0: 90%。我们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

0: 气凉的感觉就比较明显了。之后几天看天气，七号到十号是个高考日是吧？
1: 对对对。
0: 那么这几天看来天气也不错，八号的傍晚到前半夜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看来这个降水量也不大。
1: 嗯。
0: 其余这个时间没有全时性的降雨天气，气温也不高。
1: 嗯、
0: 那么这几天最高气温26到31度，应该是天气不错。
1: 嗯，
0: 主持人，
1: 好嘞，好嘞，感谢张宏远老师。反正就是看来是从明天开始有一个全市范围的降雨过程，特别是这个张老师提示大家，如果这个周末大家有像北京的这个东南部地区，包括像河北啊、这个山东、山西这边去旅游的，提前关注一下当地的天气预报，咱们注意出行的安全，是吧，张老师？
0: 嗯，是的，是的。
1: 好嘞，感谢张宏远老师，咱们下次见。
0: 嗯，再见。
2: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1: 好，早上的8:06，我们早间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周五的早高峰还在继续，大家好，我是杨，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3: 昨天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会网站发布了2026年第五轮拟供应商品住宅用地清单，一共呢涉及4宗地，土地面积大

0: 向北方向整体的交通通行情况好些。另外呢，本周日将迎来这个今年的这个高考，那么为了保障这个高考的顺利进行，我们交管部门呢会安排警力加强考场周边的交通秩序受到维护，那么也是提示接送考生的这个车辆服从民警指挥即停即走。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路况提示。
1: 好的，感谢小潘警官的提示。对，今天早间呢各路段的事故还是比较多的，提示大家呢注意行车安全，咱们开车迎着太阳的话呢用好遮光板和太阳镜。然后大家可以继续说一说啊，您最近家里的通勤的出行支出方式有什么变化吗？

0: 对，然后那个，哎，我们听众说5156说小强，我买了手串，但是放手串的盒子没有买，还有链接吗？你如果买手串的话，是直接送您那个养香罐了，那不用买啊，那个是有福利可以送的，您就坐等收货就行了。
1: 哎，我那天也是听直播了，我听什么、啊、还有养香罐。
0: 对，我也是头，其实我跟大家一样一样。
1: 养香罐
0: 就是这个沉
1: 香。哦，养香，哦，香。哎，我想成箱子的香了，沉香的香，对，养香罐啊。
0: 到底谁养谁呀、啊、把罐搁箱子里，就是它本身有天然的那个香气嘛。啊，有天然香气呢，它是要养它。

0: 所以你用着，如果你用这个小朋友的那个洗发水的话，你觉得确实不迷眼，
1: 嗯，
0: 但是呢，洗完以后是涩的，
1: 嗯，
0: 它不是滑溜的，是很涩的，
1: 嗯、
0: 而且会容易打成一团一团的那种，一撮一撮的，
1: 不好冲洗哈、啊、那种感觉。
0: 对，就反正你觉得涩涩的那种感觉，
1: 哦、
0: 就不像你这头发唰一下，你知道吧？唰一下，
1: 飘逸啊。好，那大家在那个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那个洗发水啊，回复关键词，卡诗呢给大家准备了不同的款，可以根据杨洋说的，根据您自己的这个头皮的状况和您使用的需求，芒种嘛，是吧？咱们这个什么样的地配什么样的种，
0: 嗯、
1: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哈。
0: 不是，但是我们确实啊，不保证说您用了这洗发水，然后呢到秋天的时候能长出头发。秋天和冬天正是掉头发的时候。
1: 没错，没错。然后
0: 这
1: 个我赶紧订正一下吧，我把你也拽坑里了
0: 啊？为什么？
1: 听众说了，你们两个大直男说卡姿兰是睫毛膏，不是隐形眼镜
0: 哦？是吧？
1: 哦，我这么多年一直以为是隐形眼镜，大眼睛吗？
0: 哦，
1: 好嘞，好嘞。
0: 不，他也是眼睛显大，一个是大眼睛，一个是眼睛显大，
1: 一个是画出来的，一个是就是你要
0: 粘出来的是吗？
1: 你要这么说的话，
0: 睫毛膏不是粘出来的，
1: 睫毛
0: 刷出来的。
1: 哦，睫毛膏我还真没用过，这些年化妆、
0: 啊、你没用过睫毛膏吗？
1: 我化妆不用睫毛膏。
0: 其实啊、其实那个睫毛膏是可以用一下的，当然你本身我觉得就是那个睫毛就很绵密嘛，
1: 就也没有吧，
0: 就是、所以不是我可以的，就是你等于自带眼线，
1: 不是眼线我。
0: 你还是会多少画点的，
1: 哎呀，是这今天是会分享的太多了。眼线我会淡淡的，就是在
0: 会来一点
1: 睫毛根上画一点，
0: 对，
1: 因为会显得有精神，
0: 对。
1: 但是睫毛膏我还真没太用，
0: 就是生活当中嘛，就是可以刷刷。但是睫毛膏如果你不加的话呢，刷出来几乎没什么太多的用处。但是因为你不会用到女生用的那种大黑睫毛膏，是吧？
1: 哪有男生用的睫毛膏啊？不都是女生用的那种吗？大眼睛的那种。
0: 我跟你说，现在什么都能，
1: 什么都能找着，
0: 什么对，什么都能找到你能用的，对吧？
1: 也是
0: 啊、
1: 研究研究啊，研究研究。好，感谢你看又学习了嘛，是吧？大家一起来就，张中旺听众朋友，你看你这名字多么的这个，就感觉像家人一样的。你想发关键词的话，你发洗发水。或者发卡诗啊，您别发洗头水儿，
0: 对，你就发洗发水吧，
1: 洗头水儿。哪个颜色是哦？洗发水吗？刚才那个哪个颜色是男生用的来着？刚才
0: 灰色的，灰色的，
1: 灰色的是吧？
0: 对，有一款灰色的，专门写的男生，就是专门写的男生用的，您就买那一款。
1: 但今天链接里有灰色吗？
0: 我不知道，您自己看。
1: 今天是三款，今天是绿瓶、粉瓶和黑瓶。
0: 啊，黑瓶也可以，
1: 黑瓶肯定是男生女生都能用的，
0: 对，卡诗爆款。
1: 对，绿瓶吧，绿瓶是比较去油的
0: 啊，
1: 油头救星，特别是在夏天的时候，
0: 哦、
1: 比较男生应该比较适合绿瓶，粉瓶可能确实你就偏女生一点。
0: 对，您可以先，我会觉得您可以先试一试，比如说绿瓶、男生的话，您可以先试一下绿瓶或者是黑瓶的。
1: 嗯
0: 啊，
1: 好嘞，哟，这有真的，我们好几位听众。神香手串都到家了，我刚到北京没多长时间。厉害厉害，还是那句话，他在广州发货是因为他的这个沉香的国家的质检中心的这个工作室，这个实验室，他是在广州沉香协会，所以说呢，在海南原产的这些手串呢，您拍下之后要从原产地呢先发到广州，一物一证，您收到手之后呢，您那个手串应该是有一个就是每一个对应的这样的一个质检，就是叫什么证书的、
0: 嗯、
1: 所以说呢，他要去广州给他做身份证，然后从广州给您发货到您家，不用担心啊。今天我们早上话题说说您家的这个通勤支出的变化。我们听众2203说，家里2007年的一辆电车和2018年的油车，电车是紧凑型的小轿车，带孩子出去玩不是特别的宽敞，质量呢也没有感觉油车的好，所以之前都是老公开那个电车，我开油车。老公在郊区工作，工作性质原因每月只能回来一两个周末，我开油车通勤单程15公里，每月加油费大概700-800。今年油价涨了之后呢，我决定换过来，等于他开电车了，每个月电费才50-60，比坐地铁还便宜，只能说真香
0: 啊、哦！电车确实，大家基本不太考虑那个就是用车的这个成本，
1: 确实
0: 啊，会好很多啊，
1: 包括保养什么的。
0: 对，
1: 嗯，
0: 沙海说了，以前我们家呢开别克油车，每个月差不多养车要1000块钱左右，
1: 哦、
0: 后来呢换成了问界增程，费用呢一下子就降到了每月200左右，换完之后呢，我老公私房钱呢就能够省不少。这个您要如果换成那个啊电车，其实对增程，其实有的朋友就他可能用不到那个油，
1: 对。
0: 是吧？用不到
1: 开增程呢，主要是为了出去玩开长途的时候，然后中间来不及这个充电的话呢，增程可以介入。其实买增程车型的朋友，在城市内通勤
0: 一天的话，
1: 它大部分都是用纯电模式，
0: 就一天的话其实是够用的。 对吧？就是你通勤一天的话

0: 其实基本上
1: 绝对够用。
0: 对，因为有的是1200。
1: 对对对对，
0: 是吧？
1: 然后现在上市的新款的增程就已经
0: 更高了，
1: 电池更大了，电池更大，那成本没有增加多少，对，还。

0: 哇，除了能源之外，在我们的生活的方方面面，
1: 对，
0: 其实都会有影响。
1: 是，
0: 不排除像洗发水这样的，这个化工类的产品里面，其实跟石油相关的制品的衍生物都会有很多。
1: 没错，没错。那么今年以来呢，国内油价调整的一共是有11次哈，我们也来回顾一下，其中呢是8次上涨，2次下跌，1次搁浅。
0: 嗯，
1: 总体算下来呢，汽油每吨累计是上涨了2580元。那么从升价来看呢，年初呢至今92号的汽油的累计涨幅超过了2块钱，前7次调价呢全都是上涨，其中呢3月23号那次涨的是最猛的，汽油每吨涨了1160元，折算下来呢每吨大概涨了8。

0: 是下调，那么汽油呢是每吨降了525元，折算92号的汽油每升降了4毛钱。
1: 嗯，
0: 这次呢两次下调加起来呢每升总共是降了8毛多，虽然是连降两次，但是因为之前呢涨得太猛了，所以现在的油价呢仍然比年初高不少。那么下一轮的调价窗口6月18号，到时候呢油价是继续降还是反弹，还得看国际市场的走势，所以呢咱们开车的朋友只能盼着多降几次了。
1: 好嘞，咱们生活当中也是每一天的变化，然后包括我们出行的变化，很多时候就是这样，就是一直可能就是我就喜欢燃油车，我就喜欢发动机的轰鸣和那个变速箱的离合器的那个磨合的感觉，我绝对不会离开燃油车的，结果可能就是最后涨的那5毛钱的油价，你就觉得说行吧，要不换回来吧。很多都是在变化的哈，咱们可以随时来更新一下您生活当中的变化。各位畅通路上一家人，在微信平台也可以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给我们留言互动。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路况信息。好，早上的8:33，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再次更新一下事故路段，目前在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杜家坎桥东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在北二环西直门桥东东向西方向有事故，西四环沙窝桥南向北方向有事故，东六环尖筏桥的南向北方向有事故，南二环是在右安门桥东侧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五环致远西桥西向东方向内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

0: 朋友是光为脸，有的朋友就是连头皮一块儿的。其实他对头皮还是好的，因为头皮晒得头皮疼，大家都有的时候这么形容，是吧？
1: 嗯嗯嗯，
0: 而且呢，它也是皮肤的一部分嘛。
1: 嗯，
0: 所以呢，有的，所以尤其是。

0: 种有点也不叫发膜，就是能够按摩头皮的一些东西，让头皮很清凉
1: 哦
0: 啊那种感觉的
1: 哦，有点像是
0: 按摩膏的那种，
1: 给头皮做一个什么 SPA 那种感觉的。
0: 对对对对对，但是它很清凉，
1: 很
0: 舒服。
1: 我很多年以前那个时候我去我的 Tony 老师那儿剪头发的时候
0: 啊，
1: 他们就说哎那个老客户了，那个我们这新进了一种那个就是像你说给头皮按摩的一个东西
0: 啊，
1: 他说你要不要做一下
0: 养发，
1: 他说我给你打五折你试试。我说你就试试呗，就像你说的，就是其实就跟洗头发差不多。
0: 对，
1: 洗头发那个小工呢，他给你洗完头以后，他拿类似一种按摩膏给你在头皮上抹，就好凉啊。
0: 对，其实那加点薄荷就行，跟你皮肤那个清凉油是在皮肤上，其实差不了太多。
1: 哎呦，
0: 然后呢，清凉完了，清洁完了以后呢，然后呢，卡诗其实它是有专业的那个，为什么说卡诗它是专业的头发的品牌哈、头部的这个品牌，就是因为卡诗它专门有那个精华的导入，

0: 大哥，我说，哎，说了半天这么热闹，
1: 还没说，
0: 说，对，我们还没说呢。然后有位朋友说，黑的已经没了，
1: 没了，给大家加货了，给大家补货了，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链接，现在应该有了哈。价格对，因为我们听众太熟悉了这个明星产品哈，这个618美妆狂欢购啊，北京交通广播一路畅通，回复关键词洗发水或者卡诗，只要299，而且不是一瓶，是买一瓶500毫升送您一瓶500毫升，得拍一发二，绿瓶跟粉瓶任意组合，只要299。有精致洗护需求的，可以冲黑瓶院线专供一升装，共计两瓶，共计两升，只要399，算下来呢就是不到200块钱一瓶。这样
0: 哦，哎呦，这个就更值了哈，这个可以囤一下哈。
1: 对对对。
0: 那另外呢，这个618呢还有专属的福利，就是专属膨胀礼券，您在微信添加福利官解锁特权，1元抵16元，最高呢。

0: 说我家是2022年买了第一辆电动自行车，未来陆续4年之内买了三辆车，一共行驶了10000多公里。表面上看呢是省钱了，但三辆车价值30000多，所以摊下来呢每公里3块钱，实际上呢比开车还贵。
1: 就怎么算？
0: 就咱家车买的有点多，我知道这么说。他22年买了第一辆电动自行车，
1: 对啊，哦，电动自行车，
0: 对，电动自行车，哦，后来陆续4年买了3辆，
1: 哦，
0: 3辆车30000多，那您买的还都是挺
1: 一般的，
0: 10000块钱一辆电动自行车还一般。

0: 多的电费，早晨呢智驾开了一年，简直不要太爽哦！还开启了智驾，
1: 因为它就是在封闭的或者快速路上，它
0: 对更省事儿哈，
1: 省心。
0: 对，
1: 省心。
0: 嗯，所以这两年大家也知道，其实现在这个电动车呢，已经它的市场占有率已经是稳步在提升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非常的快。
1: 特别是这个油价的波动哈，对于每一次的油价的上涨，对于这个新能源车都是一个利好。

0: 您扫码的是我们的小管家，带您进入我们的一路畅通听友的粉丝群，畅通路上一家人。一会儿呢，今天下播以后会给大家发一个福利哈，就是咱们一到这个毕业季就会唱这首歌
1: 啊，
0: 凤凰花开的路口。然后这一次呢，在海南岛，我们在上山的时候看到路边一棵火红火红的树，
1: 凤凰花吗？
0: 我就问当地的那个司机，我说这是什么花，他说这是凤凰花。
1: 哦，
0: 你就明白了为什么到了毕业季的这个时候他会唱凤凰花开的路口。其实在这个季节的时候呢，就是凤凰花盛放的时候，也是到了每年的毕业季，很多

0: 这里是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啦，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

0: 次最重要的，对咱们普通骑友来说呢，咱们能买到的产品绝大多数都是赛场下放的民用品，目前看可以选择的品类不会因为规则变化而减少了。好，那更多资讯呢，可以收听每周日下午17点到19点的一路畅通奇妙之旅，让你了解骑行的世界有多奇妙。嗯，
1: 哎，其实我就想到了之前有一段时间的时候，你还记得吗？就是为了、啊、当然也不说完全那什么哈，就是乒乓球它那个什么橡胶啊、
0: 胶皮，
1: 然后包括那个球的颜色，从球到球的颜色各方，
0: 小球改大球，
1: 对，然后都是有。

0: 一个杯子，哗，买一杯可乐 巨大，然后呢，就是那个专门有，而且还专门有女生。对，
1: 背一个大桶，
0: 哦、女生背人高马大的，然后呢背一个大桶，然后呢挨着那个台阶，那台阶挺高的嘛，
1: 跟那溜
0: 挨着那台阶那个溜达，然后那个卖水，
1: 对
0: 啊、
1: 因为他不能让你拿那个瓶装的可乐呀什么那些，因为他怕球迷往场地里扔，
0: 对，
1: 他就有危险，然后就给你那个杯子，散装的杯子，
0: 对，
1: 但是那一杯对吧？您买了吗？
0: 买了呀，
1: 不便宜吧？
0: 还好吧？
1: 肯定
0: 不是真的，就是

我们来关注天气啊，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是天气晴好的，下午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山区会有分散性雷阵雨，但受到东北低涡后部南下冷空气和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之下，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覆盖全市范围的降雨天气过程，提醒大家呢，出行一定要提前注意防雷防雨，雨天道路湿滑，大家要注意。

0: 到从6月4号开始到10号加急制证时间呢进一步缩短到了24小时之内。本市户籍的考生呢，当天上午到全市任意户籍派出所申请办理，下午就可以领取证件了。当日下午申请，次日上午就可以领取证件。在此期间呢，选择邮寄服务的考生将由北京邮政承接加急直送任务。
1: 那近期北京多地出现了外来入侵物种长。

0: 就是其实你换一种交通方式的话，它其实也是换一种生活方式，不一样。
1: 嗯
0: 啊，坐地铁多好，挺凉快。现在咱们强冷弱冷车厢都已经开始了，
1: 对，
0: 是吧？
1: 对你这个油价了，你还六缸的，
0: 还能跟我们聊天，多好啊！
1: 整个三缸的就得了。不过确实啊，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每一段时间的生活的需求来分享一下。那这边也有一个音频里面讲到呢，北京的轨道交通啊，现在已经非常发达了。截止到去年底，运营总里程呢突破了909公里，位居全国第一。30条线路，423座车站，覆盖了这座城市的东南西北。但很多人可能还是会选择开车、打车、骑电动车，也不一定是愿意坐地铁呢。原因很简单，就是因为不是不想坐，是因为差一点儿啊。地铁站离小区差这么几百米，出站之后离单位又多了这么一段路，对很多人来说，可能就是最后这几百米的距离感，最终选择放弃了绿色出行，重新握上了方向盘。而这最后500米呢，恰恰是“十五五”规划纲要关注的一个重点。近日有记者就去通州亲身体验了一下从

十米之后又出现了一个工地，所以通州北关这个站在它的附近是有很多的项目正在建设。走了400米，现在已经是走到了小区的门口。在这8分钟的路程，不到400米啊，我们就发现了直和住的一个融合啊，还有一个正在建的商圈。接下来我将继续从 B 口出发，刚出站就发现了一个惊喜，通州是可以去骑共享啊电动车的一个区域，就意味着整个通州它的一个非机动车道的设置应该是要更加合理更加先进的。在通州北关站附近的非机动车道和机动车道都做了明显的物理分隔，来保证地铁站附近早晚高峰车流量大的时候，汽车和电动车自行车不会抢路。最后我们从 C 口出发继续探访，那从 C 口出来过了一个马路，然后我现在身后是新光华中心，而这个中心的对面我发现了一个城市公园。在这个空气清新景色宜人的城市河滨公园，我发现身边人的心情明显变得舒缓和放松了。在整个

0: 我电车，通勤都是10公里以内，单位也不用交停车费。周末去郊区父母家呢，会开油车，一个月不超过2000。
1: 大家其实很多时候把这个账呢，还是要稍微算一下，因为很多人可能开了很多年的车，也不太去关注我这车到底就是油耗多少啊，一个月花多少钱啊，反正没觉得开不起就完了。但其实有的时候一细算账的话呢，会发现其实是个挑费。
0: 对，那其实。

0: 花的，在微信平台可以发，然后可以进群，畅通路上一家人，祝咱们畅通一路畅通听众的第二的通，我们叫什么畅通第二代啊，畅通第二代都可以这个喜上加喜，
1: 对，
0: 超常发挥啊。
1: 对，而且在这个群里呢，我们还有不定期的一些福利。说实话，可能七八九月份的话，我们传统的那个项目就要开始了。就是、
0: 哪个项目？
1: 传统的那项目就要开始了，所以这两天经常接到一些微信。
0: 什么微信？
1: 就是我们跟开心麻花的那个剧
0: 角马计划，
1: 角马计划
0: 又要开始演戏了。我们
1: 对，所以我们也是在紧锣密鼓的，然后呢也会在这个福利群当中呢给咱们的一家人嘛。
0: 对
1: 对对，然后要给咱们这些朋友呢更多的这个福利，所以大家现在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家人来加入我们畅通路上一家人。
0: 还真是。我们这个群从年初一月一号开始成立的时候，当时呢我跟杨洋我们两个在聊天聊这事儿的时候，就是说这个群最起码的到了每年

0: 收费站北侧进京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通快速高碑店桥西进城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京藏高速小营桥北进京方向也是有事故的，在南六环慈各庄桥西西向东方向有事故，也请后面的车辆要注意。
1: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2: 急急如律令，
1: 急能有多急啊？
2: 特急，
1: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3: 光影跌宕，记录下时间之河的潮起潮落，经纬交错，定格下万物幻化的精彩，是对心之的一份好奇，是对大千世界的心驰神往。北京交通广播，跃动的坐标，带你从这里出发。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更多生活的精彩。大家上午好，我是吴勇。这一期节目我们是要特别送给在今年有装修计划的这些朋友们的。马上就要到6·18了，所以我们的节目您一定得听。装修呢是件大事，装修呢也是要花费不少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想，哎呀，这个装修预算想的是挺好，但是预算总是要被打破，而且有的时候这个装修这方面你

0: 我们有一个起步是129,900，但是的话呢，咱们自己去店面或者您去其他公司，您说我要整装，连家具和定制都下来，129,900是下不来的。
1: 就是我们悦动坐标的价格是65平米129,900
0: 起
1: 步。
0: 对，那当然，咱们听众朋友有大面积的，你说我家可能得80多平、90多平、100多平，那么每超出一个套内面积啊。

0: 1800-686-8866，在十点之前打进。
1: 这个价格呢，我刚才是看到了哈，1099北平米，但是我想了想，哎，这怎么比上一期又贵了100块钱啊？
0: 上一期，
1: 所以我就问文文，我说怎么情况？怎么快到618了？你们怎么又变成1099了？没有999了？
0: 那是
1: 是吧？我就把这个问题就给了文文。
0: 是的，这样我不瞒大家说啊，就是因为全班这家公司呢也得要利润，咱们也得开门营业，有那么多人员呢，999的这个价格只有在上一期快闪那么一期。
1: 对，
0: 但是
1: 所以上一期如果您打了电话这算拿着了，
0: 我们领导都说了这期肯定没有了。但是今天呢，咱们听众朋友如果真的是未来一年之内有装修的需求，您只要是北京周边的房子啊，您这样啊，我不好意思大家，不是说所有的听众打电话都有的，领导给我10个名额，您打进400-606-8866这个电话，超出每平米999元。
1: 是，就是套内面积65平米是129900的这么一个起步的这个价格。
0: 对，
1: 超出一平米，我们节目的时段呢应该是1099每平米，其实这个价格已经也很优惠了。
0: 是的，是的。
1: 但是咱们不就是谁让上期我们有这么好的优惠，999的这个价格呢，又赶上这个。

拉出来，它都是负的负数、嗯、有的可能是想开工，可能到明年才开工，因为我们有保价这一年嘛，所以说这个价格999的价格且战且珍惜。我为什么要说这期能帮大家省出一个小心

0: 平米129900起，每超出一平米是
1: 999，十个名额限10点之前打。
0: 对，剩下呢就是1099每平米，这个价格也很。

0: 是的，
1: 是吧？
0: 是的。
1: 如果您今年我们说到了这个超香的一个价格，65平米129,900起步，每超出一平米是
0: 999的价格，
1: 但只有10个名额，
0: 10个名额10户。其实怎么说呢？您先站上的话，我就想象一个情景吧。您就比如说，咱们小两口要装修，或者是要给父母装修，

0: 二，第二个就是全房的暖气片，这个是老房必换的，因为我们很多客户朋友可能换别的，中途我住着住着瞅哪不顺眼我一换，但是呢暖气一定要跟着您的装修第一步要换，
1: 嗯，
0: 要不然太麻烦，你说你拆完暖气你还得修补墙漆，还得修补地板啥的。本期打进4000。

0: 套包，
1: 嗯，
0: 就是小户型的老房的专属套包，包拆除、包修复、包改水、包改电、施工主辅材，差不多都下来的话，
1: 嗯，
0: 应该都不到10万块钱啊。您这样，您打400-606-8866，教大家一绝招，您就直接说我是老房海淀的房子，或者是朝阳的房子，大概说个小区名字，我们直接就知道您的户型了，发发案例也好，给您报个价也好，
1: 嗯，
0: 一定占上这个优惠。套内超出一平999，还包含什么8到13件的成品家具，实木的也行，网红款的也行，或者你说我要功能收纳的也行，我用儿童的这个儿童房的这种收纳的也行，
1: 嗯，
0: 都可以，您去选，反正大几十款选择一款，肯定有您心仪的，
1: 嗯，
0: 定制家具，索菲亚品牌的，
1: 嗯，
0: 也都给您送，
1: 是，
0: 然后橱柜的定制，志邦的也都给您送。今天的优惠我你看基本上是连锅端大礼包。

0: 价一瓶多少钱，我们送您石头影。最主要的就是咱老房，
1: 老房
0: 减一万二，
1: 是
0: 你是吧？是你减掉一万二，
1: 这几期都有这个只减一万二，或者相应只减相应这种。一直是一万二吧，
0: 但是大家发现没有，只减一万二，它没有防盗门和防盗门锁，
1: 对
0: 吧？
1: 前几期没有，
0: 前几期都是只减一万二再送个暖气，今天是不但只减一万二，全房的暖气片给咱们换新了，又把防盗门和防盗门锁，
1: 对呀、
0: 啊，
1: 这是刚需，你肯定要换门，
0: 这些都得
1: 换，那都是钱呀、啊。
0: 对，您说我六幺八凑点什么呢？其实我这个优惠里少点空调，你们赶紧去买空调就可以，其他的全包员都给您送了啊。
1: 是
0: 啊，打4006068866，老房一定要打，本期老房的优惠真的是挺多的。
1: 是，你看就是。防盗门、防盗锁，对吧？暖气片，
0: 对，
1: 免费的仓储保洁，
0: 嗯，
1: 开荒保洁、空气治理，
0: 还有烟机灶具、九牧的坐便器、对开门的冰箱，很多很多。而且你说我有冰箱了，你去换别的，打4006068866，热水器呀、什么洗衣机呀、空调，您都可以去换。
1: 是，总之在618之前，我们每一期这个全包员的节目都值得您去打电话。如果您今天有装修的这个计划，关键是就是说您先拿着这个优惠，它能保价是。一年呢？
0: 对，明年的时候您想起来，您说我再打一个4006068866，我选你们装修了，把电器给我装安上吧。别人家肯，您会比别人家省点钱的。
1: 嗯，好，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谢谢文文，您的电话打了没有？对吧？接下来我们的汽车天下，欢迎您继续关注。

0: 小包小包，脑子里全是装修，乱成一锅粥了，怎么办？
1: 启动全包源 Q7 Pro 一键清空模式。
0: 小包小包，清空啥？你倒是说清楚，包啥呀？
1: 六样全包，包设计、包施工、包主材、包辅材、包家具、包质保。打4006068866，新品首发，前99户尝鲜价129900元起，掏出一瓶仅需1099，还按套内面积计价。
0: 小包小包，怎么联系？
1: 4006068866，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源。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我许愿，装修预算不超支，工期不拖，售后还得有保障。
4: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3: 护航团，神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4: 当然，全包源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3: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4: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5: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源，活动详询店内。
6: 骑行的故事里藏着风和自由，可事故的伏笔往往就埋藏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7: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8: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会儿？
9: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8: 我忍不住了。
7: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6: 事故就发生在分心忙骑的那一秒。
10: 哎呀，催催催，这单完了还有两单呢。
6: 低头一秒，忙骑数米，订单虽能迟到，生命却不重来。
7: 事故就发生在红灯越线的那一秒。
11: 黄灯了，冲过去。
7: 黄灯是制动警示，红灯是安全底线，
6: 请您警惕，事故就在那一秒。安全交通，文明骑行。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12: 北京时间10点整。
13: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况信息。
1: 10:01，我们来关注最新路况信息。FM 1039刷新路况，东部环路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分钟四桥到长虹桥区南向北方向，燕沙桥金广桥北向南，东五环呢是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区，平房桥到七棵树桥区南向北车行缓慢。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进城方向京港澳高速进京，在杜家坎到大尾窑桥区车流量较大，机场高速进京方向在温峪桥尾沟桥区车流量较大，

0: 您关注天气变化。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大部分时间天气晴好，下午呢开始云量逐渐增多，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而受到东北低洼后部的南下冷空气偏南气流的共同影响呢，今天后半夜到明天傍晚，北京会迎来一次比较明显的降雨天气过程，提醒朋友们出行要注意防雷避雨，雨天道路湿滑，司机朋友可以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是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是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我们再来关注空气污染气象条件预报。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您1-0-6-8-6-8-5-8-5-8-6-8-5-8-5-8。
0: 再来关注一下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夜间有雷阵雨的天气，不太适宜您擦洗您的爱车。代表预报编辑感谢您的收听，祝您心情愉快，一路平安。
2: 一汽奥迪老款 A6L 买断车清库活动限时开启，机会拿得不容错过，买奥迪 A6L 抢购超值福利就在北京博瑞祥云奥迪，咨询专线010-8281-8899，010-8281-8899。
3: 车市热点，
4: 行业动态，
3: 新车资讯，
4: 消费维权。

0: 周五早间10:04，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39汽车天下。你好，我是张琪。
1: 大家好，我是赵爽。
0: 今天是我们的交管问答节目，欢迎我们来自北京市交管局冯震警官做客直播间，欢迎冯警官。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冯震。
0: 哎，今天我们除了交管问答之外呢，也要做一下接下来6月7、8、9、10四天高考的一些咱们的保障工作。很多考生家长也会比较焦虑啊，这几天，包括我开车呢，还是坐公共交通？考场周边的环境怎么样啊？包括咱们也提醒司机朋友们，特别是在英语考试那一天啊，早上的时候呢，咱们要经过，咱不管经过哪儿吧，就在室内别鸣笛了。
1: 对，因为可能就是人家听到最关键的到底是 Peter 还是 Susan 的时候，然后你低一声，人家就没听到，然后到底是 Peter 还是 Susan 把这个事儿给做了，是吧？
0: 这两分就是几万名考生的差距啊。
1: 对对，所以呢，咱们就说这个这几天咱们交通保障方面到底怎么做，还有呢，就是大家对于近期的一些交通交管方面的问题有哪些想问的哈，都欢迎发送到我们的平台上面来，可以关注一下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课。

0: 语数英，然后加一个综合，就考两天。现在发现大家考好几天，七八九十，北京考生考四天。
1: 四天是吧，冯警官？
2: 啊，对，今年的考试时间是从七号本周日开始，七八九十四天。因为他现在就是选的科不一样嘛，他现在没有综合了。
0: 没有综合。
2: 对，但是他有的时候可能一天只考一科了。他不是说我这个每个人都是四天都考满的嘛。
0: 明白。手上那时候呢？
1: 我们那个时候应该是除了语数英之外，还有一个大综合，还有一个 X 科。就当时我们是三加综合加 X，
0: 我记得深圳那会儿是比较创新的，
1: 对对对，
0: 高考改革等等，
1: 对，而且那会儿我们是采用这种什么标准分制，所以当时应该是考了三天，因为每个人的 X 科不一样，
0: 明白，
1: 就是那个你自己选的自选的那科不一样，所以你的考试时间就会不一样。
0: 自选是选比如说物理啊、化学啊，还是选体育、音乐、美术之类的？
1: 就是除了你的体育、音乐、美术主科，
2: 你完全完美的避开了能选的科，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能选的那个。X 是吧？
1: 大齐就是属于那个老师说，哎，今天那个体育老师不在啊。
0: 但是语数英加一综合，对吧？综合已经包含了文综、理综，包含了这个什么、
1: 对，大综合，然后你自己再选一科。我们那会儿是这样的，对。但是我听说，就这几年可能像上海那边高考，它还有一个什么春季高考，有一个夏季高考，就等于说它还要把两次成绩叠加那种的。
0: 对，
1: 它可能每个地区的高考还方式不太一样哈。
2: 对，每个地区的科目啊，分数确实都有区别。你看北京，它总分是750，但是有一些省市，我记得是江苏是哪儿，可能它总分是400多500，对，它分还不一样，
0: 就换算一下还不太一样。其实除了考生辛苦，更辛苦的可能是家长。
1: 对，
0: 记得我爸妈那时候就在外边站着。

0: 咱们有哪些保障工作，包括提醒考生和家长朋友应该能注意些什么哈。
1: 好的，那首先先祝咱们这个广大的考生都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考上自己理想的学校。然后是北京啊，它确实有这个自己的特色啊，好多学校的名字可能比较相似相仿，然后每年其实都会出现走错考场、忘带证件这些问题，就是每年都会去说，但是还是有。所以这块第一呢是提醒一下广大考生和家长，咱们提前把这个学校名字一定要弄清楚弄准了，它是总校还是分校，是吧？然后它的位置是在哪儿，然后提前去最好去走一下这个路线，哎，您能知道说这个学校大概咱怎么走近，或者说

0: 说是通勤啊这种，然后进出的，因为高考这个时间它毕竟还是比较短，你说我这个两天三天或者四天这时间给这个学校重新制定一个政策，给他施化一个单行，或者说给他这个护栏进行一个调整，信号灯进行一个调整，没有太大的必要。因为就像刚才介绍的，咱们考点周边都有民警，你到时候就直接我们会按照实时的这个情况，由民警现场指挥，就直接听从民警的现场指挥就可以了。当然对于每一所学校的情况，它肯定会有不同的这个区分，或者说管制的方式方法会有不一样。
1: 是的，所以呢，考生家长如果真的家里孩子今年考试的话呢，提前去看点儿，然后呢找一个最稳妥的方式。同时还有一个第二方案，就是 Plan B， 万一当天我的车子早上启动的时候没电了，没启动了，或者家里的电车忘充电了等等各种巧了寸了，那咱们选择 Plan B 也可以能顺利抵达考场。
2: 对，也有人问啊，说这个送考生现行被拍了怎么办，是提前报备还是事后申诉？谢谢。
0: 事后申诉就行，就是现场拦截的这种，您就出示准考证、复印件这些都可以。如果说真是被拍了，后期您通过12123 app 进行违法申诉就没问题。
2: 就所以大家可以先踏实的把考生先送到考场先，然后其他的呢咱们都可以这个事后解决也可以啊。然后如果
0: 是
2: 现场的话，
0: 这个是肯定没问题的，您踏实的去。
2: 所以就是提醒大家哈，高考那几天也有人说这个听力

0: 然后让这几个路口的信号灯联动起来，让它同时变绿灯，同时变红灯，就是只要它一变绿灯，然后这一趟线你就能一直都开过去，能连续通过好几个路口，这叫绿波带。但是它没有自主的去变化或者改变的这个功能，比如说可能就这会儿突然车少了，但是咱可能给它设置的时长还是比较长，比如说2分钟，它不会说因为现在没车了就自动变红灯，它会一直持续这个信号灯周期啊、是这样。现在对，现在相当于这个信号灯有自己的思维，它能自己去主动的去识别路口的情况，然后自动的去调整配时了，它没有固定的配时了，已经
1: 是太好了。因为有一些路口啊，特别是比如说我家在通惠河北路，横跨三环那个通惠河北路桥下的这个辅路东西向的时候，有时候人控灯，因为人控可能要保证南北向国贸到双井的车流，那东西向通惠河北路的辅路地面可能就会相对堵一些，特别是左转啊，什么东西向北或者是东向南这样的一些左转路口就会相对长一些，以后通过 AI 的一些调控这些都会得到解决。
0: 对，而且它几个路口联动起来之后，我可能就是我在上一个路口发现这个问题，就是说有一大波车流要来了，我可能下一个路口我就能知道这个情况，它会提前做出一些准备。包括咱们就是刚才提到的这种可变车道，比如说我这个路口现在一条左转车道，两条直行车道，然后我可能检测到有大量的车过来之后，我能把这个左转车道也给它改成直行车道，它是实时变化的。对，
1: 那这个 AI 万一自己迭代自己思考以后有自主的思维怎么办？
0: 咱们会有一个保底的这个叫一个程序的底线，就是比如说我这 AI 出问题了，这个车停到路口了，或者它停在停止线上不动了，就会就是让它这种必须要变红灯，就不会让它一直保持这个状态，会切回到咱们这个提前设定好的程序。比如我就是一个固定的配时，东西45秒，南北45秒，那你可能说这个路口现在堵了，不知道为什么，这可能 AI 算法出问题了，然后就给它自动切回到这种程度，然后后台会预警会报错，然后咱们会派巡逻民警到现场去看是因为什么情况造成的。但是这种情况

0: 那个限行轮换了吧，怎么是还给一次机会可以开车出门吗？您这个理解方面吧，事儿可能是这么个事儿啊，但是就是理解方面呢，咱不是这么说的啊。来，冯警官给他解释一下，不是给你一次机会开车出门。
1: 尾号轮换好长时间了，得有俩月了吧，应该
0: 马上下一轮了，
1: 下一轮了，还没到、
0: 啊、六月底啊。
1: 警告这个事儿确实有啊，之前也说过，就是基于您之前的驾驶行为或者说良好的安全习惯，然后可能初次或者说多长时间之内的某一次某一个一类违法，会给您记警告，就是您通过1123F 去查，发现它是一个零元零分了，看见了您就赶紧给它处理了就行，因为它不是定死了，它会实时的变化，可能您这期间没处理又产生其他新的违法了，那这个能不能警告就不好说了，但是这个就说这个政策吧，或者说这个举措是有的，没问题。
0: 对，所以这个刚才那位朋友啊，叫什么李桃花，有听明白这个逻辑啊，他逻辑不是说给你一次机会能开车出去不给你扣分不给你扣钱，而是说基于您良好的驾驶习惯啊，我们认定说这次行为是您忘了或者是没反应过来啊，是这么一个逻辑，然后呢可以给您一次机会啊，而不是您故意的天天就谋算着我这个还有多长时间就能再一次出门，对吧？
2: 对，另外尾号限行的话呢，这个咱们的一些摄像头也好啊，或者现场的民警执法判罚这东西呢，其实对大家来说，其实大家心态要放好，就一个正确心态。因为前两天身边有个朋友父母有点不舒服，说带去医院，我说你赶紧带去医院啊，他说不，我今天尾号限行，明天去。然后我就我先愣了三秒，就
0: 跟生命相关的事情，
2: 跟生命相关的，
0: 对对对对对，
2: 跟什么安全相关的，其实就是你开出去罚他也就是100或200，对吧？这还是家里的人的身体健康更重要。他就是个特别遵纪守法的好市民，这个我们认可，但是这个事儿还要分轻重的。
1: 对，如果说咱确实是因为老年人嘛，他身体确实不舒服，或者说有什么反应了已经，那还是赶紧去医院看。
2: 该开开。
1: 然后，针对于这种情况，其实交管部门也有相应的这种举措，就是您走之前，打一个112或者110。咱们报备一下，说我今天尾号限行，但是家里突发疾病，家里人我要去医院，然后您走的这个路线，然后到时候如果给您拍下了，也是您拿着医院的这种急诊的诊断，也可以去进行申诉，当然这是急诊，你不能是门诊，因为门诊在我们觉得就是不太紧急，就是今儿去或者明儿去。

0: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路况信息。
3: 好，1039严选时间，今天呢依然是三件套的夏凉席。
4: 刚才我俩还研究来着啊，因为今天这个也有朋友说看我这状态不是特别好，就是我发现稍稍一热吧，就有点睡不踏实，确实就可能这个枕头啊、床单啊、被罩啊、被子呀，其实都得换，因为我家是开着空调的嘛。可是你还是会觉得就是晚上它不是。

0: 哈，就不用说大家担心说那我怎么洗呀、啊、我是不是这个必须得手洗啊或怎么样的哈，不用有这方面的困扰、
1: 嗯、一共是三件套哈、啊、凉而不冰，软硬适中，是一个被子加两个枕套。
0: 对，一个被子加两个枕套、嗯、然后有1米5×2米的，有1米8×2米的，1米5×2米的是299，1米8×2米的是339、嗯、然后去大家去搜一下，差不多同款面料都可能大几百块钱啊。今天是618的一个专场福利啊，大家可以回复凉席到北京交通广播。尤其像有时候爸妈年纪大了呀，这个夏天的闷热，而且我发现很多年纪大的这些朋友们他不爱开空调，
1: 嗯，
0: 像我家里姥姥呀什么我大姨呀，就是都不太爱开空调、
1: 嗯，
0: 就觉得开了空调之后它也热，但是开了空调之后就觉得浑身不适、
1: 嗯、
0: 啊。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人群呢，其实也非常适合拿这种科技面料的、科技材质的这些凉席铺到床上，可以做一个算是物理方面的降温吧。
1: 嗯，是。好，关键词就是凉席，到北京交通广播索取带货信息。
2: 路况信息，关注汽车消费，立足交通行业，服务百姓出行。1039汽车天下，汽车天下，爱车更爱车生活。每天上午10点，张琪赵爽 FM 103.9，北京交通广播。Let's go，
3: everyone's listening。爱车更爱车生活。

0: 车资讯，消费维权，交管法规，网罗你的购车生活。 FM 103.9，回到我们的节目直播当中，1039汽车天下正在直播，10:39，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最新情况。京新高速在进京方向上地桥有事故，后车注意避让。今天早上还有热心听众发来的一些高速公路，特别是环路的一些事故，就明明是一个特别简单追尾，就是肯定是后车全责。
1: 嗯，
0: 如果没有前车突然间并线的话呢，这个整个的责任划分很明晰的情况下呢，赶紧车往应急车道上挪。
1: 嗯，
0: 别在中间车道，两个车还掰扯，还在那儿拍照啊什么的。
1: 你瞅啥？嗯，瞅你咋的，
0: 容易发生二次追尾事故。
1: 对对对对对，其实在路上路中间停车是非常危险的哈，尤其现在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车流也是比较快的，有很多如果一秒钟没有注意到就有可能发生二次事故，所以大家如果是这种简单的简易处理的事故，赶紧把车辆这个该处理处理，该拍照拍照，上传，然后挪到安全的位置，驾驶员撤离到安全的位置啊，不要再站在路中间你瞅啥哈。
0: 嗯，
1: 这个也是提醒大家注意，尤其夏天。
0: 都有保险险嘛。
1: 对，
0: 这个天使圆儿说明天高考，不是明天高考啊，周日高考。
1: 周日，对。
0: 他说我把北京给考生们让出来三天，出去玩了，非大连错峰玩一下，祝考生们金榜题名。哎，真棒。
1: 对，反正这几天咱们给考生就多一分的安心吧。4169啊，他问了个问题，他说货车有北斗督促最新的疲劳驾驶，应该是看到了那个最新的疲劳驾驶方面的规定啊。
0: 嗯。

0: 风险系数比较高的车，而且这个国标大家仔细看一下，其实它上边有一个适用情形，是针对于事故处理调查的一个规范或者说国标。然后咱们小客车这块儿，其实就还是按照之前的这个规定，这个行驶4个小时，然后休息20分钟，这个就行。
1: 是有一些车上车辆会给你提示，你像奔驰，它就会在你连续行驶或发动机运转一段时间之后呢，叮，蹦出来个小茶杯，让你休息。
0: 咱们从处罚的这块来说呀，不会拿你车辆自身的这种监测数据来作为一个判定依据或者标准。就是举例子，比如说您是这种电车或者说智能的车，可能车身都有摄像头，它可能自己已经检测出来您开的时间长了，但是不会作为一个处罚依据。我们更多的还是通过监控探头的这种卡口的数据记录，比如说这个几个时间段吧，你最起码总长要超过4个小时，然后这4个小时之内分别可能半个小时、20分钟的都一直拍着您在这个行驶中，或者说高速上，您可能从进口然后一直到出口，这个时长一直在这个包括你的行驶的距离然后时间都符合这个情况，可能还才会去通报您。一般我们会采用这种短信加电话的形式。

0: 哎，尤其自驾出去行程的时候，您都连续开了三四个小时了，难道不疲劳吗？虽然可能这个车上坐了很多的这个您的亲朋好友啊，你觉得现在这个情绪上面是激动的，但是一般啊，咱们说就是你驾驶超过两三个小时，还是要休息一下，或者换换手，或者是在这个服务区休息区简单的做一个这个缓冲，因为就算你人是铁打的，当你发现你累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因为有时候可能精力高度集中的时候，没那么容易发现自己的疲劳驾驶状态哈。
1: 对，其实法律规定了四个小时，它只是一个底线了，已经。
0: 对，
1: 疲不疲劳还是看自身。可能我昨天没睡好，或者说就根本没睡，我可能熬了挺长时间了。您别说四个小时，你可能开一个小时你就困了。那你现在这个状态就属于疲劳。对，不要说把这种安全和时间完全的划等号。我觉得咱们就是一直在常说的，自身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2: 是，现在有一些智能汽车啊，它带人脸监控，就是能看到你面部的眼动状态。有一些高级点的是看眼动状态，有一些可能可能传感器没有那么高精尖的，它看的是你的眼皮距离。我们有一个媒体同行，
0: 眼皮距离，
2: 因为
0: 这就有点扯了。
2: 对，他说内心受到了10000点伤害是为什么呢？他平常是一个笑眯眯的人，他不笑的时候长得也是笑眯眯的，就是面相特别可爱的一个小伙子。所以呢，大家能想象他眯眯的，永远是眯眯眼那种感觉。他开车的时候呢，车辆一直在提醒他，请勿疲劳驾驶。请勿疲劳驾驶，他说我没疲劳驾驶，他可能就是眯眯眼，他通过那个眼皮的这个距离在判断。

0: 对得上的这种准确了，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很期待一些智能的设备进入到这个汽车的驾驶舱之后，能对你的驾驶状态包括你的一些实时的感受有一些更精准的监测吧。
1: 是，
0: 你现在指望这个眼睛大小的不靠谱。
1: 对，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宾利汽车Bianca那个汽车五年前在开发布会的时候就要做高端的跟这个你的生理的健康数据能够强相关的一些智能汽车，结果可能这个后期有点问题哈，这个汽车像现在也没有出来，而且公司可能会面临财务方面的一些东西，但它这个理念特别好，
0: 对，
1: 就是你今天一进入车内，车辆各种传感器，包括你手握方向盘的时候呢，方向盘上的传感器就能够知道你今天的压力啊，你的各种状态数据啊，包括你的这个血糖高不高啊等等，给你做一些健康的一些简单的一些检测，因为现在手表还有智能指环都是可以监测到你的一些东西的，
0: 对，而且很精准的，
1: 这个理念特好，
0: 对，所以我觉得可能也期待说将来的一些可穿戴设备，包括 AI 啊 AR 啊，就是这样的一些进入到车之后，能给我们这个真正的说疲劳驾驶带来一些更多的监测和提醒吧。就说到这儿哈，那还有画出心中的彩虹啊，这两天有点不高兴了，就是发现被开了罚单啊几次，说是怎么回事啊，他说我发现啊这个路侧停车短信提示这个短信啊就只在部分地区有用，这个我上周啊连续有两个违停处罚，一个是停车9秒，我进一个小区南门，保安不让我这个保安不让我进，但是就跟保安说话的这功夫啊就拍了一个违停，还有一个呢是停车20多秒，一个小路两条车道，我掉头一把没过来，然后呢我就把车开到了辅路掉头，那这时候过来几辆电动车，我在主路等他们过去再掉头，然后也被拍了违章。我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太敏感了，这个时间监测啊，冯警官这咋回事呢？
2: 确实存在误拍的可能性，我们之前有接到过说这个车我要进一个停车场或者要进一个什么院，然后在院门口停着，可能这个摄像头识别到您是一个违停的状态，会给您拍下来。如果是这种情况，您可以申诉，就是说你能够证明你这是排着队的，说这咱这甭管说是都排着队进还是什么情况，那没问题，因为你正常行车停的位置包括前后的这种车辆状况它跟我靠边停是不一样的，这是第一点。第二一点呢，就是有一些明令禁止的地点或者路段，比如说有这种红叉的，比如说有画着这个黄色网格线的，有在路沿画黄实线的，这种都是明令禁止停车的路段或者说地点，它没有时间限制，就不是说我可以停个几分钟给您发短信提示您了您开走就行了，就是这种抓拍到那就会罚您，是这样。之前短信这块咱们可能我印象中也介绍过，您看一眼短信的最后一句，它如果提示您的是不开走会面临处罚，您就去赶紧挪，一般问题不大。他如果提示您已经处罚不开走会被拖移，那基本上就属于已经被记录的情况。
0: 就也得看这个具体的位置，就是您如果说这一会儿哪怕说这个非常短的时间，但是停在了真的是完全不能停车的地方，就有可能被拍到，可以这样理解吗，冯警官？
2: 对，是这样，没问题。但是您要说几秒一般不会，就是这个摄像头它识别到您然后采集，包括我们后台其实是有一套逻辑的，就不可能说3-5秒钟7-8秒钟这一套证据链就完整的，就是我能给您介绍到这儿啊，您自己去理一下这个是吧
0: 思路。
2: 对，就是我能告诉您7秒或者8秒是不可能的。对，你要不然就是当时您这个时间当时记得有点误差，要不然就是当时您这感觉上有点误差。

0: 哎，设的挺多了，已经
1: 是。
2: 这牌儿长啥样？这个风景观给描述一下吧，是不是现在很多朋友还没见过呢？
1: 嗯，
0: 地面标线它就是一个，比如左边是一三，右边是二，它是一个数字，然后数字外边有一个方块圈着。
2: 嗯，
0: 就提示你它是一个一左一右一左一右这样的。
2: 嗯，
0: 然后呢它有标志，标志就是咱正常的交通指示牌，蓝点白字的，也是这样的一个两条车道过来，然后写着数字的，然后可能有些地方它再给你写一个交替通行。
1: 嗯，
0: 可能有的牌子小的就没有交替通行这几个字，就是能基本上一目了然，能知道它是一个啥意思。
1: 是，但有一些司机我在实际行驶过程当中还会发现，就脸皮挺厚的。比如说我走过之后呢，应该我左后侧的车插到我的后面来走，对吧？交替通行，结果我正后方那车就是不让，就是顶着我的车屁股，然后就是不给旁边那个交替通行应该并进来的车让道。
2: 嗯，那有啥办法吗？
0: 这个我们现在还是以一个宣传或者引导为主，因为咱们一个它不能说是新的法规，它是一个就是可能之前大家不熟悉，哎，对，我们肯定会有一个阶段，一般都是宣劝管罚打，是这么一个阶段。
1: 就是我开车特生气，
0: 第一阶段咱们宣传劝导和引导，然后如果说执行的好，那可能就这样；如果说执行的不好，那肯定会对于这个行为，因为也可以处罚嘛，对，会进行这种执法的管理。
1: 是，空木发来了一个图片，他说这什么标志啊？一个绿牌上面一小人推着自行车，这是非机动车道，
2: 下车
1: 推行，
2: 对，
1: 还是说此路适合骑行？来，风景官，我把这个标志
2: 给您看一眼啊，
1: 然后来给您。
0: 好，我看看
1: 这个大图，
2: 就是其实路边挺多标志标线的，
1: 就是这个，
2: 大家平常都没太注意到。
1: 一个蓝牌，然后一个白色的小人推着自行车。
0: 这个就是让您需要下车推行，走到这儿。
1: 推行，
0: 对，
1: 啊，
0: 它一般有几种情况。您比如说我骑自行车要横过道路的时候，对，按照法规来说，您需要下车推行，不是说我可以骑着斜插横插就过去了，这不行。对，然后包括一些可能学校、医院周边门口的这种，它也会提示您让您下车
1: 推行，
0: 或者说这块的路段比较窄，或者说不太好走的这种，有什么安全隐患的，可能会竖这种牌子，但是这个很少见呀。
2: 所以得被他拍到，咱就说就平常也可以这个多关注关注留意一下旁边这些小牌牌，包括也提醒大家，这个人行就骑自行车过人行道的话应该是推行，对吧？
1: 推行，
0: 对，
2: 嗯，
0: 是的，就是
2: 这个注意一下啊。
0: 你比如说我掉头在这个路口，不是说不能掉，也不是说我非得去等绿灯转一个周期来转一圈回来，因为你涉及到逆行的事儿，你不能直接从你最近的这个像汽车似的，我在这个路口离我最近的这边就掉，但是你可以在这儿推，就是不管是电动车还是自行车，对，不能骑。你说我就想骑在路口，那您就逆时针顺着这个路口骑，那你在这转圈，只要不闯红灯都没问题。
1: 我怎么从来没有见到有人推行电动车呢？推行电动车，对。对，
0: 不，这肯定是有的，就是因为我们执行，我知道啊，就是可能

0: 我们联系
1: 4006086866，九周年电竞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2: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3: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4: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3: 曾相虎、延期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4: 打4006086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3: 那打完了老虎呢？
4: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3: 4006086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4: 活动详询店内。
5: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11点整，
6: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品酒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路况信息，
1: 北京时间11点钟，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三环的和平东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北三环的和平东桥东向西方向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在上地桥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新高速的进京方向在上地桥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避让。这是西五环的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的玉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向北方向也是外侧车道有事故，提示大家一定要小心。现在我们重点关注的是东部环路的情况，东二环北段北向南，东二环南段南向北，东三环的国贸桥到长虹桥南向北，东四环的四元桥到东风北桥北向南，四方桥到慈云寺桥南向北，东五环的五方桥到大黄庄桥平房桥。

0: 份还可以报的啊。
1: 对，七月份
0: 有7月3号、7月8号、15号、7月23号以及7月29号，这是七月份的。
1: 对，您要到了8月份呢，就有8月5号、12号、18号，您都可以选择出发。

0: 对，今天是小刘值班啊，您就可以添加到他啊，这个就是跟他咨询，比如说要行程呀，要
1: 片呀，具体的问题啊。六月十八号之前报名的优惠，大家争取抓住他。那整体这个八天七晚都去到哪儿呢？头天是北京飞到乌鲁木齐。对吧，
2: 对，是的，然后我们第二天的时候就从乌鲁木齐然后到赛里木湖景区，我们这赛里木湖的话也是一个环湖啊，然后呢会来到薰衣草，当天呢住在伊宁
1: 薰衣草庄园，来到薰衣草，
0: 来到薰衣草的庄园
1: 庄园，对
2: 对对，去看到薰衣草，
1: 对对对，哎，那照片拍的特别美，有个小姐姐那个镜头放低。

0: 峡谷。
1: 哎，这是咱去的那个吗？神秘大峡谷？
0: 是你去的，我没去过天山神魔，我去的是独山子大峡谷。
1: 哦，
0: 你去的是？
1: 我去的是温索尔大峡谷。
0: 完全不是咱俩去的大峡谷。你太棒了，你是不是去了一次觉得哎，这些地儿我都去过了？
1: 对呀、啊，就是反正它后面的后缀是一样的，但其实不是一个地儿，是吧？
2: 对，不是一个地方。
0: 后缀后缀算一样
2: 的。所以就是新疆的美好地方太多了，
0: 太多了、啊、对，晚桥已经蒙圈了、啊、
1: 是
0: 这个天山神秘大峡谷它的特点就是整个峡谷的颜色是红彤彤的，
1: 嗯，
0: 红砖色。
1: 哦，那我去过了，那我可能是天山神秘大峡谷，不知道，反正就是很。
0: 你这简直是北京话，明白就是说白玩啊！你这叫，
1: 就是我拍照了，我到时候看看。
0: 啊，去一趟之后回来一句，哎。又是这儿又是那儿，你这挺好，去一次顶八次。
1: 就反正白沙湖卡拉库勒湖我肯定是去过了。
0: 哎，嗯，那个是第六天的行程了。
1: 这第五天去的这地儿我还头一次听说。
2: 嗯，因为我们第五天的时候，实际上第四天会住到阿克苏，这地方我也挺喜欢。然后会来到一个阿图什天门山，这个以前的行程里边也没有。哎，我觉得这地儿非常值得一去。
1: 哦，行，一会儿详细说一说。
2: 好的、嗯。然后我们当天晚上还会有一个歌舞晚宴，当天晚上就住在喀什，实际上已经来到了南疆。
1: 嗯，到喀什的第六天就直接去白沙湖和卡拉库勒湖。
0: 对，喀什去到玉店，然后去到白沙湖、卡拉库里湖，这个等于上高。

0: 和平东桥东向西有事故，京新高速进京方向在上地桥有事故，西五环武警桥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南二环的玉亭桥西向东外侧车道有事故，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南南向北外侧车道也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今天说到的是8天7晚的伊犁南疆独库的这样高端定制游啊，大家可以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哎，400-675-7577，
1: 嗯，
0: 来不及让淮西说，淮西反应没你快，但是这个婉乔，你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枯木说，婉乔说啊，还有可爱小羊呢，晚上我们把它烤着吃了。

0: 的一个姿势，整个行程呢您还可以特别高的高瞻远瞩的去看这个行程啊，非常
1: 陆地头等舱，
0: 对对，哦对，要空中头等舱，让我给又
2: 走走飞起来了，你这要飞，这是陆地头等舱，它就是
0: 高了它。

0: 您别千万别睡觉啊，走这独库公路是吧？
1: 对，是的，其实全程都不建议睡觉啊，因为所有的景色都是一步一景，您到这儿看到这儿，然后哎一转头它变了。
2: 哎，我看独库公路上面跑的车都是小车，
1: 对，
2: 到那儿的时候，
1: 对，我们这个行程也是七座的啊，这种小车，然后让大家去坐着舒服，而且它是在这独库公路跑着也比较方便，它窄，而且呢随时停靠也比较方便。
2: 哦，明白了，就到走独库公路的时候会换小车，
1: 是的，
2: 七座小车，明白了。大家如果感兴趣啊，已经心动，然后不如行动起来，你就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
0: 400-675-7577，对，直接呢您就打电话报名，或者您刚才回复新疆了没有，看到美景没有，也会收到一个海报，摁住着这个海报就可以跟工作人员加微信，也可以报名，也可以了解具体行程，6月18号报之前报名还有优惠。
1: 是的，那我们报名就立减300元，然后最高可以减到1800元。
0: 再来说一个特别大的亮点啊，是乌鲁木齐进喀什直接回北京的这样的一趟行程。
2: 哦，
0: 这个它的意义何在？
1: 因为我们从乌鲁木齐的话到喀什实际上是要有1500公里这样的一个长途，那如果要再从这儿开回来，那可就是太浪费时间了，所以我们从喀什回，这样就节省时间，把所有的时间都放在我们游玩上。
2: 明白，这8天7晚就是妥妥的每天都在玩，都在
1: 去不走回头路，
2: 美景的路上，或者是欣赏美景，
0: 对，省了时间也省了大家体力，沉浸在这各种美景当中啊。您想看美景就回复新疆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不要回到一路畅通，这个应该是出发不了。
2: 对啊，然后这一趟呢是伊犁南疆独库8天7晚的高端定制游，然后有很多很多的团期，从6月份、7月份、8月份的这个暑期的都有，所以您具体的想咨询的团期，您不如就直接拨打电话400-675-7577，
0: 400-675-7577。
2: 再有呢，您就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回复新疆，您会收到一个海报，您摁住了这个海报就可以扫描这个二维码，直接添加客服啊，来跟他一对一的进行咨询。
0: 对，您摁住了这个二维码之外呢，您看到的美景，比如说有一组拼图全是在薰衣草庄园，这都是正在游览的朋友们拍的啊，各种各有各的创意啊，小同学非常的酷啊，
2: 对，
0: 然后这个哥哥姐姐非常俏皮，还这个拽耳朵，夫人还这应该是
2: 有情景
0: 夫俩的感觉哈，
2: 感觉是
0: 对、
2: 哦。
0: 还有一个小姐姐呢，她还买了当地那种大披肩，也跟薰衣草的颜色撞色了，
2: 白色紫色，
0: 然后再加上那种蜿蜒的花边编织帽，编织的草帽，
2: 草帽
0: 在这个薰衣草庄园里面，她在拿一个草编的包，就特别的契合，仿佛这就是她的庄园，
2: 真的、
1: 很应景哈。
0: 对对对对对，关键是创意了，您可以回复新疆来看一看这个。给大家看照片，一个是知道那儿的美景，还有一个您去了怎么拍呀、我觉得可以学习
2: 借鉴一下，
0: 这等于是邢台翠的工作人员拍的，邢台翠工作人员就筛了一遍，到我这儿我又筛了一遍，
2: 你看看，
0: 就优中选优，精中选精，你知道吗？然后尤其这个镜头

0: 北沙滩桥也有事故，后车也请注意避让。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请您一定要注意出行安全。
1: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

0: 在这里面打打滚儿的。
1: 他们说薰衣草的最大特点就是它不是光花有这个香味儿，它是整个的根茎叶花什么什么的全都有香味儿啊，根可能没有啊。对，
0: 这我这可以尝试一下。
2: 有那个陈列馆会给你讲，
0: 告诉我
2: 比如薰衣草它是怎么回事啊，怎么种植，怎么长啊，然后呢，大家可以怎么利用它？它那有枕头、
1: 精油、
2: 精油，有皂，什么什么都有啊。反正你看就挺有意思的。
1: 嗯、
2: 啊，您大家回复新疆啊，回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别回到一路畅通，该不管用了啊。
1: 嗯，
2: 这个薰衣草看着也美，闻着也香，是吧？待着也舒服，远处还有群。

0: 是
1: 各种反光是吧？
0: 对，像水晶一样，钻石一样，
1: 银闪，
0: 闪闪的。
1: 对，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新疆"也能看到这个草地确实是。

0: 是非常丰富的，
1: 是。
0: 然后呢，要我说，就我去的时候就，哟，我说这不特别像那个韭菜鸡蛋馅儿的馅儿，剁
1: 的
0: 就碎一点，剁的碎一点。然后呢，您想象这个空中。

0: 这个竖的话，实际上您也可以特别近距离的然后去看，而且这个雪山在那拉提大草原的最后一站，您是可以往上爬啊，那拉提大草原的上还可以骑马，所以我就觉得真是拥抱自然，那您就来新疆玩一玩。
1: 400-675-7577，
2: 400-675-7577，
1: 对，您打电话或者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新疆啊，描述。

0: 阴沉，但是非常美。那个草啊，就像喝饱了水一样，支支愣愣的。
1: 嗯。
0: 然后你就看着那个草地，你走着走就觉得草地站起来了，因为它那个山随着山是起伏嘛。
1: 起伏这么大的那个坡度。
0: 对，远处山家就立在你面前。哦啊，近处是微微起伏，然后你再走近点，可能脚底下就因为下过雨嘛，
1: 嗯，
0: 有一条自然形成的小溪，
1: 明白就。

0: 下小雨啊，所以这个时候您在看这卡拉库勒的湖的时候，就是有颜色的变化，而且它就变成很宁静了，当然气候也变了，所以在这儿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您这个暖化也得短袖得穿，然后这种冲锋衣得穿啊，然后可能有人觉得冷了的话，您的小薄的羽绒服也得穿，因为刚才刚查过这个天气，还真是这会儿在帕米尔高原景区啊，它就几度，十几度，一下雨就这样了，
1: 多舒服呀！
0: 六度到十二度，
2: 所以你刚才看那边天气整个怎么样？就比咱这凉快呗，就是
0: 凉
2: 快，整体都凉快啊。
0: 对，
1: 去那避暑去了。
2: 400-675
1: 七五七七，400-675
2: 七五七七，直接拨打这个电话啊。你要回复新疆，别带标点符号，不然就又不管用了。
1: 对，
2: 6月17号、22号、27号，7月3号、8号、15号、23号、29号，8月5号、8号、12号
1: 和
2: 18号都可以出发。赵斌说，要不然发点羊肉串，这就要说吃了啊。
1: 对，
2: 没说完就要说吃了。
1: 当地不能叫羊肉串，它得
2: 叫烤肉，
1: 红柳烤肉啊。
2: 对，人家统称烤肉，
1: 对，
2: 是吧？馕坑烤肉
1: 是
2: 啊，对，确实呢，那个大小也不会是大家看到羊肉串那么大小。您别说，来十串，我跟您说啊，这
1: 一串您可能就顶了，
2: 对，两串到位了，它个顶个的。你别看那肉那块大啊。跟那个小孩全都那么大吧，然后呢还烤的倍儿入味儿，
1: 而且你这一咬那都那个汁水都往下
2: 汁水横流，
1: 哎呀真的是，
2: 对吧，
1: 再就着一个烤包子，天哪，然后最后再溜溜份拿那个自制酸奶，哎呀，
2: 我还吃过一个烤羊肉，它是带拿大骨头吃的，哎呦特别香，一咬那秃噜脱骨了，然后那个都那个酱汁都酱进去了，
1: 哎呀，你
2: 就是那个

0: 有事故发生的，提示后车小心。另外，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在北沙滩桥也有事故，提示后车小心。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交通广播祝您一路平安。
1: 人间烟火，诗与远方，从此不止会旅行。

0: 1039会旅行，
1: 我们真的会旅行。
0: 今天挺好，今天没有那个说新疆的时候有人问云南。我跟怀基几次做节目，你说新疆问云南，说云南
1: 问甘青啊，
0: 但是都没问题，因为这个电话都能解决。
1: 是您加了这客服，您都可以咨询这些线。
0: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您，比如说就回复新疆，按住那海报，您想问他哪儿，他都可以，您可以问的更广。

0: 8天7晚的一个行程，6月、7月、8月都有不同的团期，很丰富啊。您都可以打电话来咨询，400-675-7577，
1: 400-675-7577，关键是在6月18号之前报名成功，还有优惠。
0: 哎，报名有什么优惠？多大优惠？
2: 我们立减先是300元，最高可以立减1800元。
0: 天哪！
1: 您回复"新疆"俩字儿。

0: 九周年店庆，再送万元定制柜，人类放心，把装修交给全包员。
1: 价格以签约时为准，活动及起步面积等信息详询店内。
2: 听，这是古都文化孕育下的北京，
3: 在这里，三条文化带见证着北京山水相依、刚柔并济的自然文化资源和城市发展变化。
2: 听，大运河文化带的回响。
3: 西山永定河文化带的回响，
2: 听长城文化带的回响。
4: 中国长城博物馆，
3: 三条文化带是新时代北京文化脉络的精华所在，流淌不息的千年水网，北京城的精神内核，举世闻名的中华脊梁，正书写着文化发展的新篇章。
2: 听见北京，漫步城市文化带，体味新时代首都风采。
5: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6: 远离 emo，
7: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8: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9: 我陪着你。
10: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8: 以上为广告时间。
11: 北京时间12:00。

0: 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1: 人生苦短，
2: 再来一碗，
3: 嘿，喝，
2: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开始了我们今天的节目。要祝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周末愉快，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今天一早就看到朋友圈，有很多的朋友都发了今天是芒种，
1: 对
0: 啊，忙着收获的时候吧，所以呢，也寓意着在本周末的时候呢，我们的学子们就要进入考场啊，要参加考试了。
1: 哎，
0: 希望这就是他们收获的开始。
1: 是，种了12年的种子，今天开始发芽了。
0: 哎，是的。那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跟大家互动一个相对放松的吧。
1: 就是，

0: 到家太麻烦，
1: 对，
0: 我真是不知道准备什么合适，出去吃更方便，对吧？那能到家里来的保证不是一般人，
1: 是，
0: 这是一个。另外一个

0: 门恨不能就得上床的那种，但是你看他也特别好客、然后就请朋友在他家吃饭，把吃饭的一些这个心得呀、体会呀、好玩的故事呀讲下来，拍成段子，我觉得也挺有意思的。
1: 是，
0: 后来我还问，就是刚好有一个朋友跟他还认识，我还在想，我说是不是他专门租了个房子专门做这个，就
2: 是
0: 局促，让有反差嘛，说还真不是，他就是这样北漂，然后这两年呢、又没有那么多的戏可以拍、所以就是闲暇的时候自己拍点什么短视频什么的，然后就把朋友请到他家里去做客去、
1: 但真的实话实

0: 哎，这个很好啊。另外，炖鸡汤喝
1: 可以。
0: 哎，您这也很高级了。
1: 嗯
0: 啊，而且这是需要时间和功夫的。
2: 嗯，
0: 0155一看这手艺就好，得有横菜、压桌菜、红烧肉、红烧鱼。
2: 哎呀，
0: 你看看，
1: 真好，
2: 特想去你们家做客。
0: 这都是有手艺的，
2: 尤其这个有一个这个昂说了，哎，我特想去他家。他说，我一般招待朋友都做酸菜鱼、水煮鱼，嗯、还包饺子。
0: 嚯，
1: 嗯，
2: 哎呀，
1: 真
2: 好，
1: 太隆重了，不像去我们家。我是陕西人嘛，
0: 嗯，
1: 就是
2: 都煮面嘛。
1: 对，我的拿手菜就

0: 走啊，咱们这个聚完了之后，明天阿姨来就能帮我把这一池子的碗给收拾了。
1: 阿姨得气死了。
0: 所以就他就说我就正好都安排在这个时候聚餐，
2: 对，
0: 然后第二天阿姨来帮我收拾，我也省得收拾了，因为就像你说的，确实也很尽兴的时候，你最后还得刷着碗，
1: 是
0: 都困了，真的
1: 是
0: 吧？哪能？尤其第二天你要再起来，就觉得有些繁重了。这两天的时候，
2: 就是第二天应该翻过这一篇了，
0: 没错，
2: 知道吧？
0: 没错。
2: 就所以就是我每次还是那种，就是我要不把这收拾干净了，我睡不着觉。
1: 对，
2: 我不能睡觉。
1: 应该是。
2: 所以你知道，就聚完会了，往往都10点多、11点了。收拾完、擦完都1-2点了，哎呀，你就会觉得本来是一件特开心、特轻松的事儿，突然间就有点累了。当然不排除有的朋友就爱刷盘子碗。
1: 是，
2: 我有朋友就是，他特别喜欢聚会，他每周都有朋友去他们家聚会，反正大聚小聚的。而且他所有的餐具，就是你比如说他要喝3种酒，他有3款酒杯，4种酒要有4款酒杯。后来我就说，我说你不嫌麻烦。

0: 呦，
1: 这么，我们节目组也配了俩话筒呢。
0: 哎，哦，是吗？
1: 啊，唱歌的话筒，啊，
2: 带混响。
0: 哎呦，
1: 哎，唱的倍儿好。
0: 那你们都去哪儿唱啊？
1: 不，这个不宅地儿。
0: 到餐厅去，吃完饭之后，
1: 只要别影响别人都可以。
0: 就跟餐厅所有的食客说，等会儿我给大家献歌一曲，
1: 还不要钱。
2: 就我们在那儿吃着吃着，就跟戴毅说，来，你在边上开始唱吧。
0: 太高级了，
1: 哎，真的。刚刚你说的有一个细节啊，我不知道现在还有多少人请客的时候会做这件事儿，但我真的是打小自要是请客，我们家一定会做这件事，就是弄列那个
0: 菜
1: 单。
0: 我们家会，
1: 嗯，而且是找张纸要
0: 手写的，
1: 给它写下来。
0: 对，
1: 然后凉菜多少个，热菜多少个，比如。

0: 为主，那就真的凉菜、热菜、汤啊、甜品啊，这都得有。
1: 反正今天我们说的呢，不是那么隆重的啊，不像那个过年什么的，不是这些，咱就是平常的、
2: 平时的。
1: 对，大家也别拿这个熊丽他们家标准来去要求自己家。
2: 我们家标准还高呢。
1: 刚才都说了列菜单啊，什么还你菜呢，只取其中的五分之一，剩下的五分之四全扔了。
0: 不，
2: 那
0: 这个
2: 扔到我胃里了，你知道吗？
0: 熊丽这个主要是要求他们家那一半的。
2: 对对对，我
0: 要求他。
1: 那是按开馆子的时间。
2: 哎，所以你知道我就特别喜欢夏天请客。
1: 哦、
2: 夏天请客一般比较简单，就是你弄个，现在不是有那种一次性的烧烤炉吗？
0: 啊、
2: 你外头买点烤串，
0: 还不冒烟，
2: 对吧？
0: 是，
2: 然后在厨房，然后抽油烟机一开，夸烤点串、然后再弄几个小凉菜，什么花生炒豆啊、拍个黄瓜呀，就行了，大家就挺高兴的，还好收拾，还简单，也不用担心，大家也不用大眼瞪小眼的，人家都坐在一桌了，等着你吃饭呢，你呱呱呱厨房炒菜去，你说人吃还是不吃？
1: 是，
2: 对吧？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尴尬啊。然后那个主人没上桌呢，我们客人先吃也不合适，客人在这炒，主人吃更不合适。更不像话了，
1: 是，
2: 所以这样其实能够杜绝很多的事儿啊，大家还简单，对不对？
1: 客人在那儿吵出来。哎呀，这样的好朋友哪里找啊？哎，所以这个时候就应运而生了一种快手菜
2: 啊，
1: 而且一次还能出的量挺多。
2: 是，
1: 前两天我学了一个做那个小龙虾的方法。
0: 哎呦，
1: 真的，你其实小龙虾在家里做挺费劲的，你不觉得？
2: 对呀、
0: 对呀，
1: 你要真按外边的步骤，还得先过边炸一下，还得拿那小刷子刷着，然后最后你还得炒，
0: 是
1: 锅就那么大点儿，每次炒一锅其实没多少，所以你至少得三锅起。
2: 对，
1: 朋友相对多点、
2: 没错。
1: 但是这个方法，刨去前面洗啊，总共

0: 提示您要注意了。
1: 中午十二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十二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生活五味杂陈，
3: 美食最抚人心，
2: 滋味在舌尖轻起，
4: 快乐在心头绽放。
5: 中午十二点，就是这个味，
4: 您了几味呀？

0: 欢乐整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王维。
1: 各位好，我是掌勺的夏明夏小八。
2: 大家好，我是跑堂的小九熊小九。
0: 好吧，先乍一听人说，
1: 真是、
0: 节目有四五个人的，
1: 企业散了好久了，自己的职位啊什么都忘得差不多了。
0: 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

0: 每个人做个菜，反正总之怎么开。而且呢，为了这个能更长久一些啊，千万别让朋友觉得请个客忒累了。这样的话呢，有可能你就没有下一次了呀。
1: 真是，
0: 您说的太对了。而且呢，他说如果我请客啊，请客之前我肯定问大家你们都想吃什么。根据大家想吃的，我再列个菜单，准备食材。您是个周全的人。

0: 这也是一个很难炒的一道菜啊，很难炒。
1: 哎，今天咱说的是请客，不是说叫来吃饭，好吧？咱稍微升升级，也不能说就升到像熊丽他们家那么高的级别。但是您
2: 我们家还好吧？
1: 是吧？你不别扔五分之四的菜，像这种，但好歹您得稍微准备点。比如说现在应时应景的，哎，咱就开始聊聊小龙虾呗。真的，如果要请朋友在家里边，你要真弄了一堆小龙虾，我觉得还挺。
0: 当然
1: 过瘾，
0: 多红火呀！
1: 而且你弄一个小龙虾，这一个就算主菜了。
0: 嗯，
1: 剩下的你买点卤肉啊，
0: 哎，
1: 切个黄瓜，弄个大拌菜，什么玩意儿，基本上差不多了。
0: 可以可以，
1: 弄一桌子，我想长桌子，弄一桌子中间那个一次性的布，把那小龙虾全堆上去，大家戴着手套剥，多有感觉。
2: 是，哎，这是个好方法，连盘子都省了。
1: 来说说你们家怎么做的，快手的。
2: 就是我们家呀，
0: 就比较横的，比较横的。
2: 就
0: 压桌的，
2: 我们家基本上那个是说小龙虾还是说其他的
1: 小
2: 龙虾是吧？
1: 其他的一会儿再说。
2: 对，就这个季节压桌的肯定是小龙虾了嘛，因为它是应季的。
1: 对，
2: 基本上我们家都是红烧的，红烧的或者是麻辣的，就是炒的那种。我们家基本上那个刷小龙虾肯定是我的活儿，然后戴小手套，咵一只一只刷刷的那，然后炒的时候麻辣的就特别简单，就用火锅底料直接上，然后直接进去炒，油煸完直接下火锅底料，然后直接做，然后出锅前再加点酒什么的，特别好吃，特别香，加点啤酒啊什么的都可以。前两天他们还加了点那个就是洋酒什么的，味道也不错。然后还有就清水煮，清水煮的，因为它简单和方便，就加点那个葱段姜块，然后呢基本上来说就差不多了。主要是那个小龙虾要买到品质比较好的干净的，然后就行，就基本上这两种方法。
1: 哎，我跟你说我的那个方法不用不是不用开火啊，不用炒，主要还是前期啊都是把它处理了啊，先处理了，都处理完了之后，求高压锅底下放一点点的油，不用太多，有点油滋润一下即可。拿小葱或者是大葱在底下垫上，小龙虾直接放里边。火锅底料极其关键。如果您想吃麻辣的，依照您家锅的大小以及小龙虾的多与少，但我觉得小龙虾占地儿基本上都是三分之二处，甚至再高一点。但是您不用担心说我能塞满了，那是不是就炸了或者怎么，不用担心，因为它的缝隙很足，就即便是您给它塞满了，盖上盖还在里边爬呢，都没毛病。依据虾的多少放一块或者两块或三块，也当然依据您家能吃这个辣的程度啊。放完之后加上蚝油，加上足量的盐，盐一定要稍微多点，
2: 盐给够了，
1: 给够了，要不你不进滋味。
0: 对，
1: 足量的盐。如果您家说我想吃个十三香味的行吗？把火锅底料减去两块，再多放十三香，这就是十三香味的了。蒜的我没尝试过啊，
2: 我觉得蒜蓉好麻烦。
1: 我觉得可能蒜的会，如果用这种方法，蒜老了就不好吃了。对
2: 对
1: 吧，
2: 而且它闷了之后会有种那种蒜的那个，
1: 是吧？蒜臭臭不劲的那个味儿。所以蒜我没尝试过，咱就说十三香和麻辣的，然后加啤酒，只加啤酒，加到哪儿呢？比如说您的是小龙虾是在三分之二的位置，一半小龙虾的一半。再稍微多一点，就是您透过虾能看见那个叶面了，就 OK 了。上气儿盖上阀儿五分钟。
2: 哦，那你那比我还简单。
1: 对，
0: 那你这个更快呀。
1: 那然后别着急开锅啊，锅先别着急开呢，让里边再稍微焖一焖，所谓的进味儿。你没发现，就所谓炒出来的也好什么的，其实里边的小龙虾都不怎么进味儿。
2: 对，都得蘸汤。
1: 它得蘸点汤。
2: 是，
1: 但是用这种方法。几乎做出来的跟炒的没啥区别，而且它我觉得相对来讲是省油，因为只需要锅底有一点点油就 OK
2: 了，比我那个省油多了。
1: 而且一锅五分钟，一锅五分钟，你在这边跟朋友聊着天，这边就几乎齐活了。如果您说还想再快，就说朋友带个高压锅来，
0: 嚯，
1: 俩锅同时做，电高压锅也行，但是电饭煲不成。因为电饭煲时间就稍微长点，
0: 对对
1: 对，得三十分钟起，就用这个方法，您回去试试。
2: 哎呦，这特别
1: 好，不
2: 好
1: 吃找我。
2: 对，哎，还有一种，比如说像哥这种家里可能不做小龙虾，嫌麻烦的，我推荐给哥一个方法。
1: 啥？
2: 最近我发现了这个
1: 外卖啊，
2: 某大型超市。他们家那小龙虾品质很好，而且呢个不

0: 随便土豆片这些配菜您自己准备好了，如果您再想省事儿点呢，从火锅店可以买点这些配菜什么的，然后直接往里头一放，拿一个那锅把这就重新复热之后，
1: 嗯，
0: 哇、哦，好吃
2: 哦，
0: 也好吃，他们那个小龙虾品质还是可以的，而且价格也还可以，我推荐了几个朋友，
2: 嗯，
0: 基本上买完之后都没雷，可以试试，
2: 嗯，好吧。这是我们的这个初夏，
1: 嗯、
2: 夏天的，
1: 嗯，
2: 我招待，如果招待朋友，嗯、我今年就准备这么多
0: 快手菜，特别好，
1: 特别好。
0: 你不打算请我和哥先尝一次、嗯？
2: 可以啊，没问题，就去你们家呗。
0: 可以啊，我反正知道了，把桌布铺上就行。
2: 对对对，我带着小龙虾。
0: 行行，
2: 好吧，
0: 你带着小龙虾，带着锅。
2: 没。不用带锅，我做好了带过去。
0: 哦，做好啊，那可以。
2: 正好又过程中又有又足了味儿。
0: 可以可以，
1: 要不我带高压锅呢？
2: 不用不用不用，我们家有一巨大的蒸卤面的锅，
0: 哦，
2: 我就把那锅塞满了。
0: 可以可以可以，
2: 成了吗？
0: 就来我们家，我们家把烤串再加上，
2: 行，
0: 齐了，
1: 可以可以可以
0: 可以。
2: 剩下菜您带吧。
1: 可以可以，那咱弄烤鱼。
2: 啊，行，不是，都你想带什么带什么，
0: 我们不挑。
1: 行，哎呀，你看人仙儿就说请朋友到家吃饭的次数不多，有数的几次基本上都是刷锅子，不是涮锅子啊，烤串儿
2: 啊，
1: 还有一次烙饼
2: 啊，
1: 边烙边吃，我怀疑这个肯定不是普通的烙饼。
0: 嗯、
1: 啊，类似于葱油饼啊，
0: 对
1: 啊，或者说肉饼啊，
0: 它
1: 肯定是这样的。

0: 中餐在中厨，
1: 哎呀，
0: 然后分拨一百，
2: 多真好，
1: 是吧？得买大房。
0: 哎呀，还有人说了，请朋友来溜肥肠。
3: 哦，哇、哦，这麻烦了，
0: 这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事儿、
3: 哦。你想，他得洗啊。
1: 是啊，
0: 你看人路痴说了，说好多年前，在东边，燕郊人家租了个院儿，啊，说夏天在院里，我们自己烤羊腿，自己卸那肉，自己串串，啊，人自。

0: 我说哎呦那没景啊，就
1: 对你的苦恼倒是也是我的苦恼
0: 是吧。哎呀真是，哎呀这也好啊，听人劝说了。每年是入冬啊，从内蒙朋友应该是发来整羊，拆下骨头就会请哥们儿来吃，一般时长我们聚5个小时起，5个人2瓶白酒。

0: 样的，它就这么小，然后一个小方块的那个，就是特别像我们女生用的那种，就是放什么小的那种小化妆柜啊什么，就那么大一个放桌子上。哦、然后它呢是买回来之后，它就是也是那种小炮弹似的，然后往里头装，然后现打的那样的。
1: 嗯、
0: 但是它唯独有一个不好。

0: 没多大吧，八九十平，大概那个样子。
1: 嗯，够了。
0: 那个院子中间就垒了一个灶，那个灶就是柴火灶。
1: 哎，建议啊，你跟你朋友说，别在院中间垒这个。
0: 为啥？
1: 太占地儿。
0: 哦，
1: 你懂我意思吧？哦、跟肚脐儿似的，就放中间。让它挨着点房子、
0: 哦，
1: 挨房子底下呢，它可以连点管道，直接连到屋子里，它那炕的底下。然后自己到冬天的时候，外头那儿咕嘟着，然后弄过来的热气儿。

爆火的口碑卡，妥妥的油皮混合皮本命粉底，日常通勤出门逛街聚餐啊，夏日出游都能稳稳 hold 住，长效持续。

0: 仅能实现，拨打400-606护航团专属万元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1: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2: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3: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0: 再来看一下空气质量预报。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今天夜间有雷阵雨天气，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过去重逢，与未来共振。好故事，不张扬，自有声。他们有时代的体温，也有人间的光亮。每一次听见，都是一次郑重的相逢。1039剧场，精品广播剧展播。听见辽阔，听见人间。

1996年是我国九五计划的第一年。

0: 慧涛，监制罗春雷、秋风，总监制周刚、翁伟明、江兴超、谢伟。第一集。
1: 二十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

0: 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1: 哎，让
0: 秸秆还田，
2: 梁叔，
0: 我们黑土地保
2: 护。干什么？
1: 哎呀，我出去。

0: 心中烦。哼，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
1: 呀，你看他们，哎呀，山林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林姐，你是咱村第一书记，还是咱们合作社的秘书长？哎，你给想个办法呗，咋能弄块地让我种种？我给他们打个样，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0: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0: 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哼，把什么把？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1: 老娘，
2: 爸，
1: 老娘，
2: 爸。
3: 当秋风钻进衣领，吹得梁满仓打了个寒战，他的火气才从头上下来点。回想前一刻，光顾着跟小梅生气，忘了跟他讲理儿，转身要回家再跟小梅掰扯掰扯，可眼前又浮现出小梅那不服管教的脸，火气又上来了。心乱如麻，不如一醉解千愁。两步并作三步，来到了村里的小酒馆。
0: 来来来，老刘，哎，
4: 我听着的说法啊，那还是因为钱。说梁小梅觉着自己啊，那应该多分钱。
5: 嗯，因为钱肯定没跑了。
6: 我听他们说，梁九梅用这个黑土地保护啥的，能有不少回扣呢。哎
4: 呦，是吗？嗯。大厨，大厨，
1: 你好，梁叔来了。
7: 来一个小烧，一冷一热，随便招来俩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1: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8: 啊，我找人。

0: 话。
1: 找不着农机手啊？
2: 明知故问的你啊！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骨。

0: 的了？
1: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2: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0: 媳妇儿，走，哎，回家。
2: 你，哎，
1: 那地咋整啊？
0: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式儿的。
2: 哎哎哎，姐夫，哎，那轴承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呀！嘿！哎，修好了！哎哎哎，谢谢姐夫！
0: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啊！哎，媳妇儿。
1: 嗯，
0: 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嗯，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1: 咋了？
0: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1: 哎，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0: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1: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赶紧回去给修上。
0: 我不去，免费的活
1: 你去不去啊？啊，
0: 我去，我去，我修，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1: 我再出去问问去。哎呀，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0: 哎哎哎哎，慢点慢点慢点。哎哎，好嘞。搁这搁这搁这。
3: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啊。
4: 知道了，
0: 放心吧。

0: 哦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1: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0: 说是礼拜天还。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1: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0: 山灵啊，
1: 哎，
0: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1: 哎呀，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0: 山灵啊，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啊，还真能帮上小梅。
1: 哦，你是说？
0: 嗯，
1: 我明白了。
2: 哎呀妈，你咋回来了呢？
3: 嗯，
2: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该睡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3: 洋洋睡了
2: 啊？睡了。不是，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3: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2: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3: 哎呀，你说啥呢？
2: 没说啥。
3: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2: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3: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我好吃一口。
2: 啊，哎呀，那个。
3: 那个啥？
2: 我俩吃的烧烤啊。
3: 烧烤？又吃烧烤？

0: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啊，陪你一天啊。
1: 嗯，好。那我要抱着妈妈睡。
0: 行，那洋洋先回屋等妈妈啊，快去吧，快去吧，别着凉啊。
1: 那你快点啊。
0: 哎，
2: 不，我就纳闷了啊，你到底图啥呀？啊，那我在县城挣的也不少吧？啊，你说你非捆在这一亩三分地，你干啥呀？你
0: 干啥干啥？你说那我就眼瞅着这黑土地越来越薄，
2: 你不看那不就完了吗？
0: 能闭眼睛不看，那还能不端起饭碗吃饭呢？
2: 那
0: 咱那地是好是坏，最后都得落到洋洋他们手里。到时候，那地里要是一点黑土都没有了，那饭碗都端不稳了。

0: 是关心你嘛。
1: 哎呀，
0: 哎，啊，你真要用这玩意儿播种吗？
1: 啊，
0: 光开沟不起垄？
1: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修耕，机械化种植。
0: 哎呀，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1: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吧。
2: 按照满陇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他四个腿啊，我两个腿，那我能跑过他吗？我呀，哎哎哎哎，开门门，别让他跑，拜了。

0: 那么撑，能出苗吗？
1: 嗨，就算他出苗了，那春天那一股风，那不全刮倒了吗？肯定欠收啊，最后啊，是不是？
0: 就是。
1: 你看，
0: 哎呀，要按他那么种啊，咱们合作社都得改名了。
1: 那可不。
0: 哎，不对呀，
1: 啊，
0: 这臭小子。哎，那不也是合作社的地吗？那欠收了，那合作社没损失啊。
1: 哦，哎，就是就是，我错了，我错了。
0: 哎呀，不过那话又说回来了
1: 啊。
0: 哎，我和小梅咋说种的都是一片地啊，这一片。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服务热线。

0: 儿啊？是不是有鸡蛋坏了？
1: 呦，锅上烧了菜呢！等会儿啊！
2: 遇到天然气泄漏，不要惊慌，关闭燃气总阀，开窗通风，杜绝一切可能产生火花的行为。到户外开阔场地，拨打119或96777。预防为主，生命至上。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0: 降价的幅度还是很大的啊，很多的基本上比如说拿三系宝马来说，去年这个时候大概卖30出头的话，现在基本上25-26个就可以拿。然后再其次以咱们那儿的车为例，像速腾，跌幅都是挺猛的，据说都已经探到10个以内了，是吗？
1: 没错没错，这个速腾的话现在裸车价的话基本上就是9万出头，如果是有置换的情况下，可以说裸车可以跌破9万了，落地基本上就是10开头。
0: 对，
1: 对，
2: 你等会儿张聪，都说你聪明，你给我解释解释，你让我们那些15-16年前花20万买速腾的心里，你让我舒服舒服，你给我解释解释为什么原来那么贵，现在就这么便宜了。
1: 现在是这样，这个还是得益于这个科技的进步嘛，然后厂家的这生产线都是模块化的，其实这个造车的成本相对来说是越来越这个在可控范围之内吧。那第二的话就是咱们针对于这个老客户的话也是有非常好的政策的，老客户的话现在厂家推出了3品牌作为这个老客户享受这个同品的置换补贴，一汽大众，然后一汽奥迪，进口奥迪，还有一汽大众捷达这3个品牌，这是对咱们老客户，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这个、
2: 就是把朋友圈的范围扩大了、
1: 扩大了，对，这是这个新的政策也是、
2: 反正这车降价是一个大的趋势，我觉得降到一定份上也就到此为止了，它不可能无止境的降，说一速腾3万块钱卖你了，
0: 对，
2: 不太可能。
0: 是
2: 张聪刚才提到的这个有关于模块化生产，包括现在这个供应链啊发达以后，确实造车的成本有所降低，当然厂家的利润也在压缩。我们不是看过去年的数字吗？就是盈利厂家利润率只在4%，也就是说你10万块钱的车，基本厂家最后能落到手里的钱4000都不到。

0: 这个动力，272匹马力，然后呢400牛米这样的一个动力输出，零百加速7秒，作为一个超2吨的这样的一个大五座 SUV 来说，这个动力表现是非常好的，而且这个
1: 得谁崩谁。
0: 没错，而且这个百公里的油耗表现也是非常非常的经济的，8.16升。这个
1: 其他从舒适性啊，包括通过性啊，维修保养啊，
0: 咱们这款车的话，就是从如果是对比汉兰达来说的话，从这个因为它这个车身长度超过了5米，然后轴距接近3米，这个空间上来说肯定是优于汉兰达的。科技方面的话，咱们3连屏 HUD 的这样的一个设计，中控屏的话是采用了这个8155芯片，高通8155芯片，然后科大讯飞的语音助手。

0: 的价格要低了很多。
1: 原来好像是24吧？
0: 对，24左右。
1: 现在是20冒头。
0: 现在裸车价就说20。
1: 嗯
0: 嗯，然后加上购置税的话，基本上就是在22左右。
1: 嗯，
0: 对，购置税保险。
1: 因为别的车呀，它可能会有一些上下的浮动，它得拿出一个自己的拳头产品，就稳住整个的市场。而且 GTI 的量也不是很多。
2: 对，
1: 嗯，好车啊，那好车
0: 是
1: 那小挡把多袖珍，
0: 是没错。
1: 嗯，
2: 所以现在越发的能够实打实的体会咱们经常说那句话了：早买早享受，晚买享折扣。这晚买一年，这个折扣力度忒大。
1: 你像我身边好多人吧，就是前年买车的，跟今年买车的，差价大概都能在20%左右。
2: 你看，
1: 基本同样的车型，但是配置也新了，款式也新了。
2: 对，
1: 但是咱也看不清这个市场到底应该怎么去预测。说有人能够预测股市啊，有人能够预测基金，有人能够预测期货，但中国车市永远没有人能够预测到点儿上，对吧？你像原来主机厂挣的确实有利润，但后来主机厂多了起来啊，品牌也多了起来，那么竞争就多，最后大家谁都吃不饱，
2: 是
1: 蛋糕就这么大。
2: 对，
1: 而且现在买车的也精了。对吧？原来可能哎，我喜欢，那我就买啊，或者说朋友买了推荐我就买。现在这通比啊，这通问啊，网上啊，小红书啊，各种看啊，且下不了决定呢。往往这种情况下就会增加一些咱们的宣传成本。
2: 对，
0: 没错。
2: 你想，现在咱们这电车真的是太猛了，不光是国内啊。那天我看了一则消息，说咱们那个小电动自行车
1: 电摩，
2: 哎，在咱们周边的那些地儿卖的可好了。但你说最近去欧洲，你知道哪儿？哎呦，都卖断货了，卖的特别好。英国，
1: 呵，
2: 说英国朋友哦，喜欢咱这小电驴，哎呦，买
1: 那方便啊，
2: 然后排着队买。
1: 那像咱们这什么小刀小牛的，都可以过去开店呀、啊，对吧？咱们把汽车是损失的这些钱，咱用电摩都给找补回来
2: 是
1: 啊。这位说，现在ID4

0: 换一套电池是16万。
1: 哎呀
0: 啊，就让车主增加了很多的成本。一个是速度，你就是说这速度快了好吗？对吧？也怕我们日后的维修成本会增加。
2: 是这样，
1: 我觉得8290说的对。
0: 嗯，
1: 他说换代快，可能跌的就狠，可以这么理解吧？
0: 就跟衣服一样。
1: 对呀，
0: 就是上市的时候，对吧？
1: 那对呀，
0: 价格高。
1: 对呀，
0: 你一到退市，冬天了，你还卖这个
1: 对
0: T 恤衫，你肯定得搓堆往外。
1: 所以换代一快，以前的那个就变老款。贬值就快，
2: 没错，确实是这样的。
0: 然后刚才我们说增加维修成本，那就是说以后是车企逼着咱们不让长期持有某款车，就这节奏就被带快了。
1: 嗯，
0: 对吧？什么开个5年10-15年的不可能了，3年就让你换，2年就让你想，1年就让你琢磨。
1: 嗯
0: 啊，就到了这种境地，我觉得以后确实这个车行不太好干。
1: 对，太不好干了。
0: 嗯，
1: 来，最后一点时间我们再来看具体的问题啊。三口说了，咱们那儿下半年会有新车上市吗？然后咱们那儿听到的消息会有哪些款新车上市呢？
2: 除了本月要上的这个插电式混动的迈腾和探岳 L 以外，然后咱们在8月份左右上这个全新的这个 ID. Aura T6 这款纯电的大5座 SUV， 这个在北京国际车展的时候其实已经亮相了啊。
1: 嗯，
2: 这个是咱们下半年比较
1: 重头推出的
2: 这样的一款车。
1: 明白。那也就是说，再过一个月，咱们的展厅里其实像这些改款的车型就会有展车。
2: 嗯，没错。像这个 PHEV 车型，本月就会到。到了7-8月份的时候，咱们的这个 T6 也会到店。
1: 哎呀，
2: 嗯，
1: 对，
0: 行，最后让你维的叔叔送出一份祝福吧。
1: 嗯，
0: 他说服务热线已经听了23年了。你想，我们从2000年开始到现在26年，他都守候了23年。他说有这么个事儿，老家呢在山东啊，这不是吗？孩子星期一就参加高考了嘛，啊，准确的说应该是星期天，
1: 对，
0: 星期天，星期一、星期二、星期三。他说星期天你们录播呀，
1: 嗯，
0: 能不能预祝啊全天下所有咱高三的这些学子们都考出好成绩。
1: 嗯，
0: 没问题。
1: 对
0: 啊，
1: 没问题。这样啊，有几个提醒。第一呢，明天不高考，明天咱先踩个点儿
0: 啊，走一趟。
1: 啊，对呀，啊，比如说我没在考场边上租酒店，没问题。那比如说从家按正常的方式到考场，
0: 哎，
1: 往返时间，咱估一下，对吧？
0: 就是有一个心理预期，就跟彩排似的。
1: 哎，对对对。然后把该带的，比如准考证啊、身份证啊、啊什么什么2B 啊，还是几 B 的这个铅笔啊，什么哎橡皮呀、啊、圆珠笔的，都带齐。
0: 对，包括今年眼镜也是有新的要求。啊，
1: 那是
0: 带智能的眼镜不能戴那个。
1: 是是是，在所有这些做好准备，星期天踏踏实实考试
0: 啊。然后呢，我再提醒提醒高考学生的家长吧。
1: 哎呦，
0: 不许说孩子啊。
1: 那你应该这么提醒啊，你看啊，今天是芒种
0: 啊，
1: 好多的朋友都拿芒种这两个字儿来预祝
0: 24节气。
1: 哎，因为芒种。

0: 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员专打这四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双十年质保来护航。
0: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四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0: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FM103.9，北京交通广播，总有美好。

0: 况信息。
1: 我们一起来看路况，南四环西向东刘香桥东右侧车道事故。另外呢，提醒大家在西二环的北向南啊，官园桥南中间车道也有事故，希望后车提前并线，减速慢行。北京交通广播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你以为的经验其实是危险。
3: 这煤气罐该换了哈，气儿快用完了。
4: 你先使劲。

0: 本都八折。那现在大家国际都在涨，但是我们给我们 C 端的客户，我们是没有调价的。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这次呢，它是两个平台大概是商量好了，全部是15%的直减，
1: 嗯，
0: 那就是说85折。然后另外呢，所有的车品，就是跟咱们汽车啊、摩托车车辆相养护相关的啊，这个部分呢，也都是85折，也就是说88折或者8折叠加85折，再加个85折，
2: 嗯，
0: 所有全店现在是聚会。所以如果大家想知道，比方说怎么买，然后每个产品怎么算，然后呢，包括呢，我们就是怎么样呢，帮大家就是更多的出谋划策，指导大家那么多产品怎么选择。这样的话呢，有三种方式，一种是电话400-682-1039，直接打电话客服啊，这个对于很多我们不太啊，比方说老同志愿意打电话的啊，很方便的，没有问题。还有呢，就是微信啊，微信是 M400-682-1039，这是我们的1039啊。M400-682-1039，这是我们的微信客服。然后今天这个档口呢，其实呢，如果上直播跟珍惜，因为他就是网络部的负责人，也就是说，他呢如果上京东直播跟珍惜专家面对面的时候，可能在指导你啊线上购买啊，可能更有帮助。所以建议大家呢，有空可以的话呢，可以上京东啊直播魔盛官方旗舰店找珍惜。

0: 6月5号到6月20号整整两个星期。
1: 嗯，
0: 对。
1: 好，那大伙儿有什么咨询啊，包括一些车上面的添加上面的都可以问博士。先来看这位1422，他说我是一个2015年的标致408，到现在才开了47000公里，他说车呢一直都是跑长途用，假期才会出去，那我适合添加点什么？他说网上查了一下，是加蓝膜呢还是加凝胶呢？
0: 这样的，如果你喜欢说我一下子我希望呢能够比方说把性能提升到最大，而且呢你的车呢使用的也就是说

0: 是三年或者15万公里，而且呢，如果你的车还没有加过一次凝胶，我是希望就是说啊，凝胶因为它调整修复，然后呢，我们叫改性，把它变成进入陶瓷的能力啊，就相当于再制造一下，哎，做完以后呢，如果需要面上再做一些，哎，再精细的雕琢雕琢，这个蓝膜呢啊，堪当大人也是，所以一开始呢，最好第一次。加凝胶，
1: 您不是说新车加凝胶它会形成保护层？像他这车10多年了，都快5万公里了。
0: 它是这样的，新车老车啊，只要能够开起来能运转的，就能工作的车，加进去。

0: 20万，然后呢你可以再加个三分之一到一半，也就是说我们不同磨损程度或者不同年啊这个使用年限的这个车呢，是通过调整剂量，然后使得它的陶瓷层的厚度啊能够覆盖你以前的啊缺陷或者磨损。
1: 嗯，那像他这个是不是也可以参加今天的活动？
0: 没有问题。凝胶呢，因为像比方说三 plus 凝胶原价啊普遍是396一支，网络平台平常日常的优惠价是348，然后呢今天这个活动开始呢这个如果你没有额外的客户自己的优惠的话，光我们厂家给的优惠呢是243.6，那就是折扣幅度也是非常大了啊。
1: 嗯，
0: 对，
1: 老白说已经把魔盛加入购物车了，他说之前购买他自己算过是两千。

0: 大概六折左右。
1: 嗯，您可以那样，比如说把自己喜欢的魔圣产品放入购物车，您先不结，
2: 嗯，
1: 然后您过一天，您再打开的时候，立马他就说，我们现在又有这券了，又有那券了，你就可以点。
0: 哦、应该不会了，因为什么？
1: 不会，
0: 因为这次这个八五折已经是车品折，已经是券了、
1: 哦，已经是最低的了，
0: 已经是券了。但他会不会这个券，比方说，不发？

0: 追求这种驾驶的极致，让车的保护啊，因为兰博啊这个也很便宜啊，正常官方价格248，然后呢就是我们网络平常是198，那今天这个价格呢实际上呢大概也就是这个110多，不到120，那这样的话这个价格呢你就很划算了。所以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你
1: 摩托车产品也在这里，
0: 哎，一样的，相当于汽车有汽车的蓝膜，现在摩托车有摩托车的蓝膜。所以呢你可以呢把这个就是每箱油啊你都加一次。如果说你就觉得使用频率也不高，
1: 机油啊，机油
0: 哎，机油，如果说你要是这个比方说你说我这个呀这个想的就是

0: 就从这儿到乌鲁木齐大概3500嘛，3500如果走G7的话大概3000来回就是6000，你在新疆当地再转5000，加起来大概1万公里，1万公里500公里一箱油的话，大概你需要二十箱油嘛，二十箱油左右。
1: 对啊，所以那你就得

0: 客服挺好的，就按着今天优惠这个价格都给我了，而且服务也很周到，还会有很多的听众会去银谷大厦本部买。
1: 会，因为咱们魔性的很多老客户也是1039的老听众，他们会比较习惯面对面的柳工啊，直接给他加进去，他就觉得这样踏实，所以我们到银谷的人很多。当然那部分呢，可能中关村地区那边的离得我们近的我们的听众啊也很多，没关系，大家路来路过也可以去看一看我们聊一聊产品，然后看看爱车，加点魔性都没问题。
0: 好，这儿有一个2014年的别克 GL8 陆尊，他说我想解决两个问题，一个呢就是有积碳啊，现在呢动力不足，第二一个呢就是想让这个车相对省油一点。他说这两个应该加点什么？
1: 其实这样的省油呢，必须两个方面，就是说其实三个方面的工作，一个呢是排除可能控制系统，但是一般现在的车呢智能化，如果控制系统有问题，通常会有一些符号给你提醒，
0: 就是亮灯，
1: 红色的亮灯，但是如果说你没有亮灯，然后呢你平常保养去店里呢上电脑检测呢也比较正常的话，那这种呢就是两个方面，一个确实要洗，积碳多的时候一定噪音大，然后油耗高，所以洗积碳如果说你就是在城区洗跑很少跑高速的话粉膜是首选，就是加到燃油箱，最好呢你连续加三箱油通常我们现在呢普通的中型小型中型车都会建议一箱油就80升以下的加一瓶就够了，如果你是80升以上的大的 SUV 大越野100升的那种你就加两瓶这是粉膜。如果说你还这个加了粉膜呢，你跑个一箱两箱感觉油耗也还可以了然后呢你还想更省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加凝胶蓝膜就是润滑系统，
0: 就是先清了
1: 加一些解膜先清燃烧室，这个先把燃，就是因为什么有一些是不需要那么多油的，你那个因为你那个喷油的雾化包括燃烧室里还有一些积碳它会影响你的空燃比，它会整个对你的控制系统产生了一种变化，那这样的话呢你的整个好多油都没有烧，被那个积碳吸走了所以这样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说你首先要做的基础工作就清清积碳呢，如果说燃油系统

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晴转多云，午后山区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8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

考了上海铁道学院，也就是如今同济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甭说那个年代了，即便在今天，这也是妥妥的高材生。从吉林到上海，年轻的小梁同学踏上了求学的火车。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火车，什么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一次他实习期间赶春运，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

0: 设计运行时速最高的动车组，这个速度等级全世界也没有先例。人都说摸着石头过河，可当时连块石头也没有，是真真正正的勇闯无人区。怎么才能做出时速这么高的车辆呢？梁建英是这样说的，
1: 就是我们把这个技术指标顶层分解完成之后，然后分到各个关键的部件和系统当中去，然后每一个部件每一个系统经过这个仿真验证、地面验证，再去验证是否成功，然后再迭代回来看行不行，然后再把它组成一个车辆带到线路上去做事，是一个很繁杂的非常科学合理的这样的一个流程，才出来了我们的这个380V 这个车。
0: 在试验过程中，梁建英和团队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

0: 186.1公里的世界铁路运营试验最高速，这也标志着我国跻身世界高铁技术先进行列。生命至上，安全第一，高速运行的列车怎么保证安全？信心满满去试验，失败又该怎么办？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动听。

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列车车钩的设计。这个部件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不断调试，2019年9月27日，高速列车实车级对撞试验再次进行。这一次，车辆完成了时速76公里的对撞试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标准的要求。此后，被动安全技术顺利应用到了复兴。

0: 试验经历时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也会找领导去抱怨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扯着嗓子喊两声。
0: 失败是难免的。

2016年，梁建英带领团队又开始了一项新的技术攻关，研制时速600公里的高速磁浮。为了突破关键技术难题，从项目启动到成套系统装备下线，他带着团队用了5年时间。

0: 做奴隶，到哪儿去都不要挑，在哪儿都要把活干好。
1: 胡平老人1923年出生，今年101岁，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
2: 胡老，您小时候是不是家庭条件特别好啊？
0: 一般，一般，
2: 一般是吧？
0: 我家庭没什么。

0: 大学的真的是凤毛麟角啊。
1: 他可能就是有一段吧，没有说的特别清楚吧。
0: 嗯，
1: 就是因为我的姥爷吧，就相当于我妈妈的父亲，
0: 嗯，
1: 是大学教授，他是学化学的，所以呢，就让我妈妈呢也学的化学。
0: 嗯，
1: 所以我妈妈那个时候，她当她还年轻的时候，就跟我们说啊，就是说她从小那个，她爸爸就让她背这些化学这个元素符号什么的，什么什么 H2O 啦，这些背的很多。所以呢，后来考上大学的时候呢，这个父亲也说你上大学，他是大学教授嘛，说你都上大学，所以他也去考的这个大学。但是他在大学里边的那个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当时呢，他跟我说呢，跟他跟我的舅舅是一个班。但是他比我舅舅学习还好，

奋斗，见证初心，百级长卷由此展开。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百岁风华》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胡平老人，1923年10月26日出生，今年101岁。1945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化学系，同年6月参加革命，进入晋察冀边区工作，曾在边区连中任语文教员。我们走入胡老的家中，了解他的人生故事。

0: 交流。胡老对一些时间事件记忆有些模糊，但他的热情和豁达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1: 就是从事地下工作，曾经遇到过什么危险？

0: 他整个晋察冀边区政府都说归他管。
1: 是在一起工作呀？
0: 在一起啊。那时候那些首长跟那个一般的干部都在一起，没有特别的待遇，都觉得大家都是一样干活的，这个是干的重点，那个干轻点。
2: 一说到贡献，胡老就特别谦虚，对自己的付出始终避而不谈。
1: 胡老，您是获得过抗日奖章，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当时抗日的故事啊？
0: 后来晋察冀边区就解放了，我说解放了，反正他说你是晋察冀边区算是老。

0: 毛巾，就是脸上遮个毛巾。
1: 为什么
0: 他们要派到这个敌占区工作？所以谁都不认识谁，大家即使在一块吃饭都认不出来谁是谁。吃了饭之后就各吃各的时候就不那样。

0: 解放之后，胡老凭着自己的专业特长和不懈的钻研精神，迅速投入到了各项的环保工作当中。
1: 解放之后，您怎么选择做环保工作呢？
2: 不是自己选择的，是国家选择的。我都服从分配，你分配到哪儿，我就到哪儿去，反正住个地方就行了。
1: 就是环境保护是吧？
2: 环境保护，因为这个有污染的地方，它都没有专门的环境保护，就是这工人都受污染，知道吧？
1: 我知道。
2: 工人的干活，他这环境都特别脏。就这么着，有一个单位叫环保所，我说就分配我到环保所去了。因为那时候环保工作很新的，没几个人知道这环保工作就多么重要。
1: 对，你们属于开拓者呀，环保工作的开拓者。
2: 反正那时候首先是做环保工作，他说环保工作怎么做呀，怎么样把环境保护这些事儿都了解了。
1: 对，这也挺难的，因为没有人做过呀。
2: 没有，那是没有工作的先例。
1: 对，所以我就在想，这环保工作都包括什么呢？空气污染，还是说环境的整洁？
2: 空气、水，这个固体的东西也是有。
1: 您这相当于也是在不断的研究，是吧？非常佩服您啊。
2: 那有什么好佩服的？
1: 就是
2: 碰上了，因为我是那个大学化学系毕业的，他们一看呢，说你这学化学的正好找搞这工作，所以一下就要了我，就说你得了，你留下吧，你想着留下来。
0: 胡老对自己取得的成绩总是轻描淡写，但在儿子王大千先生的眼中，妈妈却是那颗闪耀的星星。
3: 工作上吧，也挺，他后来到解放以后，后来给他到过那个北京制药厂。到北京制药厂呢，当时那个针剂啊，好像是阿司匹林针剂啊，就是老有人反应得病，就注射之后就有毛病，注射之后就出过敏反应，有毛病，所以呢，就是让他去当那个车间主任，整治那个针剂车间。北京制药厂的，后来说他到那之后，他反正

0: 同意了。
1: 嗯，
0: 说了半天我是参加革命工作，而不是带这个敌人给人干事儿的。
1: 那您平常饮食呢，能不能给我们也分享分享？
0: 公鸡制不是吗？让吃什么就吃什么。
1: 啊，那现在呢？
0: 现在。

0: 对，
1: 情绪主要的一个是心态，另外一个就是他一直在思考，
0: 嗯，
1: 是吧？像您说的，他关心国家大事啊，
0: 嗯，
1: 他脑子一直在动，
0: 对，是没错，
1: 一直有事儿，
0: 对，
1: 是吧？
0: 他这个脑子不闲着的，看报了，别人订的报纸、杂志。最近这一两天不怎么看了
1: 啊，就之前一直在看报，
0: 一直在看，就包括看报，还有看杂志什么的。

0: 全包，打40066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10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6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1: 怎么联系？
0: 40066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2: 三碗不过岗，客官，上面有老虎。
3: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0: 天桥到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小交亭桥到四惠桥南北双方向，还有目前的东五环啊，目前五元桥到远通桥北向南的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比较缓慢的路段。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变化情况。那今天白天呢是晴转多云的天气，午后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16度，最大相对湿度90%。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85858，6865858。
0: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指数呢。今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是2级。另外，今天的洗车指数啊，今天夜间呢是有雷阵雨天气的，所以呢。直接跟您说，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4: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知道的一些刚需，或者说非常有意思的高科技功能。在今天呢，我们特意请来了两位专家和大家好好分析分析，到目前为止的一些新品，我们在618选购的过程当中到底都应该注意

这个当中呢，有这样的一组表述，说在国内目前所有的 token 消耗份额当中 ，AI 短剧与视频生成高居首位，占比达到了55%，其次呢才是电商和营销。那另外呢，在这个 AI 短剧和视频

全品类的智能眼镜成交额增长了320%，天猫的智能眼镜成交同比增长280%。另外品牌的格局啊，这个可能在今天我们会不停地提到一些品牌，这个雷鸟的双平台合计市占率52%，这是去年啊。

0: 方向传感器，
1: 不是方形传感器，
0: 方形传感器，
1: 方形传感器，相当于它拍照的能力好了一点啊，可以这么想。嗯
0: 嗯。
1: 另外一个呢，它是那个巨屏巨幕的那个观影眼镜啊，它在这个光学方案当中呢做了一个重大的升级，让你这个接你的游戏机，接你的手机看电影玩游戏的时候，哎，可能会有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极致体验。
0: 但是那个是封闭的吧？
1: 啊，对，它就是封闭的了，它不适合在现实中去带出去。
0: 嗯。
1: 而且说句实话，它跟 AI 关系也不是特别大了，因为它只是一个
0: 传统的影音体验。
1: 对，而且它不具备电池，它不能独立工作。它要是想工作的时候，它需要接那个
0: 接线
1: 啊，放映源的那个接口啊，不管是游戏机还是 Mac 还是你的 PC。

0: 比较大的声音，还能够收到对方比较清晰的语音啊。但是这个我不知道，那个小曲，这个科大讯飞的这个眼镜你测过吗？或者类似能有翻译功能的这个智能眼镜？
1: 科大讯飞这个东西吧，主要它做法还是为了，是因为它是做大模型的公司，然后它输入语音这做得很好，所以这款眼镜主要还是它是一个技术载体，然后这款产品呢还是定位于商务产品。它的翻译跟其他的还不太一样，它翻译它牛在哪儿呢？因为它依托于自身大模型，它的语种的支持度非常高。二呢，它不仅是支持听的，而且它因为它是 AR 混合现实嘛，它会投到镜片上那个小屏幕上，你是可以看到翻译的内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点非常牛呢，就是你看它有摄像头，但它摄像头呢不是为了拍照什么这个用途，主要是什么呢？就像您说的，一堆人在聊天，那我该翻译谁的内容？它这摄像头呢会识别到一个你目视的这个人，对吧？唇语，然后他会提醒你。所以说他这个东西是也是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更偏商务跟炫技的一款产品，跟现在其他的一些雷鸟那个华为啊小米的还不太一样。
0: 对，就是他在专业里深耕，约等于
1: 对专业里深耕，实际上也是为了一个秀肌肉的产品，还有商务人士。你就看讯飞呢也出一些什么这电子书小平板，你看但在咱们消费端呢很少能看到。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它定位都是商务人群，然后定价也偏高。你像那个它的这款眼应该得定4000多吧，对吧？可以买两个雷鸟，你想对吧？就是也不说雷鸟，就是很多眼镜都可以买两个，
0: 对
1: 吧？
0: 但是它就是贵
1: 就行了，对吧？所以就定位不太一样。
0: 对对对，另外我们一直认为这个线上翻译这个事儿可能一直在有人做，但是这真正的能够达到实时翻译准确度，再加上刚才你说能瞄，就是我眼睛冲谁，他能替我翻译那谁的唇语，这个好像真的需要一些专利技术啊。
1: 对，
0: 包括一些这个可能我们要支付的更多是有关这方面的技术支出，所以我觉得贵呢也不是没有道理。
1: 对，
0: 它民用型呢有民用型的特征，你比如说很多和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某个场景非常密切衔接的啊，有可能不需要那么严谨，这可能就是两款产品定价不同的一个逻辑。接下来再来说另外一个重点吧，这个我们知道去年在618的时候，这个智能眼镜的销量就已经达到了一个高峰，但是去年我们发现了这其中的规律，大家买简单功能的一些所谓低端产品的人还是比较多，占比60%以上，基本上呢就是接个电话听听音乐，然后呢没有其他的功能了，约等于和这个耳机加手机差不多的功能哈。那今年呢好像由于技术的突飞猛进，大家好像的这个购买的欲望和需求也在增大，主要是来自一是有关这个芯片的所谓算力的提升和这个人工智能的加入，再一个呢就是有关眼镜本体的这个所谓克重，也就是所谓的重量，九代没有这个垂坠感，或者说我们不累，可能会成为我们选择这个新款智能眼镜的另外一个就是基本考虑的因素吧。这个你们评测我都知道很细的，动不动弄一个小秤在那儿，夸夸夸都得量各家的这个分量，佩戴的舒适度，这个彭是测了雷鸟，给我们谈谈佩戴的感受呗，就是个人的体验呗。
2: 其实这类智能眼镜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以为啊，应该怼多少功能对吧，什么导航啊翻译啊什么都应该怼上去。
0: 对啊。
2: 但其实真的跟消费者聊天的时候，他们其实挺在意的这个重量，就是佩戴舒适性这件事情。就如果你让我难受的话，我管你有什么新的功能，
0: 我戴不住，
2: 都会不用了。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消费者还是比较幸福，原因就是因为这类眼镜最开始定义可能是一些像 Meta 或者什么其他的国外厂商。但是啊，他们的供应链起码都在国内
0: 对，
2: 整机的这个设计，甚至一些核心部件的设计啊，这个包括芯片，包括这个显示，OLED 的显示，包括光波导这样的组件，其实做的最好的啊，全球行业里做的最好的，其实都是中国的产业，
0: 在供应链里，在咱们的供应链里。
2: 所以我们如果说是真的拿出全套的方案，可以瞬间把价格、把成本可以达到一个非常低的一个水平。当然了，我们为了做轻量化，我们也有很多厂商，优秀的厂商就不停的往前去迭代啊。
0: 对，
2: 今年确实像这个老刘说的啊，一上手以后就感觉，哎， 重量一下轻了好多，
0: 轻了。
2: 但是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说我们是那种无显的跟无显的比轻啊，对吧？有显的跟有显的比轻啊。我们也不希望给用户一个错误的一个预期，就是说如果是有显的话，还是感觉有点重一点点。对，但是我们说的是同类型，明显今年有一个大概20%左右的一个重量上的一个优化啊。就包括我刚才提到的这个讯飞的眼镜，它其实也是把那个玻璃光波导部分跟这个树脂部分啊，直接给结合在一起了，就让你整个玻璃镜片啊，一半是树脂，一半是玻璃，那重量肯定有一个挺好的一个优化啊。
0: 对对对，
2: 像这些技术其实都是国内厂商不停在
0: 迭代
2: 产业链这块去往前去迭代去这个，所以我相信今年接受这种智能眼镜的人，就是啊，不会因为它特别重，对吧？这个难受，可能也会门槛会低一点，接受的人群会更多一些。
0: 对对对，你知道，其实作为我个人哈，就是观察这一个市场这些年来。我看的最多，因为我个人对影音比较感兴趣嘛，所以我看的最多的一些资料是来自，就是你说雷鸟今年也出了一个专门看电影用的巨幕，它是完全是遮罩式的嘛。然后呢，就是你戴上以后吧，这个评测员感觉很过瘾，217寸巨幕哈、啊。但是呢，作为旁观者，就是我看他评测，我就觉得这种巨幕类型的眼镜吧，它还是戴上以后略显夸张。另外呢，就是有关这个带屏幕，刚才说到一个极端，就是我追求大屏幕。那其实还有另外一种所谓混合现实的，啊，这个。所谓赛道或者赛段里面，我们也发现了很多的新品，除了这个，所谓混合现实，就是我既能看到前面的路，同时也能够看到眼镜给我的一些提示之外，又加入了人工智能的一些摄像头功能，啊，一些这个提示功能，就是刚才鹏说的，就我要往里多加功能嘛，导航，这个我得聊天，你能跟我回应。或者我走到哪儿突然迷路，你得告诉我这是哪儿，旁边那家这个快餐店到底什么东西最划算。好像这些东西加入之后啊，对于大家购买这个智能眼镜的所谓欲望和需求值就有点被拉升。不知道这方面，好像我前日子听说是千问啊还是夸克有这样的一些功能尝试，并且还做的产品就是完成度还相对比较高。这个老曲做过评测或者看到一些相应的一些技术分析了吧？
1: 这些东西吧，实际上都只是一个炫技的东西。就是真正的现在的 AI 眼镜，它的销量主体还是从这个音频眼镜。到这个娱乐性，然后再到拍摄，而这两年为什么能火，还是因为大厂的入局。对，因为像夸克什么的，大家还是在意它的这个拍摄功能，还有包括这个小米的，因为小米一出现以后，你发现很多厂商都开始对标它打，然后大家也觉得这市场有机会了，包括高尔声学这些的，都有了很大的关注度，然后包括今年华为在跟进，实际上真正的增量还是来源于大厂，它的实际上就像我们说那 AR 混合现实这个功能。在于很多人使用呢，可能会用到它的所谓的导航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实际意义并不大，对吧？因为手机可以取代，汽车可以取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它。你用它呢，又不适合长时间佩戴，又很难受。然后，所以说它现在的包括 AI 这个东西，我说我戴个眼镜，我摁一下去识别，你告诉我花是什么，就跟手机上的一个功能。可以，大家可以去想想，你到底用手机的 AI 能力去识别过什么东西？有多少人用过这功能？或者你用过一次以后会用过第二次吗？就很少。所以说，目前 AI 眼镜上这个功能它的价值还是很弱的啊，还是更多偏娱乐和拍照。
0: 就是娱乐化的功能，可能头两年我们都试过，我也曾经有一副这个音频，那也叫智能眼镜吧。
1: 对。
0: 然后呢，它的外放功能呢，
1: 挺烂的，
0: 哎，可能初期就是勉强算个声，
1: 是，
0: 但是呢，低频也没有，是高频也发薄，就是整个给我的体验呢，就是它也就只配打个电话，
1: 对，
0: 你要我拿它听音乐，那我选择多了去了，它并不是我的刚需，
1: 而且近两年这个近视眼手术它一普及起来以后，很多人他就不愿意戴眼镜了。因为眼镜戴起来，咱实话是说，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眼镜它不可能长时间佩戴，就是娱乐的时候用，或者我特定场景的时候用。任何眼镜再轻，你都无法长时间佩戴。只要你能不戴眼镜，你肯定不会愿意戴它。
0: 对
1: 对
0: 对，不是手术，另外还有一个隐形眼镜也在侵占这样的一个实体眼镜的市场，
1: 是，
0: 就更甭提我戴上以后。我还得配一个镜片，然后我发现听音乐的这个音频不尽如人意。
1: 对，
0: 那你说我这镜片是 是配赔了呀，还是配赚了？
1: 是这样，
0: 这事儿也不好说。我不知道这个朋友什么观点，是不是在至少早些年的这些低端的所谓音频智能眼镜，也会给大家造成一种购买的困扰？
2: 我觉得这里面最重要的，其实还是观众对这个眼镜应该有一个正确的预期，对吧？因为我们现在去说这个眼镜好还是不好，其实还是取决于你以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应用体验。
0: 对，
2: 很多人我看了看消费者啊，刚开始说对这个智能眼镜特别的期待啊，他觉得像那个龙珠一样，直接把对方的战力值全都能够展示出来啊，就是我们觉得一下就智能化了。但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因为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三种形态，其实也各有各的弊病啊，比如说这个有摄像头的啊，没有显的啊，有声音和摄像头的，你会发现你 AI 跟他聊天的时候，啊，他说话蹦字很慢啊，就相当于你问他一个问题，然后他可能会按部就班的，然后慢慢给你回答，有时候你都没有时间去等他给你一个最终答案啊，你跟他聊聊我的股票怎么样啊，你跟他聊聊这个最近有什么对重要的事情啊，你会发现你等不及他了，你想一下把这个答案直接一扫。就能够看到，这是他的问题。但是呢，我们说这个光波导啊，这种单色显示这种智能眼镜，它的问题就是在于什么呢？就是，它透光度还是略微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如这个普通的这个平光镜片。它可能透光度现在90%多，对吧？90%多的话，你也觉得，哎呀，是不是在我眼前蒙上了一层小阴影？
1: 难受的
2: 啊，对
0: 对，所以它不光是佩戴本身，
2: 对，
0: 就是我的视觉也会受到影响，
1: 一定会的。
2: 对，但是呢，它的功能其实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的。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翻译啊，真的很神奇。就是过两天我去 WWDC 我也会带，就是有时候你会，就是对方说英语说快的时候，你还是希望能有一个汉字在你眼前去显示一下。
0: 对对对，不，这个场景是有的，我不是否定这个场景。
2: 一定是这样，对。
0: 你包括那个看一些这个论坛上的演讲，那都很直白，
2: 对，
0: 你就直接哗哗哗哗哗字幕就出来了。
1: 所以呢，这也是一个问题，它不是个刚需场景，就是非常小众人能用到这个场景的存在。
0: 对，就是单向的。
2: 对，包括 AI 跟他聊天，其实。

0: 显示的这种 AI 眼镜，因为你反正你也要在电脑前面或者手机前面跟 AI 每天的多少分钟的不停的聊天，
1: 对，
0: 那你不如用这个啊，直接就穿戴了啊，你跟他问问题啊，回答答案，你都能够一目了然。当然了，包括导航啊，甚至说记事提醒啊，当然也可以拍照啊，这些东西，其实看你怎么去组合去应用，想象力还是挺大的。
1: 对，
0: 那第三类巨幕，其实我就觉得。就是不一定你平时要带的了啊，你可能就是在出差呀、在这个飞机上啊，在。

0: 的时候去选购它。
1: 对对对，你包括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有一些朋友提出来这个就是考场上是近代这样的一些电子设备的。另外呢，微软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其实它也并不是很窄，尤其是对

0: 啊，老师接下来要让你做一个什么东西，他前面立刻就会给你一个总结，你稍微跟他说教室里头。
1: 对，但是这个只是个幻想啊，就是买眼镜的话是建议不要买的、
0: 啊、
1: 你不如去买一些现在各家做的这种 AI 录音产品、因为这有个问题，因为这个眼镜它收音现在没有几个眼镜收音能收那么好的，你要想在课堂上这种，对、而且它的续航也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对，然后它的各种 AI 能力也没你想象中那么好，所以我就像如果说你是以这个点想去入手个智能眼镜，直接打消这个念头，目前应该说别说目前了，就是一两年内是都不可能的、不如去买现在正经的什么 AI 录音豆，各家都有、阿里啊、他们做的会更好，而且他们是可以全天性的带来非常好的一个体验，
0: 续航，另外就是清晰度准确性
1: 转化，
0: 还有这 AI 的转化，
1: 对，识别，对，汇总，
0: 最终呢还会回到你的手机上，
1: 对，因为它是真正的是一个接收语料的一个 AI 产品，然后 AI 眼镜这东西吧，它还是对吧，它
0: 玩具，
1: 不是玩具吧就是它还是不太适合大多数人，对对，
0: 明白。这个下半时段呢，咱们就二位在上一个时段一直在说的这个有关智能眼镜的这个摄像和录像功能，咱们展开一下讨论，到底谁家的这个所谓技术更加进步一些呀，买谁家比较值。因为我们发现有一些博主现在对这个智能眼镜的主观视角的利用率是非常高的，他手里拿一个设备，然后呢他这个眼前还戴一个这个眼镜，有可能出片之后感觉就是更生动啊。咱先不说续航，咱就说这个清晰度。

0: 还得有保障。
1: 你的愿望，北广家装护航团来接单。
2: 护航团燃灯都不能保证，你们能行？
1: 当然，全包圆是北京广播电视台战略合作诚信单位，专治装修难题。
2: 那我许的愿真都能实现？
1: 不仅能实现，拨打400-606-8866，还能领护航团专属1000000礼包，更享双十年质保，名额有限，先到先得。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活动详询店内。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况信息，
1: 一起了解一下最新的路面情况，关注一下联络线。目前呢，建外大街东向西的方向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西向东的方向，通惠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的方向，还有蔡慧英南路南向北的方向，莲花池东路目前东向西的方向，圆明园西路南向北的方向，学院路南向北的方向，德外大街北向南的方向。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路段，另外关注一下事故路段啊，目前东二环的东便门桥南向北的方向有事故，东四环的慈云寺桥北向南的方向外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北二环的西直门桥东向西的方向中间车道有事故，还有西三环莲花桥北向南的方向内侧车道发生了事故，另外西四环的五棵松桥北向南的方向有事故，还有丰台大桥南北向南的方向啊，目前的外侧车道也是有事故的，还有南五环的廊垡西桥目前西向东的方向有事故，后车要注意避让。
2: 本节目由牛栏山酒厂特约播出。
3: 急急如律令，
2: 急能有多急啊？
3: 特急，
2: 牛栏山特级二锅头，亲民不畏价格愁，让喝酒更自由。
0: 文旅玩。

它目前的发展呢可以说是达到了一定程度，但是还需要日臻完善。另外呢还有一个族群，我们在上半时段最后一个最后一点时间说到了，就是有关智能 AI 智能眼镜上的这个摄像头，仿佛在今年

0: 新啊，都给我们带来了一些新的数据。我不知道这个在智能眼镜上哈、啊，有一摄像头，大概有一些什么样的指标，我们在购买的时候是应该首先关注的，防抖、清晰度还是什么？来，这个静达先给我们分析分析。
1: 实话实说啊，现在这个眼镜的这个拍摄吧，
0: 啊，
1: 就是肯定参数是一是看这个。

0: 对，
1: 像最新雷鸟出呢，它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解决了一个，它采用了一个方形传感器，实际上跟那个苹果逻辑差不多。它好处就是，你拍横屏和竖屏时候，它画质不压缩。

0: 习惯不了，所以就眼镜可能是个很目前再好的眼镜的话，当你太大的运动的时候，因为你想想有个问题，你挂在鼻子上，你自身它就有滑动活动，
1: 就是你不可能不动，
0: 对，因为你动的同时它的眼睛自身也会发生动啊，因为在鼻梁上会有滑动，所以说它这个东西吧，就是
1: 相对的，
0: 相对的来说就只能说还好，
1: 让我们记录起来更方便，
0: 对，就是如果说你想要个真实活人感。

0: 这些什么优化算法呀，
1: 嗯，
0: 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手机拍出那个美美的那个照片啊，好多都是 CEO 算出来的，对，你说对了，
1: 嗯，
0: 但是我们这眼镜上是没有这个算力的，
1: 嗯，
0: 大多数是要传到手机上，
1: 嗯，
0: 然后在手机这个相册里面，哎，它透摸的然后给你找个时间给你算一下，对，
1: 嗯，
0: 所以有些厂子啊，就是包括我们测的这个眼镜发现他连这个都没做，
1: 啊，
0: 这个到手机上他就不给你加这个后端的算法了，
1: 嗯，
0: 那其实你要认真做这类的产品的话，你会发现就是说有些厂商还是很认真的啊，他会真的把这个手机上的算法给你原封不动的加载上去，
1: 嗯，
0: 但有些就比较的随意随性了啊，
1: 嗯，
0: 就是拍啥样就啥样就给你就得了，
1: 嗯，
0: 那看出来其实就挺差的，
1: 嗯，
0: 所以还是买一些大品牌我觉得可能会更有保障一些。
1: 对，在这个行业里面，这个所谓大品牌，我们知道一个小米，一个雷鸟，还有哪些是专门在这一个领域里面一直深耕的？Rocket 或者是其他，还有华为也算一个，
0: 嗯，
1: 对吧，这其中也算一个。
2: 像彭老师刚刚也说非常明确一点，就因为大家用的基本都是那个头，就是最近就是换了个像那个 OV 的头，定制华为的头，所以说就是这个东西啊真的差不到哪去，
1: 就基本上在这一个领域，
2: 不能这么说，就是大厂里他们的东西不会太差，因为东西都差不多，然后有些呢他自己没算法呢就找红软做算法，对，所以说这个东西吧，就是因为实际上我们可以去看嘛，它像素就只能达到那么个像素，
1: 对，
2: 跟手机完全没法比。
1: 你再怎么算，
2: 对，就是说你一定，而且还有个问题，它是眼镜，它接触皮肤是紧压皮肤的，它稍微有点发热，你会哎。

0: 整个你比如说一些博主的素材当中，他作为主观视角的几个蜻蜓点水的点缀很重要，但是你说要成片我就用他，基本上没有可能。
1: 也有可能，因为有一点就是它确实能在一些就是我们拍摄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确定性的东西，
0: 嗯，
1: 它实际上就是你可以当做是一个 B-roll 或者是一个备份，对、
0: 啊、
1: 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在拍，然后就是有一个瞬间我们还没准备好它发生了，然后我们记录下来了，
0: 嗯，
1: 然后它就可能成为我们花絮，成为我们的一个素材。
0: 对，反倒会有意想不到。反正大家的拍摄手法都现在越来，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大疆已经很牛了，
1: 是
0: 对不对，防抖

事后再倒回去想，说刚才哟，应该拍一下。说这个时候呢，有可能找到了一个就是很寸的这么一个场景。这个智能眼镜有可能带摄像头的这种啊，预录最管用的。他最后总结了一下，这是有关这位光影捕手的见解。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阿尔法，他发来了微信，他说智能眼镜使用周期大概有多久啊？能想象一下吗？一年、三年、五年，这个东西现在如果像静达说的，它还是我们期待未来。

0: 赶紧撤。
1: 躲雷，大树底下，您当自个儿是避雷针呐？
0: 紧捂帽子。要我说呀，最稳妥的法子在家待着，嘿，哪儿都甭去。
2: 对。
3: 暴雨城市生存指南，京城防汛智慧，您都学会了吗？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3.9 兆赫，北京交通广播。

0: 协和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2: 好，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3: 创造美好环境，分享幸福生活。每日空气质量播报。
2: 好，再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空气质量。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比较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15到50之间，各地区的空气质量均为优。那明天白天呢，气温下降，有降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在30到65之间，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良，其他地区为优。

0: 不留神就特别的出彩啊，就特别的出类拔萃。今天我们这个聊遛娃聊孩子，也是因为从6月1号儿童节的时候开始呢，北京市的适龄幼儿入园服务平台各区呢已经陆续开放入口了。那家里边有幼儿园的适龄孩子的家长啊，对着手机啊电脑啊，就跟高考填志愿一样，也开始小心翼翼的勾选着自己有意向的幼儿园。
1: 而且呢每个区的节奏呢都不一样，所以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比如像海淀

0: 情况。
1: 对，是少的。
0: 哎，我发现每个人点就不一样。比如你的点就是这个，看看学校有没有配餐。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家长的点，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挑学校的厕所。就是一到这个幼儿园的时候，说你们厕所在哪儿？然后呢，那个销售能叫销售吗？也可以叫销售吧，
1: 接待人员，
0: 接待人员，对。然后呢，就问说您要上洗手间吗？不，我先给我们家孩子看看洗手间。你就会发现每一所幼儿园的洗手间都非常的有特点。比如说，有的幼儿园那个洗手间，
1: 嗯，
0: 它就在这个教室的后面，用一个高于1.2米的一个墙，
1: 嗯。
0: 然后你知道，等于它不到顶，
1: 嗯，
0: 高于1.2米的那一个矮墙吧，咱就叫家里装修叫矮墙，
1: 嗯，
0: 后面就是洗手间，
1: 哦，在教室的后面就是，
0: 对，那个教室当然相对来讲面积还是比较大的，可能是可以有那种多功能学习区的那种教室，但是呢，洗手间就在后面，
1: 那还半封闭的。
0: 对，是半封闭，洗手间是半封闭的，
1: 啊、不串味儿吗？这个，
0: 那我就不知道了。对，然后呢，还有的那个洗手间呢，有的时候在幼儿园的洗手间，再高级一些的，它会分男生还有女生的洗手间。它是分
1: 男生
0: 和、
1: 哦、小女生、哦、
0: 对，它是会分男生和女生的，
1: 对对对，
0: 而且呢，比如说洗手间，它的那种设施小马桶，然后呢、
1: 嗯、
0: 没有蹲的，有的洗手间都是现在幼儿园还是有蹲的，
1: 对
0: 对，有的是都是坐的了，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呢，还有就是那个到处都是洗手池，洗手池都是孩子的那个高度，
1: 嗯嗯，
0: 对，
1: 对，
0: 然后呢，就是我觉得可能就这些条件也决定了这个幼儿园是什么样，
1: 嗯、
0: 就是比如有的家长我就说非常非常看重洗手间，
1: 他看重洗手间一定是因为他们家孩子
0: 是的
1: 在上幼儿园
0: 之前
1: 挑马桶
0: ，
1: 或者他比如带着到公共场所去玩的时候，有的那个公共卫生间，他们家孩子
0: 完全不上，
1: 完全不行，
0: 完全不上。
1: 哦、
0: 对，
1: 我觉得你这个就是这个家长的这个要求，挑卫生间这个要求，比我那个挑餐厅的应该更难
0: 啊、哦，
1: 因为很多幼儿园说白了就是随着教育的这个理念的改革，
0: 是
1: 对于孩子餐饮的卫生啊、安全啊越来越重视，对于卫生间的这个安就是卫生条件
0: ，
1: 包括马桶啊这些，可能还真不一定跟得上。
0: 反正我也没见过那么多的幼儿园，就是他会挑一下这个幼儿园的洗手间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哦、
1: 嗯。
0: 这个幼儿园的洗手间满意的，因为它分男女，
1: 嗯，
0: 对，然后呢、
1: 嗯、
0: 还觉得那个条件非常好啊，那就好吧，
1: 嗯、
0: 那就这个幼儿园吧。
1: 就是每一个人的那个痛点可能都不太一样，
0: 那个点是不一样的，嗯。
1: 所以大家要不今天咱们一块儿回忆回忆，或者也包括在我们一路畅通的听众朋友，今天在下班的路上，自己家孩子正好是幼儿园的这个适龄入托的小朋友，家长可以跟我们说一说，像刚才我说的，包括杨洋说的。您家的孩子当年上幼儿园的时候，您特别关注幼儿园哪方面的一些配套设施，包括老师硬件软件都可以说一说。幼儿园对我来说，大家也可以开启一下曾经在幼儿园当中的回忆啊。
0: 嗯，
1: 大家可以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 D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
0: 你看歪说了，那个时候很多的工厂厂区里都有自己办的那个托儿所，其实特别的好。为什么那时候家长说双职工他们也能够，
1: 对，
0: 就是这孩子养的也不错，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很多的工厂里都会有托儿所，就是给职工的福利。所以歪就是在幼儿园，就是在托儿所里，他说解

0: 之中哈、啊嗯，然后呢，到了这个幼儿园呢，现在也开始报名了，马上七八九呢、嗯、又是高考了，所以我觉得六月份真的是一个很忙的这样的一个月份，是吧？
1: 特别对于家长来说哈，这个里外外很多事情需要操心的，
0: 不同年龄段的家长，
1: 对，
0: 面对不同年龄段的孩子，
1: 有很多压力哈。浪浪山说，哎，巧了，我今天下午还想起来我小时候上幼儿园的事儿呢。他说我的印象就是两岁多呢、哦、上小班的时候，我住在幼儿园里面，每周末才回家。
0: 对呀、
1: 啊，等于是那种托班了，小托班了，
0: 我们叫整托。
1: 对，
0: 我就是整托。整托那个时候呢，每周只休息一天，就是星期日休息。
1: 嗯，
0: 后来才有了星期六也休息，双休。
1: 双休日嘛。
0: 对，那个时候是单休，就休息一个休息日，所以就是周一到周六在学校里吃住，周日的时候呢，周六晚上吧，应该是周六晚上下午的时候回家。
1: 那相当于这么小就住校了那种感觉。
0: 对对对，然后呢，周一早上起来呢，家长再给你送上班车。那时候，所以那时候又说，哎呦，您还。

0: 留言的事情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经典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乐乐说，我好像也是两三岁左右就开始上幼儿园了，一直到上学，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我永远是整个幼儿园里面最后一个被接走的，因为那会儿父母都工作比较忙，我永远是最后一个，老师后来都对我有意见了，因为我没被接走他们就下不了班啊。是啊，肯定是、
1: 哦、
0: 就得你得等着呀，得陪着你等爸爸妈妈这样的。
1: 所以你看那个年代如果是上一个整托的幼儿园的话、
0: 嗯、
1: 它好的地方就是学校配备非常完善的澡堂，还有那个我想想，对，还有那个医疗室，还有一个什么的隔离间。
0: 隔离间是干嘛的呀？
1: 传染病啊。
0: 哦，万一有一个得感冒的或者怎么着的。
1: 不，感冒不会给你隔离。
0: 水痘，
1: 对，比如说水痘、
0: 哦、
1: 还有肝炎。
0: 哦，
1: 那时候都不是去医院的，就是在那个学校的幼儿园的隔离间，
0: 单间
1: 一个人给你单间给你隔离。
0: 哎呦，这么小的小孩
1: 那也坚持下来了呀！你要觉得现在都不可，
0: 对，不可思议，现在觉得
1: 就是很自立的，是吧？那现在爸爸妈妈，你别说你干不干，爸爸妈妈先没事没事接回家了、
0: 啊，
1: 或者咱们怎么怎么。那个时候
0: 两三岁的孩子，你把他跟同学们隔离开，放到一个单间里面，虽然可能知道你是生病了，但是。对幼小的心灵，现在从现在的教育理念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有点不可想象哈。
1: 哎，但是我跟你说，那个时候有的孩子吧，他还很自豪，他不知道这个病对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啊、
0: 嗯。
1: 他很自豪在哪儿呢？就是哎，我跟别人不一样了，
0: 哦，
1: 我很特别，
0: 你单间了吗？升舱了，
1: 对对对，我很特别
0: ，VIP 是吧？
1: 对，然后呢，很多好小朋友说，哇，你在里面待怎么样啊？什么样？就是还很好奇。
0: 反正就是，对，又他因为他还是在一个有爱的一个环境当中
1: 啊，对对对。
0: 但只不过可能不同年代的处理方式，现在听来会觉得稍显这个粗暴了一点。确实，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比如说有得水痘的一大传染病吧。
1: 啊、
0: 哦，我记得我应该不是幼儿园，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班应该是
1: 出水痘的，
0: 真的是那时候是一般一般的倒下。
1: 哎呦，是
0: 啊，一般一般的，
1: 我这个完全没有，不是都打了那个疫苗了吗？
0: 可能是打那个疫苗之前
1: 哦。
0: 我记得我上小学一二年级的时候，一般一般的出，然后我是算是最后那一波，前面大伙都在出水痘，我就没有。哎，老师还说，哎，看来你这逃过一劫哈。结果大伙都好的差不多了，我开始了。特别严重，然后好像还有那个小时候那个学校里有一个传染病叫什么腮腺炎，
1: 对，腮腺炎
0: 是吧？那个好像也是就是一传一大片的那种感觉，传染。
1: 反正那时候好像你得肝炎了，说被隔离起来了，大家好像也不是特别紧张的那种，
0: 也没有
1: 感冒绝对不隔离
0: 啊，对，
1: 不
0: 流鼻涕了嘛，喝点热水就好了。
1: 是，
0: 嗯，洛文说我是直接上了大班，没上过小班跟中班，然后就上小学了。给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隔壁班的老师特别的温柔，我们班老师特别凶。特别想调走哈，
1: 那隔壁班老师可能凶的时候你没看见，
0: 对，都是别人家的家长嘛。
1: 是
0: 6578说我家老二现在就在大班呢，前天刚忙完给孩子报名派位上小学，不过要说现在网上办理报名还真的是挺方便的。
1: 对，你办理上小学，比如说你要是本市户口这种，然后一下子就可以通过了，也不用有提交材料这一关，
0: 就不用当面去交材料那种。
1: 对对对，马上就会有了。而且之前比如说上小学，有的学校还需要写个小作文啊，需要拍个什么一镜到底的视频，一镜到底的视频啊，
0: 给孩子拍啊。
1: 对呀、
0: 啊。让孩子拍，
1: 学校会要求你去拍啊，好像这两年也都逐步去取消了。
0: 拍为什么一定要一镜到底呢？这个是追求一个什么艺术风格是吗？
1: 不是，你比如说你比如说那个
0: 校长喜欢王家卫是吗？
1: 一镜
0: 为什么非要一镜到底？
1: 因为显得你们家孩子很流利。
0: 哦，他要自我介绍。
1: 对，你自我介绍，然后你要一镜到底的话，就显得你很你。
0: 哦，就是不能那个剪辑什么那种的
1: 啊。对，你比如你自我介绍，你要剪辑，就肯定你错了嘛。
0: 哦，这个我能理解，这个、我能理解。前两天我们家孩子学校里面要办个艺术节
1: 啊，
0: 说让同学们想要唱歌的、想要跳舞的
1: 也一镜到底，
0: 你拍个视频嘛，你拍个视频。
1: 啊、
0: 但是老师音乐老师就说了，请大家想家长给孩子拍视频（括弧不许修音）。就是不许那个后期剪辑，因为就也知道很多家长现在对吧，孩子唱的稍微有点跑调，我给你tune一下。
1: 为什么？ 就真实，主打真实。
0: 因为你是用视频选拔嘛，
1: 哦，
0: 我不能选拔你觉得这孩子唱的不错，来吧，校艺术节现场一唱，发现满不是那么回事儿
1: 啊，
0: 跟乘风破浪的姐姐似的，那就说不过去嘛，是吧？所以不许修音，不许剪辑，也是一镜到底。
1: 那个时候不都应该面试吗？比如你想象什么，先来个初选，是吧？你坐那给他们当的评委，
0: 就老师可能现在真的也没工，老师
1: 也没工夫，
0: 没工夫，你们就发。

0: 发点视频。
1: 人老师可能到家看这些视频还得加班呢，
0: 肯定得加班，
1: 是吧？得加班，加班加点的看这个视频。
0: 然后老师一看到那个修了音的，就气儿不打一出来。
1: 你要说这确实也卷家长，还得给孩子去修音啊，
0: 还得挂 tune 什么的。
1: 哦，真的吗？
0: 啊、不容易。
1: 我、哦、天哪！芊芊说，我就住过隔离间，就是三线炎。说那时候得三线炎的好像挺多的，二五
0: 挺多的，对对对，
1: 挺正常的哈。
0: 但后来好像这个就消失了，就像你说的水痘啊什么这都有了疫苗以后。
1: 可是我觉得在我们那个年代就已经、反正我知道有这个病，但是就是有这个应该叫传染病是吧？
0: 肯定是传染病。
1: 对，应该就是有这样的病，但是好像同学之间没有特别多的那种住隔离间的那种。
0: 我知道了，有地域差异
1: 啊、哦，可能也有。
0: 我们天津小的时候，可能比如是吃海鲜吃多还是怎么着，不知道啊，哦、都不一样。反正你这个，哎呦，我突然间刚才你一说，你从小就是从两三岁开始上整托，一周见家长见一回。
1: 是的、
0: 哎，我都心疼你了。
1: 哎，我跟你说，我们觉得那时候很正常，因为大多数人，甚至80%的人都是挣脱，
0: 都那样哈。
1: 对、
0: 就是，周围的孩子都那样，大家也就习惯。
1: 而且我能回忆起，就是当时啊，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很多，就是现在你完全不可想象的情景，比如说夜战。
0: 小朋友们在
1: 夜战
0: 不睡觉打架那种，
1: 对夜战，
0: 你这不就是王朔写那个看上去很美吗？
1: 啊，
0: 你看过那本书吧？
1: 没有。他的书我真的读的不多、
0: 啊、他不也是大院的吗、
1: 哦、
0: 就是讲大院幼儿园的吗、
1: 哦、
0: 方枪枪吗，
1: 来我待会给你讲讲夜战啊，
0: 我可爱听了，太好了，来大家有你们有没有夜战夜奔的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啊，你看平行世界。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石口桥北向南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联络线在建外大街东向西方向目前车多，还有京通快速四惠桥到高碑店桥的西向东方向车多，行驶缓慢。通渭河北路永安里桥到广渠门桥东向西，光辉桥到四惠桥西向东车多，蔡湖营南路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大家注意行车安全。
1: 点击美妆新鲜事，点击每日新生活，一路畅通，现在为您搜索最新资讯。
0: 17:34，晚高峰正在直播的一路畅通，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0: 我们来点击新鲜事。
2: 今年端午假期是6月19号到6月21号，根据火车票预售期15天来计算的话呢，端午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的火车票今天开售。北京八大火车站车票起售的时间各不相同，抢票的时候勿购车票，不收取退票费，老年旅客可以电话订票。
0: 那今天2026年全国爱眼日主场宣传活动在京举行，国家卫健委介绍，我国学生总体近视率是50.3%，连续4年保持着一个下降的趋势。国家卫健委

0: 且单朵花期只有2到3天。根据记者的观察，睡莲每天只绽放2到3个小时，上午10点左右开放，午后就逐渐闭合了。
1: 哎呦，还真不知道这睡莲是有百变女王这样的状态哈，
0: 万维沙睡莲，大家可以去看看。那看来这个意思就是，如果去圆明园的话，就是早上10点去，
1: 嗯，
0: 对吧？人到下午2、3点，太阳就是特别晒的时候，人家就收班收摊了。
1: 对，人不是花期过的，人家是收摊了，
0: 休息，要睡了，要睡了。
1: 另外一个展览呢，也非常的欢迎大家，但据说周末预约的特别的踊跃哈。
0: 嗯，
1: 首都博物馆本馆呢，近期推出了重磅展览《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是首博建馆以来规模最大的展览，也是国际合作博物馆数量最多的展览。大展总面积近10000平方米，展出约800件珍贵文物，其中玛雅的世界板块呢，有90%的展品首次来京展出。展览从5月18号一直会持续到10月18号，现在呢可以通过首都博物馆官方微信公众号以及小程序购买展览。

0: 这个托育教。那么其实在这一方面呢，咱们比如说现在像一些这个公立的幼儿园托育这一方面啊，因为有很多的大家知道有很多的补贴，所以在这一方面来讲呢，应该说是供不应求。但是呢，像这个私立这方面的托育的这个机构来讲呢，它可能就是供大于求。因为它的费用啊各个方面，对，然后或者距离远呀，因为咱们一些公立的幼儿园办成这个托育机构的时候呢，它其实有托育这一部分，都会离家近嘛，对，而且呢它还很灵活，现在比如说有小时托育这方面有小时托，可能比如说你就去有些全职妈妈说我就去买个菜或者什么之类的，或者我就想健个身，那你就可以到社区是吧，然后呢找这样的这个托儿所托俩小时仨小时的就可以了。还有
1: 这么灵活现在，
0: 对，你要说这一老一小还有一个地方特别的棒，你知道吗，就是现在咱们不是有些那个就是

0: 到这个时间呢，比如说哪儿不舒服，来按摩按摩，或者是
1: 做理疗
0: 活动活动，对，老年活动中心或者什么之类的。
1: 嗯，
0: 然后呢，你也不用担心两到三岁，因为一般通常让老人看两到三岁的孩子也会多，对吧？上班的时候，对吧？之前那正好呢，老人也可以把孩子呢放在旁边，
1: 哦，
0: 让孩子也可以玩一玩。
1: 这一次性的把一个家庭当中的上有老下有小的问题就都给解决了。
0: 对，这样一老一小，它解决就非常的灵活。
1: 哦，
0: 可以利用一些社区的空间啊，等等等等来解决这样一老，把老和小结合在一起来解决。
1: 哎，这个真的就是、
0: 这个、思路挺好的。
1: 其实思路打开了以后，你会发现各种各样的结合跟解决的方法就都出现了。
0: 对，而且针对不同的家庭的需求的场景。
1: 我真的觉得，而且就是让老年人跟孩子其实在一个相对可控的。

0: 从年轻的孩子小孩的身上呢获得快乐，
1: 是
0: 天伦之乐嘛。但与此同时呢，又可以让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独立活动空间的时候，也可以给他分开。
1: 对，然后你让老人也很放松。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是家里你要说老人带一天2到3岁这个孩子，他也挺累的，
0: 挺累的，
1: 是吧？你让他那个身心愉快，这样他带孩子呢没有负担，这样的家庭我觉得也会促进家庭的和睦。
0: 是个好思路，是个好思路，
1: 是
0: 个好方法。相信这样的机构以后在我们身边会越来越多啊，进了我们的生活的各个社区之后，大家应该能感受到便利的哈。刚才我们有听众也说了，说现在是不是幼儿园

0: 样的一个状态哈。
1: 对对对，
0: 我们看看这边，哎呦，好多听众说，大头虾说我家宝宝一岁十个月去香港面试幼儿园，中英文面试，他居然被录取了。您这从小带着孩子去香港上幼儿园啊，这就陪伴之路，这就算开启了啊。
1: 然后从小就开始接受面试是吧？
0: 对，从小就开始接受这种社会的考验啊。
1: 哦，
0: 富余说，我也是整脱，印象最深的是晚上阿姨不给看动画片，导致什么可赛、变形金刚都没看过首轮。周日回家发现胡同里别的孩子都在变形。
1: 没有共同话题了是吧？
0: 你这干什么？干什么意思？你们这干什么呢？那幼儿园不给看动画片看什么呢？
1: 那你比如说我们那时候小的时候都没有电视啊，幼儿园也没有电视啊，那你怎么办呀？
0: 那干什么呢？就娱乐活动干什么呀？
1: 我跟你说，我真的不是很记得起来。夜战是睡着也睡觉的时间，就之前确实就是大家干嘛呢，在一起唱唱儿歌，反正你很早就，基本上你差不多8点就应该睡觉了，很早。那时候你上幼儿园可不就差不多，尤其是那个年代嘛，你早点起，但是你8点就睡觉了，
0: 嗯，睡觉比较早。
1: 对，
0: 你的夜战的故事，我们这一节可能来不及讲，我们这样，我们在这。

0: 况信息。
1: 好，17:48，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三环新兴桥南北向南方向的主路中间车道呢是有事故，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部分的联络线，目前在莲花池西路东向西方向，还有在辅石路定慧桥到晋源桥东向西万全。

0: 哦，还好，
1: 还好是吧？
0: 可能有说梦话的。
1: 然后老师走了以后，你班里肯定有一两个，就比如说大个一岁半年的那种，
0: 嗯，
1: 可能有点淘
0: 带头的，
1: 然后就是嘿，就跳起来了，
0: 嗯，
1: 然后呢，醒醒醒醒，然后旁边那可能也没搭理他，
0: 嗯，
1: 他为了让旁边那个搭理他干嘛呢？他就把自己的鞋拿起来了，
0: 嗯，然后呢
1: 就扔了过去，
0: 哦哦哦，
1: 就扔过来，然后这个哎，你为什么要扔我呢？
0: 嗯，
1: 来，我把我的鞋我也扔过去，
0: 还你一个。
1: 结果呢，发现没有打中这个刚才扔鞋的小朋友，打到旁边那个小朋友了。旁边小朋友说：“我招你惹你了呢？”

0: 常见的，比如哭啊，还有这种情况，我觉得比以前的老师其实更有经验了，而且呢更有手段了，因为学校有很多，就像你说，有很多好玩的可以转移孩子注意力的，或者让孩子能够有安全感的东西，
1: 对，
0: 和地方，对吧？
1: 对。我们听
0: 要相信老师啊，
1: 对，相信老师。我们听众说，你别说了，孩子一会儿听完现在就哭了。这都下学了，在车上听个广播，怎么老师又出现了？你自己来决定，到底下周一去幼儿园哭还是不哭啊？就只能跟你说呢，幼儿园该去还是要去的，哭哭也是一天，不哭也是一天。好吧，这个。

0: 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 6858-5858。
2: 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空气污染方面，明天白天北京地区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和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指数为四级，不太适宜您擦洗车辆。

0: 两车相撞的事故，提醒大家小心，也谢谢您的提醒啊。
1: 他说在我眼皮子底下左右俩车就怼一块儿、
0: 哎呦喂、
1: 因为还是那句话，就是大家开车的时候呢，现在一早一晚阳光比较刺眼，特别是要并线的时候呢，多点小心，
0: 对，
1: 多看一看啊。
0: 是，
1: 刚才说的那个高

0: 是蚕丝被
1: 啊，可以回复蚕丝被啊，
0: 该开空调了，带了到了盖那个蚕丝被的那个季节跟时间了啊，回复关键词蚕丝被。今天的机制呢是蚕丝下凉被，两米三双人被，只要339，再加30块钱还可以升级成礼盒款
1: 哦、
0: 这个被子呢，之前我们听众朋友非常的喜欢，非常的火爆，今天是限量100条，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只要399，平时吊牌价是1999的真蚕丝下被，给。

0: 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
1: 听说你们公司搬到广播大厦了，新办公室怎么样啊？
2: 超酷，彻底告别沉闷，不仅融入国学骑行、茶与咖啡的主题空间，定期还有国学沙龙和骑行俱乐部活动哦。
1: 找你开会方便吗？
2: 手机点一下就能约多功能会议室，随时可以头脑风暴。
1: 适合十几个人的公司吗？
2: 当然了，户型3到16人间，满足不同规模客户需求，而且精装修全配置，即租即用。
1: 太棒了！
2: 北京广播大厦服务室办公热线垂询8501-5533。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路况信息。
3: 好，18:17，我们看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在西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广安门桥到阜成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还有

0: 创作核心技能，蜕变成为大主播。即日起到7月16号，登录听听 FM 可以免费报名。更大舞台，你看这舞台搭起来了，
1: 对，
0: 更大舞台就等您来。
1: 是的，是不是有胆你就来哈。
0: 对，
1: 这边岁月沉香说，哎呀，我的侄女，
0: 她是刚改的名字吗？岁月沉香，
1: 因为刚买了沉香是吗？
0: 对对对，
1: 没有没有，不知道你有没有下单啊？但是她说我的侄女清华大学生物系博士毕业，
0: 赶快赶快，她俩能成绩。

0: 在争夺，你看这都是老家跟这着急。
1: 你觉得是争夺的什么？
0: 在征得了这个人家同意，本人同意的情况之下，可以帮他们在平台上注册一下，然后呢咱们该牵线牵线，该助攻助攻，
1: 对，
0: 好不好？
1: 我们刚才也说到了助攻的蚕丝被哈，
0: 嗯，
1: 现在大家呢也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或者是一路畅通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下蚕丝被，
0: 嗯，
1: 一辈子，
0: 对，一辈子，
1: 对吧？蚕丝被一辈子，那我看出来了，就是今天大家这个蚕丝被一辈子必须得加30块钱把这礼盒给准备上，
0: 哎，
1: 因为对吧？你这结婚呀或者什么的送老人呀，他得送礼物，
0: 对对对，
1: 所以呢可以加上这个。

0: 息。
1: 好，18:33，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面上的交通情况。目前我们看一下东部环路呢，在东二环全线北向南方向，还有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

0: 的情况，现在呢，在东部环线、东二环全线北向南的方向，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南向北的方向，东三环的全线、东四环的四元桥到大郊亭桥的北向南的方向，东五环的五元桥到环铁桥，东六环的小圣庙桥到长屯桥南向北的方向，行驶缓慢。
1: 好，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啊，幼儿园对我来说，您可以分享一下回忆，也可以分享一下现在家里孩子正在经历的一些过程啊。有我们听众被人问哪儿买被子啊，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蚕丝被三个字就可以看到链接了。
0: 对，另外呢，还有朋友在问到说，蚕丝被需要套被罩吗？告诉您，蚕丝被您别套被罩是最好，对吧？
1: 对，
0: 贴身盖，因为这个蚕丝被呢是可以水洗、可以机洗，同时呢不蓬松不结块、啊，所以呢，您就直接盖就行了。然后洗的这个频次呢，也别太高了
1: 。
0: 对对，不用特别的高啊、看您的这个使用情况。那今天呢是蚕丝夏凉被，2米乘2米3的双人被，只要399。您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蚕丝被”去看一下，
1: 就没有那么多的套路啊、机制啊，就是这个尺寸的跟这个价格的，就是咱们听众朋友复购率最高的，就性价比最高的，您就直接买这个就行了。
0: 对，
1: 啊、
0: 所以今天只有这样的一款蚕丝。没有单人被，就是双人被。其实双人被很好，
1: 就性价比高嘛，有效成分比较高。是不是就是说蚕丝被本身

不了解。而且我遇到的就是，比如说你要是去一些这个幼儿园哈，如果好的话呢，就是幼儿园里所有的老师，比如教过这孩子不同的一些东西啊，就是陪伴或者什么之类的，哪怕是咱们一些就是比如说咱们说的那个接待的那些老师，对这个孩子都了解。

0: 其实挺不容易的。其实一天两天可以，持之以恒，甚至把它变成一个幼儿园的这个教学风格，其实是很需要很大努力的。
1: 对，
0: 绿回忆他就说，我有一个小学同学，以前在学校就老欺负人，老是对别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现在长大了才知道呢，他小的时候在家里面经常被爸爸拿着腰带抽着打。这就是一个原生家庭对他造成的心理的创伤，他只能到外边去用向外这个辐射的方式来找寻平衡。
1: 嗯嗯，所以我觉得其实真的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家长怎么做，孩子是能够看见和感受到的。嗯、有的时候家长之间，我会觉得有些可能，比如说，当然我觉得现在看孩子看这个电子产品，家长的引导也非常的重要哈、嗯。
0: 是的，是的。
1: 那另外就是家长对于孩子的。就是平时的这种教育，言传身教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嗯 ，Jessica 说，我

0: 特别有个性的女孩的话，她其实不会在意别人要不要跟我玩，
1: 对，
0: 她也就不哭了。
1: 是的，
0: 她那种哭其实表达出来的是她想跟别人交朋友，但是
1: 她可能不知道怎么去做。
0: 她不会，这个是特别需要跟老师然后跟园方来沟通一下。
1: 而且孩子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其实是成长的，因为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比如说他不知道该怎么表达跟别人去接触的时候，他甚至他可能觉得不是打，
0: 对，
1: 但对方那个孩子可能觉得你为什么要打我，还跟你交朋友吗，就他不懂如何表达自己的情绪。所以我觉得表达情绪在三四岁的孩子的甚至到五岁的时候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0: 是要过的一个关卡啊。
1: 对，
0: 一起努力吧，总能想到办法哈、啊，用爱来托举孩子啊。
1: 就是你一定要用一个很有个性的歌，一首很有个性的歌来表达，是吗？
0: 因为前两天不是在网上有一个学校六一儿童节
1: 啊，
0: 一帮小女孩拿着麦克风，一个主唱，两个和声，直接唱完了以后，然后全网说，哎呀，比歌手唱的好听。看了半天歌手的第二期的比赛，觉得被幼儿园不是幼儿园，被小学的那个六一儿童节晚会给秒了啊、
1: 哦！
0: 真是高手在民间啊。唱的就是这首《左手指月》。

四环中关村二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请后车通行注意。关注一下东部环路东二环全线北向南，还有在广渠门桥到东直门桥的南向北方向车多行驶缓慢。东三环全线北向南，国贸桥到太阳宫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是车行缓慢。从国贸桥一直到太阳宫桥目前都是车多。还有在东四环思源桥到大窑亭桥的北向南方向，四惠桥到慈云寺桥，红领巾桥到霄云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五环五元桥到环铁桥，七棵树桥到小交亭桥北向南方向，小交亭桥到大黄庄桥南向北方向车多。东六环小圣庙桥到长屯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
1: 好，大家帮助大家的一路畅通。今天我们在晚高峰迎接周末的直播进行当中，欢迎各位，我是 Mr. Q 小强。
2: 大家好，我是杨洋。
1: 那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幼儿园对我来说，您还开发起了哪些回忆？包括您家的这个宝贝儿现在正在经历过一些什么样幼儿园的事情，咱们都可以互相分享一下。大家帮助大家啊，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给我们留言互动。
2: 另外呢，也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前的时段当中呢，

0: 小朋友呢身体还不好，老请假，所以我在幼儿园老是一个人待着，没朋友。关系最好的朋友都是上小学以后才交到的。其实就是孩子们就是打开自己的心扉啊，去跟周围的人进行交流的这个时间都是有早有晚，其实非常正常的事情。
1: 对，每个孩子都是成长的这个规律都是很特别的哈。
0: 嗯，
1: 西西说，我上幼儿园那会儿呢还不像现在会有那么丰盛的饮食，但到现在呢我还会记得那会儿的胸炒鸡蛋是什么呀。
0: 哦，西红柿炒鸡蛋
1: 特别好吃。
0: 西红柿炒鸡蛋，
1: 对，每次家里呢给我接回去的时候呢，哎，都问我中午吃什么呀，我就说西红柿炒鸡蛋这道菜。其实我觉得好像小朋友的时期好像他们不见得特别爱吃西红柿炒鸡蛋，说明如果爱吃的话，我觉得这幼儿园的西红柿炒鸡蛋一定是做的特别好吃的，
0: 做的应该是酸甜适中可口那种，
1: 是吧，
0: 包括软烂的程度，是吧。
1: 因为幼儿园吧，他给小朋友做那个西红柿炒鸡蛋，他往往是不太舍得加糖的，
0: 对，包括盐也要少，
1: 对，
0: 所以它就会有那个西红柿本身的那种酸味
1: 、
0: 酸涩味啊。
1: 你再加上鸡蛋有点腥，
0: 对，嗯，就可能没那么好吃啊。
1: 是，
0: 但西红柿炒鸡蛋是中国人的这个永远躲不开的一道国菜，
1: 看家菜哈。
0: 对，看家菜。这位听众说，先求个匿名啊，因为他说他是一个小学老师
1: 哦。
0: 他说今天听了这个节目呢，希望你们下一期啊。能够再出一期关于小学的，
1: 为什么呀？
0: 就是下一期节目就是小学对我来说哈，太开启了回忆嘛。
1: 可以可以可以啊。
0: 他说对我来说呢，我们在教育界啊，现在流传着两句话，说第一句话你们一定听过，就是孩子是家长的一面镜子啊。
1: 嗯，
0: 那现在更流行的第二句话呢，就是孩子是一个家里病得最轻的那个人。啊，他说以我自己教过的孩子为例呢，如果你发现他身上存在一些问题，幼儿园还正常，如果到了小学发现他的问题的这个越来越严重，家长一定要重视，如果发现他的问题真的是越来越严重。

0: 谢谢你对我的安慰和鼓励。
1: 不，我真的觉得我最欣慰的，我一点都不失落。我觉得我很欣慰的地方就是你替他们打开了一扇门，结果不是你替他们推开了一扇窗，结果他把那门都给踹了。
0: 是真的把房盖都挑了。
1: 对啊，很好啊，我觉得多好啊。
0: 而且现在的孩子，他们因为他们比如说获得资讯的能力，包括他们自己去解决问题的方法，远远超过咱们的想象。
1: 所以我觉得我一直也觉得说一件小事儿哈，我就觉得。有的时候说到电子产品，就是家长怎么去引导孩子去用这个电子产品，他会告诉他，其实里面不仅你可以刷到一些视频，可以看到一些东西，最重要的是当你想要找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可以在上面去找到。
0: 对，就是让它成为一个辅助你的工具，
1: 是
0: 非常好的一个辅助和帮手。
1: 所以我觉得这点就特别的好。
0: 嗯、哦、所以他们就是我们在跟孩子学习交流的过程当中吧，一起成长、啊、一起找到自己的下一个闪光点。我相信我还是有用的。
1: 对呀、啊、说你白操心了，
0: 真的瞎操心，真的瞎操心，在那儿还看不起人家。对、啊好吧，那今天我们晚高峰的直播到这边，感谢各位的收听，大家还是可以最后的4分钟的时间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

0: 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0: 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明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2: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60-6858-5858-6858-5858。
0: 一起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各位擦洗车辆。代表预报编辑思思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时光聚会。
2: 关注阴晴冷

0: 谢谢您，再见。
1: 再见。
2: 逛展就是走断腿看花眼，格局小了。时光聚会主题策划，大展神通，文物展、艺术展、文化展，甭管什么展，只要够神，咱就给它通一下。时光聚会大展神通，让您逛展逛出幸福感。呐喊击碎日夜的疲惫不堪，热烈点燃灵魂的无限期待。
3: 相聚雕刻生命的每个瞬间，没人能帮您选择生活，但我们能让您爱上生活。
2: 这里有香气、锅气、烟火气，有趣味、品味、人生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3: 有你的时光，
2: 每天都是。

0: 一是旅游，那地儿景很美。
1: 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说这个地方啊，这个少数民族特色非常的强烈，好吃的也很多，气候也很好。
0: 第三个就必须得说到汽锅鸡、过桥米线，还有叫黑三剁，人家那个特色菜品。然后最近
1: 炭烤罗非鱼、酸汤锅，然后还各种那个什么包浆豆腐，你知道吗？建水的那些豆制品，然后百香果，对不对？然后那各种各样的好吃的。
0: 我感觉你像
1: 三角罗旺子、玫瑰茄，
0: 老云南人可以了。就是，但是今天呢，我们把
1: 当然还漏一个，还有各种各样的麻菇
0: 啊，对对对对对，
1: 菌子蘑菇。
0: 就是容易产生幻觉那个哈、但是咱买的时候咱正规地儿买哈、这个聊飞了。
1: 就是说到云南，就大家脑子中当中会蹦出这么多的意象。
0: 今天我们换一个视角和思路咱一块儿看看云南的历史文化哈。在精美的展览过程当中，咱们去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一块儿来看一看哈，去感受一下那种神秘古老有特色的味道，就看看展览当中的那些文物呈现出了几千年前云南的哪种特色的一面。
1: 对、所以我们今天请到了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新友，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田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哎，欢迎田老师哈，也欢迎各位伙伴来随时互动聊天吧。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首页找到时光聚会的聊天室，随时互动聊天啊。聊天室右上角戳一下摄像机图标也可以来看。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一块儿云逛正在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一个展览，一会儿请田老师帮我们来细细的介绍一下这展览到底是什么。也欢迎大家在咱今天的聚会进行当中来随

0: 统一政权的这样中华民族大家庭的这样一个过程。我们觉得呢，这个展览呢非常贴合我们首都博物馆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系列的这个主题。当然我们到首都来呢，也是想给首都观众，在我们首博参观的观众，能够展现这个云南这一时期的特色的青铜文化。因为我们当时看这个展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它的青铜文化虽然比内地要晚，但是它是特别具备他们的地区特点的，非常的具象夸张和富有想象力。
1: 所以说咱这展啊，我真是不知道怎么去断句了，是叫江壤驿馆开郡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

0: 说的特别对，因为北京很大，然后有一些爱好者呀，或者说朋友们，他花时间专门找地方，找到我今天的目的地，去到了之后我还要解决停车的问题，安排这个时间。我要是说费这么大劲，我去到了一个地方，我看个半个小时就完事儿了，大家会有一点意犹未尽呐、啊，觉得不够解馋啊，甚至还会觉得说，哎呀，你看我嫌弃它不够看。如果说我去一次，我让我觉得说我今天这一个时间没白花，没白来，足够看，他会觉得我今天这一下午或一上午的时间花得很值。所以现在以您这边的观察，大家逛展静静的看。两三个小时，
1: 有五个小时
0: 的，哎，还有五个小时的，
1: 哦，因为它会让你完全沉浸在那一时期西南地区独特的文化，跟我们现在完全不一样，很魔幻，很梦幻。很多观众说，
2: 一听魔幻梦幻，王哥眼睛就亮了。
0: 这个蘑菇没吃也跟吃了一样。
1: 对对，
0: 啊，
1: 我看很多观众说很颠，我们这个展览
0: 啊，三点水云南的颠，反正就是很颠，很魔幻啊。
1: 颠是真颠，
0: 魔幻蘑菇的魔，
1: 像是吃了蘑菇以后的一种感觉。而且刚才说到吃的，其实我们这里也有设计，
0: 哦，
1: 我们当时有一个，在大家可以去寻找，在我们第二部分的展厅同住古滇这一块，可以看到当时的云南人吃什么，滇人吃什么
0: 啊，这个都有记载，
1: 对，
0: 有证据。
1: 是的，它的那个遗址叫贝丘遗址，之所以叫贝丘遗址，就是因为它有大量的螺壳在里面。
2: 螺壳？
1: 对，螺丝壳。
0: 它哪儿来的海产呢？
1: 因为它离滇池特别近，
0: 滇池里有螺壳。
1: 对对对，
0: 哦，
2: 王哥姐姐更亮，一说水里的，哦，
0: 我真的很好奇，田老师，你一直在用魔幻啊滇这个词来形容，从你人到云南看到那些展品，然后到这一次整个这个展览。

0: 扣饰的底部，大家在看文物的时候经常会发现它是在铜扣饰的底部起到一个平衡的作用，但是蛇呢它的这个神态非常凶猛，它经常是咬着尾或者咬着头的这样一个形象。我们会认为呢它有可能是因为畏惧而产生的敬畏和崇拜。
1: 因为我们在自然界当中现实当中看到的蛇不是头咬着尾巴的，它可能盘成一团，它可能立起来，它可能横在那趴那儿，但是它就是不会斜成一个蛇衔尾的一个衔环。
0: 不是，它是衔着动物或者人的两端，在这个扣饰的两端，比如前面衔着动物的头，后面衔着动物的尾
1: 啊，那确实很凶猛了，
0: 非常非常凶猛。
1: 它咬着别的头，
2: 怪不得魔幻呢。
1: 我以为你说你们那儿的就是云南这个展的蛇是蛇自己咬着自己的尾巴，不是，是蛇等于它拉长了一根像横棍一样，然后它咬着人或者咬着其他动物，然后
0: 还是张着嘴
1: 啊，那是很凶猛了，
2: 就想咬还没咬上，就那个的动作
1: 啊，所以带着这样的恐惧，然后恐惧意味着威力。
0: 威力
1: 啊，这个威力带来的敬畏。
0: 对
1: 啊，
2: 这个蛇和牛就已经超乎了大家的认知和想象了。
1: 但是你感觉到没有，蛇就开始有更多的实用意义了，就实打实现实意义，对吧？就跟那个牛的象征意义它就不太一样。
2: 这些只是咱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展的小一部分，
1: 这属于一个非常抽象的一个概述，
2: 没错，
1: 宏观上的东西，细节咱还没开始讲呢。
2: 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聊天哈，各大手机应用商店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的音频客户端听听FM， 然后来跟我们互动聊天，也可以来看视频直播。一会儿呢，咱们继续跟大家一块儿来云逛正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江壤驿馆开浚县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这个展览。大家有什么好奇的问题，有一些关于云南历史文化当中一些自己的一些见闻呐、思考呀，都可以来跟我们随时互动。今儿
1: 啊，粗溜滑板已经把这个展览当中的一部分展品的照片发到聊天室了。这有去过的朋友哈，别说他们这个骑士猎鹿铜扣饰哈，有一个人骑着马，手里头拿着的好像是打猎的其他的小动物，然后呢，他的这个马在追逐一只长着鹿角的鹿，重点是这个鹿蹄子是被底下蛇咬着的。哇，元素齐全。

0: 路况信息。
1: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这一时段路面的情况。看事故路段，北四环的至新桥西向东方向有事故，西三环的莲花桥北向南方向，南二环玉亭桥西向东方向，南三环东铁营桥的西向东方向，以上路段都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我们的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北京交通广播，祝各位一路平安。
2: 盼着往外跑嘞呀，
3: 周末咋玩啊？

0: 买邦泰高端套系，赠当江新款云台相机，厨房换新就选邦泰。
1: 这地太滑，上次差点摔了。
2: 妈爸还在厕所，我上学都要迟到了。
0: 别急，找全包员，这些问题都能解决。防滑地面、扶手、企业感应灯，老人走路不慌，动静分区独立动线，三代人各得其所。112项细节设计全包，打400-606-8866，13件家具，灯具、窗帘、十平定制，一价全含。马上打400-606-8866，再送全房开荒保洁。
3: 怎么联系？
0: 400-606-8866，家装就要全包圆。
4: 三碗不过冈，客官，上面有老虎。
1: 老虎？我武松专治各种装修拦路虎，
4: 曾相虎、延吉虎、偷工虎、报价虎都遇过。
1: 打400-606-8866，全包圆专打这4只虎，施工材料家具一口价全包，零被动增项，延期按天赔付，售后20年质保来护航。
4: 那打完老虎呢？
1: 再送电器4件套，管他什么虎，一拳一个。
4: 400-606-8866，打完老虎装新家。
1: 活动详询店内。
5: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6: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园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升的2000多，
1: 特别可怕啊！它就是那个价位的东西。
0: 是，
1: 今天618破价清仓啊，到手3只5毫升的小样加起来也是15毫升，但是您到手只要199元。啊，里边添加了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啊，高浓缩神奇活性精粹，然后也强韧您的肌肤屏障，海洋明眸精粹搭配多重的各种各样复合的体系吧哈，啊，让您熬夜干燥和外界刺激带来的眼周疲惫稳稳的给它搞定哈。618年中大促临期清仓捡漏，北京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眼霜，5毫升小瓶体验装拍一发三，到手一共15毫升，正装是一样的量。今天价格只要199元，
0: 有效期到2027年的5月份。
1: 官网15毫升多少钱？2120。
0: 2000多吗？
1: 2120啊！现在今天199元，3个5毫升小样，到手也是一个正装的量啊！跨境直采，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有效期到2027年5月，价格特别的香，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购买方式：
0: 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眼霜”，眼睛的眼，上霜的霜。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关键词眼霜，快快下单抢购。
1: 今天我们的主题策划大展神通之战国秦汉时的彩云之南啊，姐妹局又来了，再次欢迎我们今天的聚会伙伴，首都博物馆副研究馆员策展人田新友，再次欢迎田老师做客聚会。
0: 欢迎田老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哎，小桥流水说还有几个之前电视剧哈，像去有风的地方、苍山洱海，哎呦，那云南斗南的花卉市场、西双版纳泼水节，那都是我特别想去的地方。
0: 嗯，
1: 你知道当时去有风的地方是李现跟刘亦菲演的那个吧？哦，
0: 去有风的地方，
1: 好像是他俩，好像是那个剧。哇，你知道那个背景就是云南那个民宿啊？
0: 那个北京有谁？那个是那个吗？
1: 不是，还不是那个啊。刘亦菲剧没少看哈、啊，这李现就是他演了一个当地的小伙子，然后阳光晒的那。

0: 明显的就已经是汉风已经非常的重了、不光是版图已经归到这个大一统国家了，关键是文化的交融，
1: 能看到有一些变化，
0: 对，
2: 就咱一说这文化哈，肯定跟这个当地人是每天生活的样子其实息息相关。就展览当中，就咱刚刚提到的这个叫做星灿云南板块，能不能就呈会不会有一些展品呈现出就当时的咱们定义的这种滇人他们日常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我看有一些网友其实也提到了这些内容的，
1: 而且我们都知道，就他好远啊，他离这个我们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心，它真的好远啊！在过去那样的交通条件之下，那么远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所有的政令，意味着所有的民间的文化交流，我们的生意，我们的交通，它沟通起来都非常的慢，非常困难。那么想说，因为我们先接上头啊，咱先碰上啊，接触到，然后再让这个接触到传递了来过来的这些信息啊内容，再发生一个发酵演变变化，它是需要时间的，
2: 它需要好长时间的，
1: 好长时间。所以我们说那么一个遥远的地方，在红土高原上，它神秘，它野性，它带着很多原始的东西，物产那么多丰富哈，那么多植物啊树，我们生活当中意象那么多，还能够从出土的这些文物当中看到这个当地当时的。

0: 很震撼人的，那个时候被纳入到这个版图当中，他收归中央来管辖的时候，找到了说这是我们的家，我们找到这样的统一的认同的时候，从器物当中、文化当中看到这些细节，是令人感动的事情。
1: 我可太好奇，您挑几个代表性的展品来介绍介绍吧。
0: 那时候皇上那个信息传到云南去得多长时间？
1: 不能说打个 OA 什么什么同志。
0: 对啊，然后你说云南说收到，然后这个事情好，我们照办，我们这个就心悦诚服，我们所有的事情咱一家人，然后把这个消息再传回到当时的中央政府的时候，他又得过多长时间？然后你还得保证信息传递的时候不能走样，对吧？是不是？
1: 就还得保证能传呢，
0: 很不容易的。
2: 对，就是我觉得我其实个人很感动的一点，就是很多观众在看了这个展览说，从前我们不一样，现在我们一样了，我们特别感动。尤其我们的那个，我们设计了一个 slogan，然后在展厅的结尾，他们说出去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了我们有一句话，叫百

0: 一男一女的，就是昆明人的形象。昆明在今天的大理微山这个地方发现的、
1: 哦、
0: 这样一个人物形象，可能是和我们的昆明族有非常大的关系的、
2: 嗯、
0: 跟我们现在的这个想象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是有那种外域文化在里面的、
2: 嗯、
0: 然后还包括哀牢的铜器是象牙形的、
2: 嗯、
0: 我跟宝山的老师聊，他们那之前他们那里是有大象出现的、
1: 嗯、
0: 哎，这就很云南。
2: 对，
0: 然后呢到了第二部分古滇的

0: 长期的治理的就是通过这些中央政府在那边的制宪、然后这些我们发现的这些简牍上面的文字，然后还有呢这些封泥，证明了当时这些政令传到那儿进行了有效的治理。
1: 嗯，真的好让人感动。
2: 就是驻云办，驻滇办，
1: 就是当地要有这样的政府机构，要有这样的设置，然后包括官员的委派，所有的

0: 次展览超过一半以上的文物都是第一次在北京展示，
1: 哦，头一回来，哦，
0: 对，
1: 那也就是说朋友们想看的话，那之前就只能要不自己飞到云南去看，坐火车那得走好多天哈，飞到云南去看，要不然就是这一次在咱们北京的这个展览，嗯，
0: 对，即便去云南可能现在好多也看不到，因为一个是他们出差了，再有一个就是在云南，其中40%也是第一次展示
1: 啊，在本地也没有展，
0: 对对，都没有展过，所以现在好多观众看了以后才觉得原来如此，
1: 哇，
0: 大开眼界。
2: 我听说有一些那文物，一就我主观揣测一下哈，
0: 嗯，
2: 是不是有一些文物刚从那个地里或者刚从哪儿就是挖出来，刚出来
1: 或者刚刚完成了我们所有的这个材料整理、科研什么的，然后之前没有放过展览，这次拿出来了。
0: 确实，就是河伯所的这个风泥简牍，
1: 哇。
0: 这个风泥简牍就是刚才说2024年的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蒋志龙老师带队的，他在河伯所工作了20年，然后现在河伯所在那里又建立了石寨山遗址公园。我看好多观众看完这个展览说都更想去云南了，我在这里也希望大家能去遗址公园看看，
1: 嗯，
0: 能够不但感受美食和自然风光，也感受一下云南的。

0: 京大运河博物馆首都博物馆东馆，应该是在我们一层展厅。
1: 其实这些就够了啊，大家都能找，这些就够了，好吧？今日聚会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感谢各位伙伴的收听和互动，也再次感谢田心友田老师做客我们的聚会，
0: 谢谢大家。
1: 我是佳明，
2: 我是王哥，
1: 接下来是峰回路转，明天同一时间咱不聚不散。
3: 数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

峰回路转之间，自有光在守护。2026年每周周六晚8点，峰回路转，峰回路转，北京交通广播邀您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走过山重水复，踏过岁月迷雾，峰回路转处，自有光在守护。峰回路转，和顾峰、百路遥，一起遇见生活的温度。

0: 但其实要达到那个数字也不是太容易，但是还好，因为当时我在一家500强的美国公司，负责整个华东大区的销售和渠道管理，经销商还有一些大的招投标，对，所以就努力一下是可以跳起来够到那个数字的，对。
1: 但是后来在30岁的时候就站在了8848米的世界之巅了。
2: 这两个我哪个都达不到，怎么回事？
0: 这个我觉得就是。在我来说好像一切都是自然而然顺其自然发生的事情，就是一开始我

0: 其实我总共去过三次，第一次是2015年，
1: 嗯，
0: 因为当时我就是有点孤注一掷吧，就是把工作都辞掉了，然后准备了2年的时间，然后把工作辞掉了，2015年去登珠峰。但是就是特别不幸，在

0: 究竟要度过怎样的一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1: 嗯，
0: 然后我觉得就这个是对我人生非常大的一个转折点。嗯
2: 嗯，刚刚子君老师提到了，就是在我们的整个就是驻扎的相当于营地啊，
0: 嗯，
2: 大本营这儿，有几位共同奋斗的、共同攀登珠峰的一些
0: 队友，
2: 对，
0: 也有工作人员就遇难了，
2: 已经遇难了。
0: 对，
2: 就这些属于，因为攀登珠峰是需要一个很长很长的时间的，
0: 差不多50到60天，很漫长的一个周期。
2: 嗯，所以基本上大家就是朝夕相处的，那亲眼见证着这些人的离去，会不会就是对这个登山这个事情产生一定的像是创伤后遗症的这种状态一样？
0: 其实就是是会有。然后我其实回上海之后，不光去看了医生去看病。

0: 那个公司就是还挺好的一家公司，然后我离开之后马上就有人填补了我的空缺，就我后来同事告诉我马上就有人进来了，对、对，特别快，对，所以当时觉得就是登完珠峰再重新回归职场，但是也是因为这场地震和雪崩加上后续的治疗啊什么的，就完全打乱了原来的计划。
1: 所以当时这个裸辞的这个决定其实也做得很，其实很轻松，没有说深思熟虑或者纠结了很久很久的这个状态。
0: 对，我不是一个纠结的人，我是一个就是一旦决定要做什么事儿就会特别干净利落很干脆的一个事情。
2: 但也没有去想好后面自己的生活，自己的这种所谓的这种

0: 媒体也知道，确实登珠峰不是一般人能够去感受和去经历的一件事情啊。比如说南坡和北坡，那北坡在中国境内，
1: 对，
0: 南坡是在尼泊尔境内，南坡要比北坡更难一些，是不是？
1: 这是一个经常被朋友们问到的问题，就是到底南坡难还是北坡难？我觉得两边都不容易，但是它的难的难点不一样。然后，先说中国这边的西藏的北坡，北坡它难于就是。

0: 野外遇到一些特殊情况的时候，你有了这个技能就会可以帮到自己，可能有的时候也会帮到队友，虽然不希望用到这个技能，但是有的话你会更安心，然后会去上那种冰川课，学习如何去用选择一个更安全的路线去穿越冰川什么的，就是你的跟登山相关的技能。另外的话就是去爬了很多的山，就是从5000、6000、7000、8000，就是在真正的大山里面，在真正的攀登过程中去积攒你登山的技能。当然还有就是你的这个装备，我觉得装备是最容易的，你有钱就能买到合适的装备。但最后一个就是攒钱
1: 这是一个非常花钱

0: 也会让我有，我觉得也是我有一个很强大的这个心理承受力，跟以前的抗压能力，工作的抗压能力也不是说不无关系。嗯，
1: 好多东西是结合在一块儿的，我们不能说单拎一条。比如说我就是有钱，哎，我就是有钱，我就是想登珠峰，不行，上不去。有时间不行，光有体力也不行，所以它其实是一个更多的综合体。
0: 对，综合。
2: 对，那现在我们再回头去看一看，比如说让你再重新选择一次的话，你还会选择这条路吗？
0: 会，因为登山是我非常热爱的运动。即使你看，从我2013年开始登山到现在，已经登过了35座海拔5000米以上的雪山。然后这几年登的少了，但我登的多的时候，一年会登7-8座山，就最疯狂的那种2017、2018、2019年的时候。
1: 哎呦！
0: 但是现在登的比较少了，但是依然保持每年至少去攀登一座雪山。因为就是登山是我非常喜欢，徒步也喜欢，所以现在每年就是至少去攀登一座5000米以上的雪山，至少去徒步一条我没有走过的长线，因为是我很喜欢的事儿，所以我持续在做。
1: 哎，这么喜欢的事儿，然后自己拿到了国内女性首位南北双登的首冠之后，这个属于是一下在登山圈也好，或者大众的各种各样圈都被熟知了，那有没有心态上发生一些什么变化呢？
0: 好像对我来讲就还挺淡定的，因为我觉得第一的话，很多时候其实是媒体啊，或者一些

0: 过程其实还挺顺利的，而且就是在做自己能力之内的事情，没有说那种登顶以后就特别崩溃怎么样。我就是其实我可能不太会提起，我其实17年去登南坡的时候，我不只登了珠峰，我是完成了珠峰和洛子峰两座8000米的连登
1: 啊。怎么个连登法啊？
0: 就是给自己，因为16年我就已经知道我能登珠峰，我能完成这件事儿了。17年重新回去的时候，我就会就给自己又加码了，就给这个挑战又更多了一点。因为珠峰和洛子峰是世界上第5高峰，海拔是8516米，它和珠峰的位置有点像一个字母。

0: 然后包括有三十多座这个三十多座的高海拔雪山，
1: 嗯，
0: 这都是咱们登顶之后再不断挑战的。
1: 对，
0: 所以对您来说哈，这个挑战和不断的在拓宽自己，其实相当于是您的起点，对不对？
1: 嗯，每一次我觉得就是登顶珠峰，当你登顶的那一刻，也就意味着一个新的开始，是终点，也是起点，我觉得。
2: 嗯
0: 嗯。
2: 所以今天我们在说到子君的这一路走来的这些经历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想一想，其实对于一个普通的人，完成这一件事情，登一座山峰都是难上加难的。但是对于你来说呢，可能真的就会觉得说，现在如履平地，非常的轻松。但是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也要提醒每一位徒步爱好者，其实一切都应该是在安全的边界范围之内来做这些事情的，对不对？
1: 嗯，就是我会跟很多朋友说，永远做

0: 也是一种幸福啊。
1: 当然的，而且如果您能一辈子做到真的随遇而安，心态平衡，
2: 那也特别厉害，
1: 稳稳的顺顺的淡淡的多好。
0: 现在我们回想起来，比如说在自己

0: 其实压力挺大的。嗯，对。
1: 那后来呢？脱离了职场之后的人生目标有没有给自己定？
0: 当完珠峰之后，就是想去攀登七大洲的最高峰和滑雪到南极点、北极点，就是有一个叫7+2，完成一个这样的目标。
1: 现在呢？
0: 现在还差一个，就是北美洲的最高峰没有登顶，去过两次都没登顶。所以你看，我并不是攀登每座山都能登顶的，所以登山的时候不登顶也是常态，所以就是坦然的去接受失败，也是登山的一部分。
1: 对，

0: 一起来做公益事业是吗？
1: 契机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我哎，我觉得我做很多事儿真的都是水到渠成，就是顺其自然的，没有去刻意为之，但是好像一切都把我最终引向了那个方向。我其实在我2015年把工作辞掉之后，就2016年、2017年相当于是全职在登山，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渐渐的有些焦虑，就是觉得已脱离职场太久了，然后你就只花钱不挣钱，你就会很有压力，又会很焦虑，觉得自己脱离职场太久了。所以在那个时候2018年，我跟我的一位好朋友一起，我们做了一家公司，带中国人到国外去登山和徒步。然后这家公司做了2年之后呢，就是运营的还挺好，就是我们的客户的回购率啊什么的，就客户粘性都很好。就是但我在做的这个过程中，我就觉得我可以做这件事儿，做的也还行，但是好像带别人去国外登山什么的，做一个这样探险活动的组织者，并不是我内心中真正喜欢的，或者说能把我的所有的我的能力能量发挥到最大的那个过程。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好像不是我最适合我的那件事，
2: 还不够。
1: 对对对，我就在就一直会有一个这样的疑问在那儿，直到2019年的时候，哦，是2018年，2018年的年底12月份，我去攀登南极洲的最高峰文森峰，当时我们。

0: 别专业的一个摄像机去拍，然后我就问他，我说那个人叫无奈，我说无奈你为什么扛了一个这么多重的东西去拍记录这个登山什么的。然后他呢其实是一个西班牙的一个导演啊，制片人啊，摄影师，他说我带着这个专业的设备呢，就是去记录我攀登七大洲的这个过程，我把它做成一个纪录片，为西班牙的一个叫渐冻症这样的病的基金会去募资。
1: 哦，
0: 然后他的这个话就让我特别有触动。哦，原来登山不仅是为自己，也可以为别人，然后还可以用它去募到钱，去做你想做的事情，去帮助更多的人。
2: 嗯，
0: 然后我觉得这件事儿就像一颗种子一样，在我心底埋下了。那个是2018年的12月份，结果特别巧，在2019年的3月份，就是隔年春节之后，就是几个朋友，女性朋友的聚会，大家就在聊天，聊天中就发现，女性她们就我们那几个朋友，大家有。当时碰巧在自己的职业发展上

0: 那很好，这一切都是会水到渠成，自然而然的。
1: 嗯，
0: 所以我们当时就觉得，那我们自己几个人去登山，那我们要不要问问身边其他的朋友愿不愿意一块儿去？所以最后我们就凑了10个女性，然后当时刚好恰巧我们其中有一个队员，他有这种从事公益的背景，我们就说，那我们要不就。大家都还是在自己的各个的领域行业里面有一些小小的成就和影响力的一些女性，我们就说要不我们就做一个公益项目，然后去募资，然后资助一些什么事情嘛。所以当时我们选的是甘肃玛曲藏族中学，我们资助了100个女生。
2: 嗯
0: 嗯，所以当时我们就用登山的方式去让身边的朋友来支持我们，然后我们又筹到了这一笔钱去支持了就玛曲藏族中学的100个女生。对，当时就是给他们这种叫做小鸭包，就是给他们做一些这种女性心理的支持。然后后来渐渐的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很有意义，到了第二年就把它固定下来了，就变成了踏雾线这样的一个公益组织。然后也从一开始支持这种女生心理卫生的这样一个项目，变成了给高中女生发奖学金，就是踏雾线奖学金。
2: 嗯，
0: 通过奖学金的方式来支持那些鼓励那些生活暂时遇到困难但是依然在努力学习的女孩子们。对，
2: 从2019年到现在，公益的事业是永不停歇的。然后这7年，包括未来，我们的好几种公益形式都发生一些变化，是不是？
0: 对，就是在2024年的时候做了一个新的公益组织，叫山至境 Climb for Peace。
2: 嗯，
0: 然后当时的想法是，我觉得这个 peace 有两个含义，一个是希望大家通过登山和徒步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内在的平静，就是找到你的 inner peace。
2: 嗯，
0: 另外一个 peace 就是希望通过我们的公益能让这个世界变得更美好，就是实现一个更大的 peace， 所以叫做山至境。对，
1: 今天看，其实之前是想让自己成为光，而现在呢，希望能够把这束光呢照到别人身上，让别人能够通过自己的这种努力也去闪闪发光。
0: 因为我觉得就是首先我自己是一个通过登山来让自己去成长的这样一个人，我觉得登山是我很热爱的运动，让你的身心更健康，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去收获更多的成长。我希望把我喜欢的这项运动让更多的人去带领他们参与进来，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点就是我觉得你一个人登山，你登的山再多你再厉害，那是你一个人的事儿，跟别人跟我有什么关系？
2: 嗯，
0: 就是我觉得当你自己，就是我觉得我还是可能那种八零年代的人，就我们从小受的这个教育，就是我觉得我还是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就是我觉得当我有一天我有能力去回馈这个世界的时候，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做一些利他的事情，而不仅仅只是为自己。
2: 嗯，
0: 对，所以我就觉得通过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回馈这个世界，做一些利他的事。
2: 嗯，哎呀，我就

然后我们整个这个就是给他们捐了这个心理健康教室，改建了教室，还给他们捐了心理健康课，就是小学生。这两年的话，截止到刚好5月31号，我们

故事和话，就像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说山河从来不会偏爱谁，但是它会永远眷顾努力、勇敢和热烈的人。像子娟老师的故事，就能跟我们说，所有的翻盘其实都源于一次敢于、勇于跳出舒适圈的选择。他登的是。

0: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

经济大学的电气工程专业。甭说那个年代了，即便在今天，这也是妥妥的高材生。从吉林到上海，年轻的小梁同学踏上了求学的火车。当然，上世纪九十年代的火车，什么条件就不用说了。有一次他实习期间赶春运，那叫一个人山人海，想挤上车都很难。还是同学帮着才从窗户翻上了车，这让梁建英的内心受到了深深的触动。他想，或许火车不该只是运送工具，更应给人尊严与愉悦。1995年，梁建英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车四方公司当铁路列车设计师。他从最普通的技术人员做起，开始了自己的铁路事业。2004年，我国铁路通过公开招标的方式，相继从日本、法国、加拿大、德国等地引进了时速200公里铁路客车动车组的制造技术，并对相关技术进行消化吸收，正式拉开了发展高速铁路的大幕。随后，中车四方集团开始自主研制时速300公里高速动车组。

发现了一个重点问题，什么呢？局部震动。要知道，局部震动不仅有损乘客的乘车体验，而且还会影响车体寿命。这种局部震动是怎么产生的呢？其实它来源于列车运行时轨道对车辆的激扰产生的冲击力，而这种力又是通过车辆转向架传递给车厢的。说到这儿，想必您也明白了，对于高速行驶的动车组列车来讲，转向架就是咱们要抓住的关键零件。这玩意儿说白了就是一个小车，大小呢跟一辆普通轿车差不多，而且可以

0: 列车的行车速度一直在提高，200不够上300，300不够又上了350，但肯定有人会担心，您这车它安全吗？速度这么快，车的质量体积又特别庞大，万一发生点事故怎么办呢？对于这一点，梁建英也有话要说。
1: 我认为所有的参数、所有的功能、所有的性能都应该给安全让步，所以你要让你的产品能够合理的存在，那么首先就应该保证安全。那么其中被动安全就是安全防护当中很重要的一个手段。
0: 什么叫被动安全？这是一种在交通事故发生后能尽量减少人身损伤的安全装置，它不能防止或避免事故的发生，但是却能在事故发生时最大程度地减轻人身伤害程度，可以说是保护乘客生命安全和财产安全的最后一道防线。高铁的被动安全技术是高速列车在安全性能中的一项重要考量，也是各个国家在发展高速铁路过程中的必经之路。梁建英和团队自2011年起就重视被动安全技术的研发。2013年，中国标准动车组，也就是后来被命名为复兴号的动车组列车投入研发，被动安全技术更有了用武之地。梁建英团队经历了3年艰苦攻关和事无巨细的技术储备，前后进行过上千次仿真计算，才开始进行复兴号第一次实车碰撞试验。前期准备如此充分，大家对试验结果都充满了信心，然而试验却失败了，列车并没有按照事先预想的姿态走，研发人员都非常沮丧。梁建英回忆起那天的情况时说，
1: 其实那天大概是晚上吧，晚上的时间我接到的这个电话，他没怎么说话，这个就说了一下我是谁，我说我知道，然后他就有一点这个说不出来话嘛，就是有点哽咽实际上，然后我就问他怎么了，他就说今天的试验很不顺利，失败了。我就告诉他，试验要如果不失败的话，就体现不出来你的技术价值，关键的是要把数据拿回来，我们回来要从这样的数据上去分析为什么失败。
0: 梁建英并没有感到气馁，团队回到中车四方总部，他立即组织试验复盘，经过反复观看试验视频的倒推分析，最终他们发现，原来失败的原因不在于车辆本身，而是因为在试验设计过程中忽视了一个数据的变量。反复推敲细节之后，梁建英和团队成员找到了解决问题的关键要素，也就是列车车钩的设计。这个部件后来也确实成为了试验能否成功的关键之一。经过不断调试，2019年9月27日，高速列车实车级对撞试验再次进行，这一次车辆完成了时速76公里的对撞试验，这远远超出了国际标准的要求。此后，被动安全技术

0: 系列的设计、建模、试验、优化。大家光对不同材料和结构的隔音试验就做了3000多次。当然，几千次也不可能全部成功。梁建英后来回顾这些试验经历时说，
1: 对这个整个噪声的这样的一个管理，我们当时大概用不同的材料，然后组合成不同的断面和结构，大概有3000多种。在实验过程当中，不可能说都是一帆风顺的，因为本身我也是从技术人员成长起来的，我了解这个成长的过程，我也经历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有的时候也会找领导去抱怨一下，那么有的时候也会这个扯着嗓子喊两声。
0: 失败是难免的，收拾一番心情后还得接着干。最终，梁建英团队将售电工的噪声降低了

性。核心技术是买不来的，创新的命脉必须要攥在自己手里。唯一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就是靠这样一股死磕到底的劲头，一点一点把它啃下来，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然后把关键技术抓在自己的手中。中国高铁就这样在一位又一位科技工作者的手中一步又一步向前走。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田阳。最后代表节目编辑张立新、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30首播，每天15:00、21:00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悦动的坐标》。如果您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呢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四个字就可以搜到。

关于樱桃在我国的栽植大约有3000多年的栽培历史，最早是在周代的《礼记·月令》当中有这样的记载：是月

0: 1915年出版的这个《满洲之果树》中就记载，清同治十年，也就是1871年，英国传教士尼恩斯来山东时候，他就带了这个十几棵这个樱桃树。当时呢，就种在了这个烟台的这个卧龙山上。哎，由于他觉得这个地方的土质和气候啊，适合栽樱桃，但是遗憾的是呢，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可能成活率比较低，就没活几棵。
1: 人不都说这个樱桃好吃，树难栽吗？所以不是那么好容易种的。
0: 对，后来他又托人呢，又引进了一些品种，几年以后呢，终于这个果实累累。此后的这个1880年和1885年，有这个山东莱山的村民也从这个朝鲜引进了一些樱桃品种，比如当时比较有名的叫

0: 说起这个妙峰山的英子沟呢，跟这个慈禧太后呢还有一段渊源。据这个在慈禧身边这个任职的这个女官德龄回忆，她说慈禧太后晚年呢特别爱吃了一道菜，这菜道叫什么，叫樱桃肉。这樱桃肉是怎么着，就是当时下的这个新鲜樱桃，把这个樱桃煮熟了以后，在这个樱桃汤里边放成肉，吃起来呢稍微带点酸味，但是香而不腻，
1: 就很鲜，然后又去了那个肉腥味。
0: 对， 对，又去了这个肉腥味。这个樱桃锅的水质好，加上它用山泉灌溉吧，所以它这个樱桃色泽特别漂亮，果品特别细腻。樱桃成熟的时候，这个清宫都要派人到这个樱桃锅来督办樱桃锅的采摘事宜。
1: 所以今天我们不仅说是介绍了妙峰山樱桃锅的一些

外建了一个大宅院，而在这个院子里头，每到阳春时节，樱桃花开，这个花香四溢，所以附近的人们就将这里称为这个樱桃园。清初的时候呢，宅院呢被顺治皇帝赐给了一个亲王，到清末就逐渐废弃了，但是形成多条街巷，依然呢称这个樱桃园。此后呢，又有这个南樱桃园、北樱桃园、樱桃园头条、樱桃二条、樱桃三条，那就等于分解成多个地名。但是这个呢，也只是这个民间的一个说法，因为当时我去这个这一带访问的时候，两个老。

样，畅想赋予你探寻的力量。我们从这里出发，不畏路远，不问国界，不止胜负，打开更大的世界，发现跃动的作品。

0: 跃动的坐标，带你发现北京之美。我是吴勇，今天我们和您说的是北京和樱桃的渊源。现在正值樱桃上市，接下来我们请国家高级营养师、东北农业大学农学硕士刘善平来告诉您哪里的樱桃最好吃。
1: 樱桃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什么呢？它是喜欢阳光啊、要求当地的光照要在一年有2600到2800个小时，就是大概说是一天要这个樱桃要晒7个半小时的阳光，另外呢，它还要求有低温，就比如说你这个温度低于10度的天气，要有100到150天，低温的时候就是让它促使花芽分化，就只有低温了之后，它才会花芽分化成有开花的可能，才有结果的可能。如果一直高温，它是不会开花、不会结果的。另外呢，就是最低温度你不能低于零下20度，如果你低于零下20度就把它冻。

0: 之于车厘子，就类似于猕猴桃之于奇异果。樱桃车厘子它俩的祖辈是一样的，都是蔷薇科的樱属的品种，具体的品种因为种在不同的环境里它发生了变异，但其实它属于一大类，
1: 都算是一个科的。

0: 四月中旬到七月中国有大樱桃，
1: 四月中旬到七月，
0: 对对对对，
1: 这是中国主产区本地的樱桃，
0: 对对对对，嗯，你想吃国外的吃不到，等到七月到九月的话，加拿大美国的车厘子又来了，完了之后九月到十二月，你像澳大利亚车厘子又来了，嗯，另外就是从十一月到一年的三月，
1: 嗯，
0: 那就是智利的，
1: 对，因为他们处在南半球，跟我们北半球是反季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正好是盛产车厘子的时候，
0: 对对对对，嗯，所以说呢，你选的时候基本上不会同时出现国产的跟进口的，嗯，
1: 所以就是说它按照这种不同的收获的这种季节，一年都能够吃到这个，
0: 对对对，目前的话，嗯，就是说国际贸易啊，包括这个冷链的运输的技术提升了，
1: 嗯，
0: 所以说我们全年都可以吃到车厘子，
1: 樱桃也好，车厘子也好，说到底好吃最重要，不过好吃这事儿吧太主观，有人就喜欢吃又大又甜的，而有人就喜欢吃酸的，不过专家们还是对于不同产区的樱桃有个相对可以参考的比较。
0: 咱们现在说的樱桃都是甜樱桃，
1: 嗯，
0: 甜樱桃的话全国种植面积，山东烟台大概占三分之二，山东烟台是中国最大的产区，而山东烟台的下市也比较早，四月中下旬一直到五月中旬，大连的车厘子应该是国内樱桃最好吃的产地。
1: 大连是最好吃的产地，
0: 对，
1: 为什么？
0: 嗯，因为它属于沿海地区，
1: 嗯，
0: 完之后首先它土壤非常肥沃，
1: 嗯，
0: 另外它昼夜温差比较大，
1: 嗯，
0: 第三点呢就是它的光照特别强，会导致它糖分积累的很多，最后一点呢就是他们自己培育的品种有一定的品种优势，
1: 本来这就是一个樱桃的主产区，然后再加上人家不断的培育新的品种，
0: 对对对 对, 对，
1: 就是口感会更好一点，
0: 对对对对，
1: 更甜。
0: 在国内吃国产的樱桃的话，基本就是五月下旬到六月初这段时间是最好吃的，最甜的，基本都是大连产的。
1: 现在就是吃樱桃的时候了。
0: 对对对。

0: 不是那种特别肥沃。
1: 嗯，
0: 北京土基本上都属于那个红壤土，就粘性比较大，肥力比较差，不像山东大连，它基本都属于沙性，或者说属于那种黑壤土，它营养物质比较多，所以天然条件上就有点不足。所以说北京的樱桃的话，吃的就是一个鲜，
1: 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0: 北京采樱桃的话，大家其实就下午三四点钟去采，这个时候的樱桃是最甜最好吃的。
1: 哎，大家一般都是早早的就进山去玩去了，然后再采采樱桃，下午就回家了。我还这是第一次说，
0: 因为白天的这个樱桃啊进行光合作用，它会合成很多糖分，完了之后三四点钟是达到糖分。

0: 抢救室里每一秒都在与时间赛跑，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让濒危生命重获延续可能。就近采血点查询，关注微信公众号首都献血。
1: 其他外卖也通道，注意用餐愉快。
2: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3: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4: 好啊，一起点。
3: 哎，这个看着不错。
2: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4: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3: 对对对，提醒得好。
2: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时间22:00。

欢迎各位在同一时间又一次做客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蓝调北京，我是春晓。这一次啊，我要带各位进入创作人心内的海洋，去听一听那些听起来有平凡名字的歌。说的是这歌里面每一首歌名都拥有一个人的名字，里面写的都是普通人刻骨铭心的故事，也许他们从名字到内容听起来都很独特，也许他们是无数人曾经的故事。一首以名字命名的歌名，是我们今天晚上音乐荧幕上在脑海里上演的故事。

还记得吗？当年有一首小薇真的是红极一时，就像网络歌曲一样，但是现在这首歌基本上已经销声匿迹了。小字辈的女生是不是比较乖一点，又比较惹人疼？不然怎么会有那么多的歌，那么多的歌名的名字都带着小呢？任贤齐多年前也写了这么一首歌，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名字里面仍然带着一个小，小雪，歌词写得特别抓人心，触动了很多人曾经有的经历。你那么爱他，但你对他来说却是可有可无，想爱不能爱，想放放不下。一首小雪，太多人的故事了。

0: 创信息。
1: 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关注路况信息。目前从我们的信息平台上看呢，本市的各主要路口路段行驶基本正常，请您注意行车安全，小心驾驶。路况信息专线6528-9999。
2: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

张国荣的这首歌好像已经超出了情爱的缠绵和范畴，变成了很多人一听到这首歌就是一种回忆。人都是慢慢长大的，遇到事错过人，摔过跤流过泪后过悔，蓦然回首，那些旧人旧事已经相隔万里，他伴随着我的成长却是终身相伴的。现在你听到的吉他声来自许茹芸的失忆，是他当年的云且留住专辑。对，那一张专辑我印象非常清晰，都是琼瑶影视插曲的专辑。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萧丽珠，那首歌曲呢已经传唱了33年，但是背后其实有个小的乌龙的故事背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歌名呢一会儿写是那个诗情画意的诗意，有时候呢他会写作不顺心的那个诗意。为什么一首歌名它有两种版本呢？是因为笔误，但是传唱至今就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了。

自张学友的一首老歌，也是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一首歌。它让你伤心，让你心痛，在爱的面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卑微者。说起来，张学友还有不少的歌，真的是以人名来命名的，还有这首《Linda》，也是90年代一首大热的歌曲。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地悄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呢，也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我是春晓，如果你喜欢，那就不要错过下一次的音乐主题聚会。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吧，拜拜。

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主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二级，洗车气象指数为四，不适宜擦洗车辆。
1: 故事再次苏醒，人物被光点亮，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跨越时空的相逢。北京交通广播，2026年1039剧场，每天13点到14点，23点到24点，让我们在声音里与

0: 总监制周刚，汪伟民，江新超，谢伟。第一集。
1: 二十多年的时光转瞬即逝，村口那条土路变成了柏油路，路上跑的牛车也变成了小轿车，人们依旧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辛勤的汗水浇灌着这片黑土地。秋收前夕，一条金灿灿的玉米带覆盖在东北平原的黑色沃土上，一场关于黑土地保护性耕种的讲座正在梁家村满垄农机合作社进行着。
2: 咱们东北这片黑土地啊，这土壤性状好，肥力高啊，哎，全世界总共就三块黑土地，但是呢，这些年咱们是光知道耕种，不知道保护。咱这黑土地啊，也出现了水土流失、土壤板结的问题。还有啊，
3: 哎，王站长啊，那个你别搁那糊弄人了啊！那地啥样？那我们农民他能没数吗？
2: 保护
3: 啥呀？这地我跟你说，那要那么娇贵的话呀，哎，我每天啊，我摆案烧香，我给他供起来得了呗。
4: 这是这样。
2: 大伙儿不要笑啊，咱们怎么对黑土地，那黑土地就怎么对咱们。要还不把这黑土地保护起来，那以后真要后悔的。
3: 呀呀，那咋保护啊？啊，哎哎，有了，我每天晚上啊，哎，我拎个擀面杖，哎，我就上那地里站岗去。哎，
4: 你站岗去，
5: 谁有功夫站岗
6: 去？马世明，
3: 哎哎，
6: 能不能消停点？
3: 哎，
6: 你不听别人还听呢？起什么哄啊你！
5: 我说你少叨咕两句吧，人家也书记都说话了。
2: 那咱就重点说说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的主要方法。一个是秸秆还田覆盖，再一个就是宽窄行种植。等过两天秋收以后，咱们的秸秆不回收啊，打碎了直接覆盖在土壤里，自然还田。
3: 就这，哎，这就能增产了？
2: 我还没说完呢，
3: 你说，哎，
2: 我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一公顷玉米大概能产生十吨的秸秆啊，这里面的氮、磷、钾那含量啊，相当于700块钱化肥里的氮、磷、钾的含量。
7: 哎，让
2: 秸秆还田，
6: 梁叔，
2: 咱们黑土地保护耕种。
7: 哎呀，我出去下。哎呀，你让个地方，我出去透透气不行啊！
2: 能提高
8: 这理事长想走了，这真的摊牌了，
5: 就是。
6: 爸，
7: 哎呀，咋的呀，小梅？
6: 爸，人家山玲姐为了咱村增产，好不容易才把县农业技术推广站的王兴农站长给请过来，不就为了给咱合作社讲这个黑土地保护性耕种吗？你咋还走了呢？
7: 他讲他的，我走我的。不被耽误吗？
6: 你可是合作社的理事长啊，你都带头走了，谁还有心思听啊？
7: 我就不听。
6: 爸，我听说王站长就是咱们村考出去的，你们俩不还是发小了吗？给个面子吧，你再回去听会儿。
7: 不听。进门，
6: 哎，
9: 这什么呀？磨磨唧唧，
6: 咋都出来了呢？
9: 哎呀，这屋里不透气儿，我头疼。
10: 啊，我这孩子今天没人看，我得回家做饭去了。
11: 我就上个茅楼，哎，一会儿就。
6: 哎呀，哎，你们别走啊！哎，
11: 这腰坐的生疼。
6: 哎呀，爸，你看呢，这不全都跟你走了吗？
7: 那能咋的？那不愿意听还不让人走了？还什么秸秆打碎了，直接盖在地上。那秸秆就放大地里，那春播能出苗吗？
6: 人家王站长他们在全市都有试验田，有好几个村子都开始跟着种了。哎，我和山林姐都去看了，那苞米长得都老好了。这一趟把人请来，就是想在咱合作社也推广着黑土地保护性种植。
7: 哎呀，你给我打住，啊，你找别人讲霍霍去啊，可别打合作社的主意。只要

0: 我当一天理事长，你就别想用这个法子种合作社的地。
1: 爸，
2: 哎，今儿不谈这事儿。
1: 爸，
3: 送钱郎哎，一送送纸在呀哎，等啊。
1: 小梅。
3: 天干生的老
4: 天爷，天
3: 灵姐，下雨又刮风。
4: 梁叔就这性格，那毕竟这也是新种房。哎呀，这么说吧，你让你爸不听二人转，那改听交响乐，他也是不干呢，对不对？所以呢，咱得理解。哎，这咋还跟你愁成这样了呢？哎
5: 呀，你看他们，哎呀。山林姐，你知道我是农业技校毕业的，虽说在县城安了家，可自打有了咱们合作社开始，我就跟着干，从社员干到理事，就想用学到的那点本事给村里做点事儿。我学过所以懂，这黑土地保护耕种它真是个好东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山林姐，你是咱

0: 就给我整块地，你有招不？
1: 弄块地，你容我想想。
2: 大姐，你家里不几天的孩子吗？
3: 年年都要亲一句吧，他们要要嘚塞嘚塞呀，姐妹二人要去见棉花呀，嘚塞塞嘚塞塞见棉花呀，哎呀，
2: 小梅，小梅，小梅，你别唱了，山林姐找你呢，
0: 小梅。哎呀妈，山林姐，你说这都过去两三天了，你咋才来找我呢？给我弄着地了
1: 啊！你先等会儿，我问你，这事儿你真想干？
0: 哎呀妈呀，老想了。
1: 有多大决心？
0: 那可老大了。
1: 行，那我给你出个主意。你爸呢，当年创建合作社的时候啊，立下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选理事长的时候啊，每个候选人都能分到一块地，一年时间从种到收自个儿伺候，最后呢拿收成说话。
0: 啊，我咋没听过这规矩呢？
1: 你爸干得好好的，把这合作社呀从一台小拖拉机带到现在大小农机40多台，那谁没事儿跟他竞选呢？
0: 那也就是说，我想种黑土地保护模式，就得跟我爸竞选。哎呀，
1: 你看，你看，要不我咋问你有没有决心呢？
0: 我干，不管输赢吧，起码呀，我能用这黑土保护的招种出一片地让大家看看呢。
1: 行，就这么定了。
0: 哎，
1: 你呀，你先别着急，哎，再好好想想啊。这是闺女跟亲爹打擂台，这传出去，这别人得咋说你家呢？
0: 哎呀，爱咋说咋说呗，听了俺俩鼓劲还不种地了？哎，对，这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都是那种能把秸秆直接打碎还田的专业收割机啊，我还得管王站长借去。你说这眼瞅都秋收了，再晚就不赶趟了。哎，山林姐，你就说咋报名吧。
1: 行。

0: 你说呢？
1: 嗯，听你的。
2: 喂
0: 喂，小梅啊，我正给你填表呢，你给我传一下身份证照片啊。
3: 山玲姐，山玲姐，
0: 我先不跟你说了啊，挂了。
1: 哎呀妈，
0: 咋了世明？
1: 哎呀，山玲姐啊，哎呀，我们那组啊，那个收割机又坏了，挂不上档，赶紧给我这俩钱，我上县里找人修去。
0: 哎，我说世明啊，
1: 哎，
0: 你们组机器那咋老出毛病呢？是不是你想偷懒啊？
1: 哎，
0: 啊，
1: 你这话说的，那车那就改外头呢，那不信你看见啊？
0: 那走啊，走。

0: 倒霉呀，这爷俩杠上了。
1: 在这小小的梁家村里，闲言碎语的传播速度比风还快。当梁小梅心急火燎地赶回村里，老梁家妇女打擂台早已成为了村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梁小梅想象了成百上千种面对父亲时的场景，可到了家门口，她却傻眼了。自己的被褥行李整整齐齐地堆在院外，这只传达了一个信息，这家和你没关系了。
2: 爸，
3: 你找谁呀？
2: 爸，
3: 哎，拜撒叫啊，跟你不熟，给我出去。
2: 爸，你先别生气了啊！你看你匣子都多长时间了？现在谁要听磁带？来，爸。听吧，电脑来，我带您听去。还有影儿啊，
3: 出去！
2: 哎，哎呦，
3: 我不稀罕你这破玩意儿！
2: 哎呀，你不要就不要呗，你往炕上摔啥？这不霍霍东西呢？
4: 妈，你看呢？
2: 过来！你就作吧你啊！你知不知道这外面都怎么说咱家的？啊？说好听点说咱家要分家，那难听点说的都说你咒你爸了。你说你好好的，你非得整这什么玩意儿，什么黑土保护啊？
4: 那不是我爸以前总说吗，说咱这黑土地厚实有劲儿。那王站长说过，长一厘米黑土得200年到400年呢，你说咱现在还不珍惜着点啊？再说了，咱过咱的日子还怕人家说啥呀？妈，你说我把大海和洋洋扔家里，成天往这儿跑，那我对你俩咋样？你俩还不知道啊？
3: 你说哪去？对呀，啊，你不是还有丈夫和儿子吗？啊，你回你自己家呀，你别往我家跑啊！爸什么爸？你走不走？你走不走？好，你不走啊？你不走，我走。
5: 老娘，
4: 爸，

0: 随便张罗两菜，菜码不用大啊，下酒就行。
1: 哎，好嘞。哟，您几位啊？
2: 啊，我找人。
1: 您找？
2: 我看见了，看见了。哎，满仓。
1: 来，梁叔，你的酒。
2: 哎，老板啊。
1: 啊。
2: 我也来一杆。
1: 哎，好嘞。
3: 哎呀，这大站长来这儿干啥呀？
2: 什么大站长？满仓，我跟你说啊，这小梅下午来县里找我，刚说两句，接了个电话，那脸刷一下就白了，着急忙慌的往回跑。我就寻思着这事儿不对，这不，下了班我就过来了，先去的你家。听说咋的？你还离家出走了？
3: 那还不是因为你呀？我说你给小梅灌了什么迷魂汤啊？啊？咋的？啊？为了这黑土地保护，就啥都不顾了啊？就能造他亲爹的反了？
2: 哎，你小点声，这还有别人呢。你呀，先别激动啊，别激动。来，咱哥俩先整一口。这一跟你喝酒啊，我就想起那年在亮山。

0: 那天那酒喝的那叫过瘾。我后来啊好酒也喝过，但是啊就再也喝不出当年那个通透劲儿了。哎，你知道为啥不？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哼，哎呀，我琢磨着呀，咱那时痛快的不是因为酒，是因为咱身上的那股子冲劲儿，那股子血性。喝完酒的第二天你就跟你爹说要打擂比种地，第二年果然把他赢了。所以呀、啊、你们家小梅造老子反那是随你，哎，你可赖不到我头上啊。
1: 不赖你，你说赖谁？
0: 你先别急呀、啊、发火之前呐、啊、你先想想当年在晾晒场喝苞米酒的那两个臭小子啊。依我看呐、啊、这新技术只要年轻人信，那就是有前途有发展。要不给小梅个机会让她试试？
1: 那也没有她这么干的吧。啊，你知不知道村里人现在怎么说我们家？
0: 别激动，别激动啊，别激动，坐坐啊。哎呀，小梅这事儿办的是有点虎，但是呢这话又说回来了，全村人都知道了，你不更得给他个机会了吗？哎，那呀咱就

0: 广播连续剧《黑色沃土》第一集。
1: 这里是1039剧场，让我们以声为舟，在梦穿行。

0: 行了，我换了个轴承，你再发动一下，我听听。
1: 我再试试啊。哎，
2: 志明啊，志明，
1: 马世明，
2: 志明啊，
0: 哎呀，哎呀，小梅姐啊，哎，哎呀，大海姐夫，哎呀，那个，哎，行了，那个你先忙你的去吧啊。
1: 那我先走了啊，
0: 去吧去吧去吧。
2: 哎，世明啊，哎，耽误你会儿功夫呗，哎，跟你唠两句。
0: 哎，小梅姐啊。你要是唠收地的事儿，那就算了吧啊！哎，哎呦，我这机器呀、啊，下午再不修好，那就耽误事儿了。
2: 没事儿，你姐夫人家汽修那全县都有名呢，农机维修证也有，让他帮你看看。
1: 小梅啊，你说谁？我呀？啊，你过来，
2: 你干啥呀？
1: 你知道我出手啥价吧？啊，这要都是帮着给看看那。那找我的人都得陪到省城去。
2: 那世明是外人吗？啊，我俩那是姑表亲，打断骨头连着筋呢、啊！你赶紧的、啊，你干不干呢、
1: 啊？哎呀，我没说不干。
0: 哼，哎、辛苦了啊，姐夫。
2: 哎，来，世明。哎，你这面子杰克给你了。
0: 那是
2: 姐的面子。
3: 姐，你这说的啥话呀？
1: 哎，找不着农机手啊！
2: 明是顾问呢你、啊。哎呀，现在正农忙，有这样的农机手那都排活呢。
3: 哎呀，你说这些人啊，太次了！你说就为了挣点钱，那一点人情味他都不讲呢，啊？哎呀，但是吧，您话又说回来了，那人家要挣点钱，那也得理解，对吧，姐？
2: 对。
0: 那你说人家忙忙活活，那你说图点啥呢？那不就是金灿灿的粮食，白花花的银子是吧？
2: 得，通花的，要多少钱你直说。
0: 哎呀，这也不是合作社的活儿，哎，一个人这一天至少得350吧。
2: 行，350就350。哎，你给我找三个开收割机的啊，四个开翻斗车配合收割的。哎，不是，你能找着不？哎呀，
0: 姐，你放心啊，这钱到位了，那啥样的我都能给你找着啊。哎，
2: 太好了。
0: 哎，等会儿，哎，姐啊，哎，我听你那意思啊，你一个帮忙的都没找到呢？啊，你。你第一个就找到我，啊，
2: 对啊，
0: 哎，那这活我可接不了啊。
2: 不，哎，不，你啥意思啊？刚才不都说好的吗？不，你能不能有点爷们样啊？
0: 不是，你这个爷不爷们他没关系，这原则问题你懂不？
2: 啥原则？
0: 那都知道，那二姑父他不让你整那啥那个黑土地保护啊，秸秆还田，你但凡你再找个人啥的，我也好说呀。你这让我当头一个，你整不了。
2: 你行，那我加钱行吗？
0: 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那我当不了第一个，你明白吗？啊，你的枪打出头鸟啊！
2: 马世明，马世明，你这什么这
1: 咋的了？
2: 说好了的事儿了，可到最后他又变卦了。
0: 哎，姐夫，姐夫，哎。不是，我也有难处啊，
1: 媳妇儿，走，哎，回家。
2: 你，哎，那地咋整啊？
1: 再说，走，就不愿意搭理他这样式的。
0: 哎，姐夫，哎，那轴承到底换没换好啊？哎呀，哎呀，哎，修好了。哎，谢谢姐夫。
1: 哎呀，行了行了，你别哭了啊！好了啊！哎，媳妇儿，我给你讲个好玩的事儿。刚才我给那马世明换轴承，我发现他变速箱有问题。哎呦我！
2: 咋了？
1: 他机器能发动，但是挂不上二档。
2: 你说你损不损呢？快回去给人家修上去。
1: 那也不是咱家的，我管他干啥？
2: 哎呀，是大家的，就是咱家的。

0: 回去给修上。
1: 我不去，免费的活动。
0: 你去不去啊？啊？
1: 我去，我修，我修还不行吗？啊，我去。哎，那你不回家呀？
0: 我再出去问问去。这农机手都在哪儿猫着呢？
1: 哎，慢点！好嘞，搁这！
0: 哎，大家伙啊，都上点心啊，弄结实点。这搭的可是戏台，上面得走人，千万别出问题呀！啊，
2: 知道了，
3: 放心吧。
4: 山岭啊，
0: 哎，王站长，
4: 这么早就把戏台搭上了？
0: 王站长，您知道，这秋收完了以后啊，这省里都组织苏西下乡，不是有那么句话吗？宁舍一顿饭，不舍二人转。这戏台呀，要是没搭好，那大伙不得把我吃了啊！
4: 哎呀，看来小梅是没心思听这场戏了。
0: 你是说她种地的事儿？
4: 可不嘛，那些机器呀，都是厂家定制，推广黑土地保护耕种用的。本来呢，说是礼拜天还。这上午厂家突然来电话，说周五就得拉回去检修。可我刚才路过小梅那无赏地的时候啊，看见那几台机器还在地里扔着呢，一动没动啊。
0: 哎呀，这事儿啊，我也跟着上火呢。
4: 山岭啊，
0: 哎，
4: 这村里就真没人能帮上小梅了？
0: 这关键小梅这涉及到竞选，我是合作社的秘书长，那也没法插手啊。
4: 山岭，我觉摸着你还有个身份忘说了，而且呀，还真能帮上小梅。
0: 哦，你是说？
4: 嗯，
0: 我明白了。
1: 你咋回来了呢？
0: 嗯，
1: 不是你都这么晚了，你就该睡着住得了呗，你还往回折腾啥呀？
0: 洋洋睡了。
1: 啊，睡了。不是，爸还不让你搁他那住啊？
0: 哎，你俩晚上吃啥了？
1: 你别管我俩了。不是，你说你爸那个老倔头啊？
0: 哎呀，你说啥呢？
1: 没说啥。
0: 你俩晚上到底吃的啥呀？
1: 你就别操心我俩了。
0: 哎呀，我操心我自己，我晚上还没吃饭呢，有没有剩下的呀？我好吃一口。
1: 啊，哎呀，那个。
0: 你啥？
1: 我俩吃的烧烤。
0: 烧烤又吃烧烤？杨毅才多大呀，你天天带他出去吃烧烤啊？我跟你说多少次了，你就不能给他做口饭呢你啊？
1: 那我做的玩意他吃吗？你以为我愿意啊？你一天天日理万机的，我容易吗？我拦着你种地了，你跟我喊啥呀？
0: 跟我喊呢你啊？洋洋，
5: 妈妈，
0: 洋洋，你咋醒了呢？
5: 妈妈，昨天我还没醒你就走了，我都睡了你还没回来，今天也是，我都快两天没看到你了。
0: 妈妈明天肯定陪你，行吗？陪你一天。

说啊，那地里要是一点黑，饭碗都端不稳了，你说这对得起孩子吗？咱俩可都是念过书上过学的，那都知道好东西得珍惜着时候，持续着用，这点道理你。

0: 小梅啊，
1: 面煮好。
0: 嘘，哎呀妈呀，这你妈咋还睡着了呢？
2: 妈妈太累了，让我哄睡着了。
0: 哎呦，行啊儿子啊，哎，好，那你哄她睡，我哄你睡，好不好？
2: 好，
0: 来，来。

0: 又睡了呢，真不省心。
1: 今天开工前呢，再强调两个事儿啊，这一个是安全，哎，再一个是速度。
2: 好，
1: 梁小梅同志，
3: 啊，
1: 还没有几组愿意跟你干呢，
3: 啊，没有。
1: 要依我说呀，
3: 啊，梁叔啊，我正想跟你说小梅机组的事儿呢，小梅啊，
4: 哎，
3: 我给你找到机组了，
4: 啊，
3: 哎呀，山林姐，你帮我找的谁呀？共产党员们站出来，
5: 来了
6: 来了，
7: 还有我，
8: 还有我，
9: 回来了，
10: 我们都来了，
11: 还有我。
3: 小梅呀、啊、这就是你的机组。
12: 不是，是
3: 昨天呢王站长来找的我，他跟我说啊，我不光是合作社的秘书长，更是咱们村的第一书记。他走了以后呢，我和老书记啊就组织村里的党员开了个会，经过讨论，我们认为小梅就是勇于创新，敢于创新，

0: 说他们怎么把您老人家也折腾出来了？哎呀，二舅啊，您都快80了，这割机器种地你也不会呀？
1: 不会，嗨，不会我还不能在边上喊好了啊？哎呀，只要我还能动弹，党组织活动我就要来参加。我当年怎么支持的你，我今天就怎么支持小梅，咋的？不行啊！哎呀
0: 呀，行啊行啊！哎呀，你要干啥呢？谁敢拦着呀？哎，
1: 不敢呐！你就一边儿待着去。哎呀呀，小梅啊！哎，俺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2: 对，对，
3: 我们都是来给你圆场子的。
1: 怎么干呢？你就直说吧。
2: 对，对，听你的，听你的。
4: 是啊，小梅，这些机器呢，今天下黑前呢，就要拉回厂子检修了啊！咱们啊，得抓紧时间。啊、
5: 检修？哎，我咋还不知道呢？
4: 哦，哎呀，那可能是王站长怕你闹心，特地瞒着你的吧？哎呀，他还说呢，只要你坚持，他就豁出去老脸去再求厂家，一定等你把地收完了再来拉机器。哎呀，一会儿啊，你可得给他打个电话，告诉他让厂家准时来收机器啊。
5: 好，那啥。各位党员同志，因为特殊情况，咱们时间上啊就得麻点紧了。那啥，我梁小梅在这儿啊，先谢谢大家了。
3: 小梅，别说了，
6: 谢啥呀？
3: 咱就开干吧。
6: 对，
3: 开干。
5: 好，那咱们有农机证的上收割机，有驾驶证的开翻斗车拉粮食。
6: 好，
0: 好，好。哎呀，二舅啊！哎呀，老祖宗，您老就回家歇着得了啊！
6: 对呀，哎呦，就这五场地的活，我们一会儿就整完了啊！
7: 就是，别搁这晒着了。
1: 说啥呢？啊，听你们的还是听小梅的啊？小梅啊，
5: 哎，
1: 你别客气啊，你说我能干点啥？
5: 哎，二舅爷，
1: 啊，
5: 这样好不好？您老那二人转

里来是新年儿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儿啊，家家户户欢

0: 人家黑土地保护模式的苞米播种就这样，秸秆覆盖，条带修耕，机械化种植。哎
1: 呀，我看地里那秸秆的碎渣子呀，都没烂透呢。
0: 没事，多下几场雨就妥了。你呀，就等着春耕之后吃杀猪菜吧。
2: 按照满陇农机合作社的规矩，春耕过后都要来上一顿杀猪菜，犒劳犒劳社里的男女老少。
3: 哎，他四个腿儿啊，我两个腿儿，那我能

0: 市民啊。
1: 哎呀，国父啊，我太佩服你了啊！真的，您说您有年头没下地了，一点儿他也看不出来手生啊！
2: 一点儿都看不出来啊！哎。

0: 随着季节更替，春天种下的种子随着时间一点点破土发芽，茁壮成长。
1: 老狼，老狼，开门！
2: 哎哎哎，来了！
3: 哎呀，
1: 老狼，
3: 洋洋啊！哎呀妈，这咋造的一身土呢？
1: 啊！
3: 哎，你这手里还捏个苞米叶子干啥？
1: 哎呀，老二
3: 啊，
1: 我这可是我妈地里长出来的。
3: 啊，
1: 我妈说了，那片地呀对我很重要，让我拿片叶子回家做纪念呢。我也不明白是啥意思，我妈说等我大了就懂了。
3: 呀，这土，你妈呢？
1: 哦，后面呢？
2: 妈，妈，你过来帮我一把呗。
3: 哎呀，你咋又买这么多东西呢？你看，你看看这手勒的，来来，快给我。
2: 我这不往回走的时候路过市场吗？
3: 啊，
2: 就给我爸买了半拉猪头。
3: 哎呀，要不咋说是爷俩呢？哎，你买的真是时候。你上次买那猪头肉啊，你爸前天半夜刚吃完。
2: 哎呀，咋还半夜吃呢？
3: 可不嘛，嘴上说不吃
2: 啊，
3: 天天半夜偷着吃，哎，完事儿还赖我，哎，说是我给吃的。哎，大海呢？
2: 啊。他要去收拾收拾他家那老房子。
3: 收拾他干啥呀？
2: 我这不县里村里两头跑也费劲吗？而且咱们村一到农忙，那农机总出小毛病。我和大海一商量，干脆搬回村里住得了，离着你俩近，再说农机出了问题他还能帮着给修修，反正村里到县里开车也就十来分钟，他啥也不耽误。
3: 啥叫不耽误啊？那大海来回折腾不累呀？你别老欺负人大海啊。
4: 北京时间零点整。
5: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广播 FM 103.9 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688-5858，6868-5858。
2: 再来关注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白天北京地区的气象条件比较有利于污染物的扩散清除，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洗车气象指数为4，不适宜擦洗车辆。
5: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
6: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7: 生活五味杂陈，美食最抚人心，滋味在舌尖轻启，
8: 快乐在心头绽放。

0: 是不是有点吃的不一样的？
1: 哎，
0: 是不是准备一点合口的？
1: 嗯，
0: 适合他们的一些饭。
1: 嗯，
0: 当然这个适合还是打个引号。
1: 嗯，
0: 那这因人而异吧。
1: 是，
0: 包括咱们也可以想想，比如说我们过去的时候，马上要考试之前都吃点什么？
1: 哎，对，您回忆一下。
0: 哎，是是。
1: 您那时候高考前夕，家长为您特别准备了什么美食？
0: 对。
1: 啊，也可以说一说。
0: 是的啊，
1: 包括您那时候紧张不紧张啊？考的怎么样啊？
0: 哪儿不紧张的
1: 啊？那都可以聊一聊。睡得着吗？
0: 这、
1: 做梦是不是都在写卷子？
0: 哪儿睡得着？
1: 一会儿慢慢说啊。
0: 是的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一个呢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个是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开放性的话题，希望跟大家畅所欲言。
1: 哎，我们请来的是大家。

0: 只说不一样的，一样的就别说。
1: 有啊，我就有早餐了。
0: 啊，
1: 我有早餐。
2: 就原来高考之前从来就没有过，
1: 就是也有，但是都是那个剩饭什么的。然后我高考那天是，给我煮了面。
0: 哦，高考那天。
1: 然后第二天是，就是剩饭炒鸡蛋，米饭炒蛋，蛋炒菜。哦

0: 高考，
1: 嗯，
0: 然后他们家孩子呢成绩特别好，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两个有个共同的好朋友，那个孩子呢成绩也很好，但是呢就是我们都说话很小心的，
1: 哦，
0: 因为那个成绩特别好的孩子呢就是可以走那个叫什么，就是那种提前录取，
1: 哦，
0: 好到那种程度，
2: 那叫点招，
0: 叫什么强基地计划，
1: 啊，反正不重要，
2: 就是，因为人家就是很好嘛，
3: 是是是，
0: 对，他模拟考了600差不多680的样子，
1: 哦，
0: 好吓人啊！
2: 那还模拟什么呀？他模拟都考这么多，正经考的得考多少分？
0: 就是特别吓人。然后那个我们共同的好朋友的孩子呢，就成绩也很好，但是就模拟呢，就是600将将。
1: 哦。
0: 然后我们就说话特别小心。我们现在在一起吃饭，我们就就是努力的回避这个字眼。
3: 其实两个都很优秀，
0: 都很厉害，
3: 但是有一个可能更优秀一些，所以你们说话呢就怕刺激到那个好像没那么优秀的，跟这个比没那么优秀，
0: 对，
3: 是这意思吗？
0: 然后那个特别优秀的那个那个孩子的妈妈就是我们基本同那个，就她很漂亮也很年轻哈，
1: 嗯，
0: 然后就每次都是我都不怎么管，我们家儿子都自学，然后我们每次拿

0: 对，
1: 是吧？
0: 对对。
1: 然后再其次，原来可能家里有脾气大的，因为种种原因，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
2: 对对对，
1: 哎，轻声轻气，也不可能生气了。
0: 就是、对，就是高考前那个感觉，就好像过年，因为有传统说过年不能骂孩子，也不能打孩子，然后我们就使劲作，然后高考前就是你随便。
1: 啊
0: 你随便、啊、就是家长都忍着呢，给你记着记着账，
1: 是是是是是是
0: 就忍着，就是先
1: 是
0: 对先让你先高考，
3: 你是老大
0: 先高考。

0: 当时也有水煮鱼，但我不爱吃鱼。
1: 你不是爱吃鸡蛋吗？
0: 那我也不至于，这都到馆子了，家里边不能吃鸡蛋吗？
1: 我刚才想，是不是高考前你妈妈每天
0: 鸡蛋都属于不算，已经纳入不到高考前的特别美食行列了。
1: 哦，
0: 那属于传统美食。
1: 哦，传统美食
0: 对吧？特别美食就得有点肉了。宫保鸡丁，那什么回锅肉片，什么水煮牛肉等等等等，每天换着样的，一定有一个完整。

0: 那个就参加考稿的那个
1: 啊、嗯，
0: 所以也希望你们能够通过电波跟这些学子们说说，让他们别紧张
1: 啊，
0: 没
2: 大家肯定都是考的都会，写的都对，
1: 对，没毛病，
0: 嗯、真是仙儿说，我女儿今年高考，我给她订了考场边的酒店，她说这几天决定了她一生啊，那个我准备在酒店三天。啊，这可地儿可地儿吃，
2: 我现在真的是都是订这个酒店、
1: 哦，
2: 而且还晚了还订不上。
0: 不，我理解，因为什么？
2: 多休息会儿，
0: 对，这、
2: 嗯、
0: 下午考试之前，你能在酒店里，比如说眯会儿、发发呆、
1: 嗯、
0: 都行。那、
1: 嗯、
0: 原来也没有这种条件。
2: 我特别想祝所有的考生包里面都有准考证。
1: 嗯
0: 啊，就别忘带是吧？别忘带。
2: 每年这个新闻，我们大家等着看这新闻。我们做新闻的时候也等着这个，就发这个新闻，就千万别有啊！但是那天所有的交警叔叔们都在马路上等着，
0: 是是是，
2: 就护送准考证进场。
1: 是是是
0: 是，
1: 我就特纳闷，怎么会有这样的朋友呢？是太紧张了吗？他们？
0: 嗯，不，我觉得紧张是一方面，可能就比如说一家三口，爸爸觉得妈妈带了，妈妈觉得孩子带了，孩子觉得爸爸带了。你懂我意思吧？
1: 就败在人口太多，是吧？
0: 对。
2: 我看了一个电视剧，里面有高考这个桥段，特别离谱。
1: 嗯。
2: 那个父母的掌上明珠去高考，
1: 嗯
2: 啊，然后既然包里面放的是别人的准考证，
0: 啊、
2: 这个导演是不是没有参加过高考？
0: 啊
1: 总之每年都会有不带准考证的，
2: 对、
1: 对吧？
2: 还有跑错考场的
1: 啊，还有现场借笔的，
0: 对
2: 对，
0: 跑错考场的，我原来不理解，后来我慢慢也理解了。比如说，第一，不是粗心大意的问题，因为现在有很多的学校，它的名字都很雷同，
1: 嗯，
0: 你懂我意思吧？比如说我瞎说的，
1: 嗯、
0: 比如说，什么什么什么学校什么。哪哪分校，哪哪分校，哪哪分校，但是它的前头的那个名字全一样
1: 哦，
0: 对吧？你如果不认真看，你脑子就想，哎，我知道在哪儿，不就在那儿那儿一去、
1: 哦？
2: 但是不都得提前看考场吗？
0: 所以嘛，还是说家长啊，也或者孩子们，他没太上心、
1: 哦，
0: 对吗？
1: 就是学习太好了，或者是学习太不好了。
0: 哎，那咱说说那个太好的。
1: 哎，行嘞。
0: 无我啊，他说那个时候学习主观能动性，明白，就是靠自觉呗，对吧、
1: 嗯、
0: 靠您自己呗。说我呢住在校广播站，哟，您还住校。他说我就是好学生当中的好学生。
1: 哎呦
0: 哎呦哎呀，
1: 给您点个赞，
0: 真好、
1: 啊、也把您这个光呢照耀一下今年参加高考的学子们。
0: 嗯
1: 啊，希望你们都考出好成绩啊。
0: 是，
1: 这边有前辈照耀着你们呢。
0: 嗯
1: 嗯，
0: 所以我就跟孩子说，我说希望以后你上的那个学校呢跟我是一个学校，这样咱俩是校友。然后呢你那个学校呢，我高考的时候在那个学校高考，也希望咱俩能擦边成为校友。
1: 啊、
2: 为什么呢？是因为您的口碑特别好，老师一听是您的孩子，能格外的就是照顾照顾吗？比如多留点作业。
0: 那倒也没有。
2: 刷张卷子。
0: 那倒也没有。
2: 那何必呢？
0: 就间接的让孩子能够比如说有一点比如说异曲同工的意思啊。
1: 啊，
0: 对，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1: 哦，这个小帅哭了。说，哎呀，我也一直吃的是剩饭呐，高考的时候才煮的面呐，
2: 哇，一家人，
1: 怎么，
2: 一家人，
1: 真的呀，
2: 一家人，
1: 哎呀，也有朋友说了，放松心态是吧？高考前一定是让孩子放松，
0: 嗯，
1: 作息时间规律了，营养足够了就行了，
0: 对，
1: 千万别变得不正常。啊、
2: 嗯，
1: 越不正常可能越紧张。
0: 但是有的时候是这样啊，就是你说归说，
1: 对，
0: 或者说没发生在自己身上，您都能说得特别信誓旦旦。
2: 哎呦，真是！
0: 您但凡在自己身边上，你，哎，就口不对心。
1: 对，
0: 你真的口不对心。
1: 是，但是我觉得人家这个劝的特对，就是有的时候你就因为打破了原来的正常的生活规律，
0: 嗯。
1: 反而你说我想哎特别一些，那就有可能会有特别的一些小麻烦。比如说我们家那位就是这样，我们家那位高考的时候啊、
0: 嗯、
1: 他的母亲大人呢就 原来啊从来不

0: 接呀、送啊，因为他学习还行啊，所以很放心。然后高考头一天也不知道怎么了，听邻居说，哎呦，你们家闺女今儿高考，你不去接一接呀？啊，人家都去了。他母亲大人的耳朵根子软，说，哟，那我也去吧。收拾东西就去接了。啊，接完孩子啊，考得怎么样呀？哟妈，你怎么来接我了啊？我那都来接你了，我不是给你打气来了，加油，孩子。俩人啊，回到家里边，啊，他就问，妈，饭呢？啊，饭没做呢，我这不是接你去了吗？但母亲大人呢，又属于做饭巨慢啊，所以呢，
1: 我理解。
0: 他本来应该是，比如说你饭做好了，到那儿吃口饭，休息个是吧？眯个半个小时，下午几点？咱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考试了，你可能就眯个半个小时、一个小时，基本上就该准备考试了。他呢就在那儿，首先呢没事翻翻书，等着妈妈做饭，刚刚吃完饭，基本上也就得出发去考试了。于是他就跟他妈说，妈，千万不要有多余的动作啊，你就在家保证我回到家您能把饭做好就行。
2: 对呀、
0: 他妈妈说，
1: 他可以先睡觉啊。
0: 谁啊？
1: 你那个就是您媳妇儿，
0: 就我们家那有可能
1: 可以先睡觉、
0: 我揣测啊，是不是刚考完有点
1: 兴奋，
0: 是不是睡不着还是怎么着？
2: 对，肯定是，
0: 对吧？我觉得可能会有啊。
2: 是，
0: 总之他没选择先睡觉。
2: 是，
0: 好。
2: 霍霍说，8年前孩子高考，我提前俩月每天一根海参，早上起来煮完了给凉拌
0: 啊。
2: 最后高考单科那什么特别好啊，咱就不说那俩字了，说学校都给了小红包。啊，挺好的，所以这些吃的参都没算自己花钱
0: 啊，
1: 那么管用呢？那我们现在开始吃来得及吗？
0: 来得及，来得及，来，也别吃太多啊。
2: 哥，您应该带货去。
1: 真是，我就感觉好像你们要进广告。
0: 这 Z 说了，说，哎呦，高考之前真的，其实就是平常饭啊，但是高考那天。我在同学家吃的那个炸鸡腿儿，哎呀，
2: 哎呦呦呦，
0: 印象深刻呀！现在想起来，真的感谢同学一家呀。那个同学们要注意啊，今儿啊，咱是说高考之前咱吃的有什么特别，不是就开始说。

0: 那个考生的妈妈穿旗袍，
1: 对，旗开得胜。
0: 对，你知道，其实我也买了，然后我本来说就是今天要穿，后来我实在是拉不上拉锁，因为我去年买的。
2: 啊，你买那么早干嘛呀？
0: 就是我本来想我儿子中考的时候就
2: 那六月底的嘛。
0: 啊，对，我看我这20天能不能拉上拉锁。
2: 哎，加油啊，加油！我看好你啊，我看好你啊。哎，3229，我觉得您说的最对。他说，无论怎么吃，无论吃什么，千万不能吃坏了肚子。所以我倒一个理论就是，比如说孩子爱吃什么，咱们这不一定非得做什么，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孩子说了，我就喜欢吃那种

0: 就怕我肚子不舒服啊，所以天天都是白稀饭，连菜都没有。
1: 哎，这个，
0: 咱爹咱妈太可爱了，我跟你说。
2: 那你看人芝说了，正常饮食，主要啊，父母是怕我吃的太好了影响情绪。倒是高考完的那天晚上，吃了顿好的。
0: 嗯，
2: 哎，这个我倒也支持。
0: 哎，是是是，
2: 是吧？
0: 就彻底放松了一下，
2: 那你才真正好好吃。
0: 就是之前吃的那些好的呀，我估计孩子肯定多多少也有点小紧张。
2: 是，
0: 那估计就那些好的在他嘴里边可能也没有那么香。
1: 我想起来，就是，前年吧，就反正这最近几年，就是不是我们有朋友孩子要高考嘛，然后呢，他就从哪看的说要吃炸藕盒，
0: 哦，
1: 因为藕盒就是锦囊妙计。而且那个藕不是好多眼儿吗？
0: 嗯，
1: 就是孔孔有智慧，
0: 哦，
1: 啊，就是都要吃炸藕盒。然后他就问我，他说你做美食节目的，这炸藕盒怎么做？我心想，你也是想。

0: 谐音梗啊什么的哈、啊，特美好的祝愿。但是有些您也得稍微仔细琢磨琢磨。
1: 对，
0: 穿旗袍我觉得没问题。就你这藕盒，这算说藕藕有智慧，藕盒里边得加肉啊，肉不都把智慧给堵住了吗？对不对？
2: 所以我觉得茄盒更像锦囊。哦，
0: 你说这还算
2: 好做点，
0: 但是咱要说都锦囊，锦囊一般都是什么时候使？
1: 有小抄嘛。
0: 啊，第一咱不赞成这样的啊。锦囊都是，哎，这锦囊给你不到关键时刻不要打开啊。那都是快不行了才打开锦囊的，知道吗？
2: 就没有合上过。
0: 全是妙计是吧？
1: 真是
2: 我的妙计。
1: 就跟我那天看了一个动画的视频，然后就说家里的孩子一直找不着对象，哎，在一个地儿卖的一匹马上头啊有两只象。一只象，象身上又落了一个象，然后人就说这个是有寓意的，买回去吧，孩子肯定马上有对象。一想，对呀，马上都两个象，
0: 对呀，
1: 马上有对象，拿回去了，赶紧放家里特别明显地儿摆着。孩子回来看了一眼，就跟他们家里人说，什么意思啊？不能买这个。说这个马上有对象，谁说的？马上对象跑了。
2: 那他买副象棋就行了，象棋里也有一对象。
1: 哎呀，那就得天天下。
2: 象棋不就俩人下的吗？
1: 是是是啊，
0: 好吧，几个平台为您开通着，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听听 FM 的聊天室，打一个小隔断，马上回来。

0: 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1: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0: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2: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请不必互动。直播节目首播时间为每天12点至13点，敬请关注。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中午12点，太阳的味道正浓，茉莉花的清香，街边小店的锅气，刚刚端上桌的热气腾腾，这个城市的味道就在鼻尖，也在心里。2026年，周一到周日，中午12点，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一起寻找最有味道的生活。
2: 吃着火锅，唱着歌，
3: 听着就是这个味儿。
4: 唠唠嗑，幽默段子烫嘴，美食知识开胃，
2: 每天中午12点，
4: 就是这个味儿。

0: 欢乐正前方就是这个味儿，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各位好，我是王维。
1: 您吃了吗？我是夏明。
0: 还有
2: 大家好，我是赵雪莲。
0: 是的，今天要跟大家一块儿来聊聊高考前你都吃的怎么样呢？为家里的学子准备点什么不一样的吗？都可以跟我们聊聊，哪怕您说说您以前想当初都可以聊聊啊，咱们叙叙旧啊。我们的联系方式依旧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听听 FM 的直播聊天室啊。谢谢有这么多的朋友跟我们一块分享来啊。另外的老顽童说了，说儿子高考前几天我就开始让他放松，各种书啊复习材料都收起来了，别看了，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您说的没错，我都记得我高考前的那一个星期，就是老师也说了，别复习了也别那个再做各种各样这那的事，都没有了，整天自习。大家可以拿着书本到学校来，上课一块聊聊天啊，放松放松啊，什么都可以，只要别过分，声别太大就行。然后包括你看那天我在台里看见的几个同事他们聊嘛，人也说了，学校让孩子们就是也不用复习了，然后天天在学校里孩子们自己带外卖，自己带的自嗨锅啊什么这拿去，然后在教室里头一边吃一边聊一边分享，可能是通过这么一种状态就是让大家放松。
2: 其实主要就是放松，
0: 是是是，
2: 把心态放好，反正你该学的都学完了，
0: 是
2: 没什么新鲜的了。
0: 对，你哪说哪了，就很多朋友都说有多大点事儿啊，就跟平常一样吗？该怎么考怎么考，考出你自己的状态。还是那句话。

0: 高考，
1: 80年代
0: 初
1: 啊，
0: 哎呀，我就这疯玩，根本没什么准备的啊。我跟我一同哥们儿，俩人疯玩，其他的都在那儿，哎呦，学的热火朝天的啊。最后考试，哎，就我们出去玩这俩哥们儿，我们考上了。当时那大学可不好考啊，说当时录取也就5%，
2: 嗯
0: 啊，所以这还是看天赋啊。是，结果人家儿子也是，
1: 嗯，
0: 说儿子高考之前，这个顽童啊就翻志愿，
1: 嗯，
0: 看那志愿书，给他挑了一堆的学校和专业，
1: 嗯，
0: 结果人家就说，我第一志愿就报首医大的啊，临床医学，其他您爱填什么填什么啊，我不管，反正我保证能考上。
2: 这么厉害，
0: 最关键人家就考上了，
2: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
3: 就是大观园对面那个呗，
0: 有其父必有其子。
2: 哎呀，我也想当医生。
0: 嗯
1: 啊，

0: 东西我妈不吃，我妈不吃虾，不吃鸡蛋，就只剩生菜和豆腐了。
1: 你看这不是瞎了吗？这
2: 是导儿前两天给我发信息啊，本来可能是想夸耀一番啊，
1: 夸耀他的手艺吗？
2: 对，就给我发了一堆盆儿，就那一张照片的一堆盆儿，
0: 十个菜我每天切，我跟你说，
2: 而且都是丁。我说怎么这钉钉开会啊，这是你要做什么钉啊？怎么全是钉啊？他说那个钉好嚼是吧，也容易熟也入味儿。哦哦，给老太太吃那成。
1: 嗯，
2: 但是没有发成品啊，
1: 嗯，
2: 只是都是这些预处理完了，
1: 嗯，
2: 说可能要备的菜对吧，
0: 这些菜炒在一起哈，虽然是十样菜，但炒在一起变成一个菜，而且不是很好看。
2: 就能想这还是能想象到的啊，这还是能想象到的啊，真是费了半天功夫，但是孝心领了
0: 啊，对对对，
2: 对吧？肯定咱妈也感动的，感激涕零的。
0: 那倒是，
2: 是吧？
0: 我妈说不吃不吃不吃，
2: 下一次别这样了，闺女，干嘛呀？这是什么见外？
0: 给她吃口服液。
2: 当然也有朋友说，哎呀，这个有考试之前啊。反正还是得吃点健脑的东西啊，当然他没说高考，他是说在考职称的时候，
1: 嗯，
2: 因为第一次没考下来，次年再考的时候我就喝了几个蜂王浆，哎呦，真的，哎，我不是吹啊，我有那些考题的答案啊，就在我脑子里边跟过电影一样，清清楚楚的。
0: 咋的？这是要卖蜂王浆？
1: 好好，这个货咱们也带啊，
2: 然后。终于拿下了，虽然啊，就是这初级啊，但是哎呦，看着那证书那舒坦。
0: 初级还用考吗？
2: 那个时候就是得考啊，
1: 对，都要考，
2: 还得考计算机、英语什么都得考，
1: 都要来，一步一步来。
2: 人家主要说的说电脑的东西，可能对他来讲还是管用的。
0: 哦，
2: 你 get 住这个点，
0: 对，还
2: 别老逮着人家初级，这是。
1: 哎呀，不过说回来啊。就有的人真的天生是学习的料，
0: 对，
2: 哎，
1: 真的天生是学习
0: 的。我天生就是考试的料，这题我不一定会做，但我能做对。
1: 啊？哎，我突然间我理解不了了，
0: 就是中考不是
2: 你买通了老师是吗？是怎么回事呢？

0: 然后给孩子分享分享，看孩子同意不。
1: 真的是管用的，就是、我把我这个秘籍传授给我儿子，就我儿子英语听说是满分儿，
2: 哎、
1: 写单词不行，因为没有现成答案带进去念。
2: 哦，就是、那个语言可以。但是写稍微拼写稍微差点、
1: 对，是什么都没有了，让你平地抠饼差一点，因为你得有单词量什么的。
2: 明白明白明白。
1: 但是选择题我能保证全对，你就把那个答案带进去、因为你肯定会有一点基础的，那些肯定不对的，什么 in 和 on 那些肯定介词不对的，你就排除它，剩下一般是二选一嘛，你拿不准的你就把带进去念、
3: 亲，
1: 哪个最顺哪个就对。
3: 是这叫语感，但是我觉得你还是得有底子在，你懂我意思吧？就比如说
1: 就我那六只口服液的底子，
3: 不，我觉得那个也不能算，就是任何东西它都得有一定的基础的，对吧？你比如说，从我的理解来说，你比如无论是语文呐、数学、英语，可能还是要有背的成分在里头的。你比如说英语，你的单词量如果不够的话，或者说你的短语背的不够的话，你的语感再好也没用。你上来，哎，这你，哎呦，
1: 维哥
3: 都不认识，
1: 啥是天赋？就是这就是天赋，你知道吗？就是可能这个单词我都不太认识。但是我就用排我其他的三个词都认识，我带进去念，如果三个都不顺溜，那个词我不认识，我也选它。
0: 就一般。

0: 咱们以后咱们别管他叫赵导，
1: 叫
0: 以后管他叫一饼。
1: 为啥呀？
0: 天赋异禀，
2: 天赋异禀，
1: 怎么样？也有刚来的朋友说，不是你们聊的是高考是吧？高考英语80多分就厉害了，不是我们聊的职称是80多分，高考80多分还有好意思说吗？是不是？
2: 我英语高考138，
1: 你看看，你看看，
2: 但是也没什么好吹的，咱们有个听众高考英语149。
0: 满分，
1: 你也是一饼，那
2: 他才是一饼，我的天
0: 哪！那您吃了2个星期的口服液？哎呀，来来来，再让我们来看看大家发的信息啊。多包就说了，高考天吃的很清淡，火腿肠啊，煎蛋呐、啊，而且就奔着那100的那个数
1: 啊，
0: 爱去吃的。可以，但是我还是那个观点，就是第一呢，别吃坏了肚子；第二，真的觉得别吃得过饱。就如果吃得过饱的话，脑子可能就把所有的血液都往胃里去。
2: 喝点补血口服液，
0: 又来了，
2: 就冲上去了。
0: 也

0: 谢谢你们了。
1: 反正那个时候老师告诉我们，不会也得写上。
2: 对，你别空着，你就是不知道怎么去阐述它，但是你要把你能想到的练到公式原理写上，它就有分儿。因为高考是一步一步给分儿，它找点，你有考点就有分儿。
3: 哎，亲亲，
2: 嗯。
3: 再过几天你儿子就要考了，你最近是不是也用同样的这些方式给儿子灌输着？
2: 我是头两年就灌输了啊，
3: 说
2: 要不然就还行啊，就是不然我们一个从来没有上过辅导班的孩子怎么能跟上大家的学习呢？
3: 哎，那还好，
2: 还是管用的。但是他真的该不会还是不会，但是能做对。
3: 就这一点真遗传你。
1: 有些朋友的经验呢，我们一定要去听一听啊，因为确实有两个成功案例，一个是人家自己的，就是80年代录取5%的时候，人家玩着就把大学给考了，
2: 那是真会。
1: 儿子就报，就说我就报这专业。其他的您随便填，人家就考上这专业了。就是老顽童，
3: 就
1: 老顽童说了，
3: 医生的嘛。
1: 我告诉你们啊，这个铁律啊，一定要吃一根油条两个鸡蛋，一定要先吃油条，别吃反了。
2: 对，健康才是前面那个一，后面都是零。
1: 好嘞，好嘞，听您的，听您的。当然也有正经的啊，肥小肥说了，说，哎。高考前就是我的计划已经安排好了，早上的计划两片面包加上牛肉片加上咖啡再加上蛋黄1到2个，
3: 可以，可以
1: 换
3: 量够了，
1: 换换换，没有油条，啊，这个一很重要，
2: 可以把那个啥切成薯条，
1: 哦，切成一条，那
2: 对，
1: 也别太多吧，那都那到底怎么排列呢？1110，你写代码呢在这儿？
2: 代码是100。我跟你说，这个一个油条俩鸡蛋
1: 啊，
2: 就是如果你只有一个鸡蛋的时候怎么办？把鸡蛋切开，他也不会跑。要俩鸡蛋，
1: 对，变成18了是吧？因为搁进去人自己组合。
2: 不是，你放到盘子里，先摆油条，然后把鸡蛋切成两半，然后放在一的后面，就是一个不会乱跑的100。如果你是两根囫囵个的鸡蛋，那就不一定是100。
1: 真的，家里边既然这么在乎这个，您就在高考前一天再去买一个鸡蛋，好不好？看看，打开您家的冰箱看一看，还有没有鸡蛋了？保证鸡蛋得够，那一倒是好凑。
2: 对，就是。有的时候家里面现在买油条不是那么容易了，
1: 那确实
2: 我也不会做油条，
1: 那确实是，
2: 对，我
1: 卷饼也行，
2: 我会切根
1: 一吗？
2: 我会切根黄瓜，
1: 哎，
2: 我还可以把鸡蛋切成一和00，
1: 但黄瓜不好，谐音叫黄瓜，
2: 不，但是黄瓜。

0: 走走这儿溜达溜达，或者可能跟自己同学，哎，这时候是以还用去学校吗？
1: 去，
0: 还得去，对吧？
1: 但是去学校基本上就比如老师在，你在那儿复习也行，自习也行，然后你有任何问题随时就问老师，因为老师在。
2: 也可以就是请假，因为有的孩子上那个就是在家自己努力。
1: 对对对。

0: 也希望所有的学子们啊，好好学习。可能未来某一天您高考的时候，您得感谢就是听到了我们今天聊的这些。
1: 当然
0: 真的好好从现在开始好好学习。
1: 当然
0: 到了高考的前那么一两天的时候，您才能真正的放松。
2: 嗯，对
0: 对,
2: 对,
0: 对不对？
1: 是的啊。Z 说的就是，他说对，这都是一步一步积累过来的。
0: 没错
1: 啊，
0: 没错，
1: 走过的路每一步都是算数的。
0: 也有朋友说了，哎，不一定非得黄瓜，用香肠也可以啊。对，也是一嘛。如果已经毕业的朋友们啊，你好大主播2026融媒体主播大赛开始了。播音主持专业的学生，广电行业的从业者，自媒体网络达人。

北京时间1点整。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1039会旅行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5号夜间到6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95%。 6号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65%。
1: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
3: 有的人只会放假，有的人懂得放下。路上有斑马线，不如有斑马。别说你爬过的山只有早高峰，最好的人生不在熟悉的路上。生命是一次旅行，世界很美，而你正好有空。1039会旅行，每天中午11点，生活在此刻。

0: 另外还要跟各位说啊，这个最近有好多机会我要和大家一起出去玩一玩耍一耍。首先是想跟我一块儿这个坐船去拥抱大海的朋友，可以回复大海到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可以回复大海啊，咱们一块儿坐着游轮感受一下祖国的海，也到外国去看一看，去这个韩国啊什么的。哎，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大海。谢谢杨仔702的点赞啊，谢谢大家点赞，也欢迎大家来到直播间。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各位回复着大海也关注好。今天要想看到美食的图片，咱们大伙儿得答答题，好吧？咱们间隔一下啊，就继续。
1: 1039会人行，每天中午11点，和我们一起。

0: 接下来咱们就说说这个芜湖美食巡礼啊，请到的是来自芜湖的上大一的小伙儿啊，欢迎我们的嘉宾啊，朱锦阳，欢迎锦阳。
1: Hello Hello， 大家好，大家好。
0: 哎呦，这个今天来说说家乡的美食啊，特别有信心。其实为这个节目准备了好长时间哈，
1: 是的，
0: 给大家准备多长时间？准备了十几年。这十几年来，在家乡长多大啊，这个只要能走出去吃的开始，就替大家一直亲测，一直亲测。应该说这个芜湖的美食非常多，对不对啊？有多多，你给举个例子吧。比如说
1: 就比如说它的早点，它就是可以吃很久不重样的。
0: 吃多久呢？
1: 就大概得能有一个月吧。
0: 吃一个月，每天早上吃一样，吃一个月不重样。
1: 可以。
0: 我的天。所以今天要都介绍可能是说不过来。
1: 是的。
0: 嘉宾亲测。

0: 酒酿，赤豆酒酿，能喝啊，枯木，还能吃赤豆粽子。红小豆的豆粽子不是咱这儿粽子吗？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一生平安说，嚯，我这真蒙对了，可以可以啊，您就回复俩字儿酒酿啊，酒酿，来看看这个，听听锦阳的介绍，
1: 好
0: 啊，这个赤豆酒酿怎么回事？怎么好吃法？
1: 嗯，
0: 怎么在你这十几年都让你不肯割舍？
1: 好，就是大家看到图片可能会想，这可能不就是红豆粥吗？但其实他们差
0: 就看起来像红豆粥一样，
1: 可能会觉得有点像，但其实差得非常远。
0: 底下是米，上面是红彤彤的，还分层。
1: 我们一般是下面是红豆沙打底，
0: 红豆沙打底，
1: 对，然后上面放的是酒酿，
0: 酒酿哦、
1: 嗯。然后就是不过这个酒酿度数很低的，但是呢，吃起来口感也很丰富。我们一般吃的话，就是先把一杯冰镇的拿出来，把它搅拌一下，就它的酒酿跟那个红豆沙不。

0: 他这个勒呢呀，锦阳，锦阳紧张了。
1: 是，
0: 你说一个，你说一清楚的，酒，
1: 酒酿，
0: 哎，对，酒酿啊，二姐红豆，这是一个。你说先推荐这个，是不是还有一个要推荐的？
1: 对，因为就是首先我想说，赤豆酒酿它在芜湖是大街小巷都有的，
0: 哦，
1: 就你甚至去一个面馆里面，它可能都有，
0: 随处可见。
1: 对，真的是。哦，
0: 所以我们间隔一下回来，就让锦阳推荐一下这个另一家。好吗？
1: 好，
0: 大家如果去的话啊，咱们大家现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回复着酒酿，咱们稍后继续，各位。
2: 1039会旅行，
3: 会旅行，
4: 我们真的会旅行。
2: 心和脚步，至少一个在路上。北京交通广播。1039会旅行，1039会旅行，每天11点。云游四

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今天呢跟大家说芜湖。广播迷说，哎，刚打开听听，一下听到这个芜湖，上大学就在芜湖，是1986年到1990年期间。那时芜湖最好吃的是炒面皮儿和

0: 下一个吧，好吗？
1: 好，
0: 说完了解暑的啊，再给大家说一说这个发汗的。你夏天有时候除了喝点凉的，其实发发汗更好一点。
1: 是的，
0: 对吧？哎，让这个汗都出去更健康。问问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芜湖吃这个发汗啊，人吃什么？麻辣烫，这是不是一年四季都有？
1: 是的，
0: 也都有的啊。
1: 嗯。
0: 麻辣烫，请问芜湖麻辣烫的汤底是一大特色，甚至还有什么汤底的呢？您把俩字儿回复到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先答对的朋友，哎，先能看到这个美味麻辣烫，哎。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这个汤底也是你最爱的。
1: 其实是的，是的。就因为它特别有特色，
0: 特别有特色哈。
1: 对
0: 哦，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甚至这个麻辣烫，芜湖的麻辣烫居然有这么大的特色，甚至它有什么汤底？这么提示大家一下吧，反正这俩字儿呢，肯定是非常简单的字，但是大家想不到它会放在麻辣烫里做汤底。不要说麻辣烫想不到，火锅也想不到，嗯。这有人说等会儿再说这麻辣烫，我想问一下小高米线周围有什么可逛的。
1: 小高米线它是一个连锁店，它在各个地方都有。
0: 所以可能很多景点景区周边，
1: 对的，
0: 也都会有的。
1: 一些居民楼小巷也有。
0: 哦，随走随吃。好，这麻辣烫的汤底是什么？库木说鱼汤底。
1: 鱼汤底，
0: 有鱼汤底的这麻辣烫吗？
1: 没有。
0: 哦，
1: 真没有。
0: 按理说芜湖鱼也很水产很丰富，
1: 因为是沿江的，
0: 但是并没有想过要拿来做麻辣烫。那是宝妈说，难不成是甜汤汤底的甜锅麻辣烫？
1: 甜汤我们会在里面放甜酱。
0: 真的？
1: 真的，
0: 真是甜，有甜味的。
1: 对，
0: 又麻又辣
1: 又甜
0: 还咸。
1: 对，
0: 哎呀，这五味要俱全。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大家可以回复一下啊，怎么看直播呀？看直播，您就在您的手机微信上搜索那个叫，视频号叫在下王清欢，在下王清欢啊。就是这个一般来说对大家健康特别有好处，
1: 对，
0: 是吧？
1: 哎，对这个东西，
0: 身体不舒服就
1: 得开一点这个，
0: 来点开点，开一点。你这干脆把这个，枯木说，难道不是甜汤是酸汤？
1: 酸汤很少，我们会自己在里面加醋。
0: 又还你就是甜酱和醋会一块加吗？
1: 不会，不会，
0: 不会，就是说你偏好哪个口就加什么料，
1: 对，
0: 是吧？啊，不然我听着有点复杂了。
1: 就甜酱一般是标配，醋的话反正给你放那儿了，你可以自己加。
0: 对，来来来，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大家答的题，姜汤的，
1: 姜汤。
0: 姜汤，
1: 没有，
0: 有点这个方向有点对，因为姜它也可以进入这个行列，
1: 是的，是的，
0: 对吧？酸辣花椒汤，哎呦，这够复杂的，红汤红油汤底，肯定是，你不用看，我看见红油汤底，肯定是红油汤底吧？麻辣烫
1: 还真不是，
0: 真不是红油汤底。
1: 如果是我们这边它就很有特色。
0: 哦，朋友说，难道还是醪糟的？那什么，你说出来，你别嘀咕我们。
1: 我的意思是说，那就有点口味有点太怪了。
0: 哦，这个枯木说不舒服不就是开药吗？难道是药汤？真的是，
1: 是的，
0: 如你所愿，请大家回复草药。所以我朋友回了姜，回了藿香，我觉得都有可能，因为草药汤底它里边是有各种的配比的，对不对？
1: 对
0: 啊。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草药，不是甜面酱汤底。喝芜湖有甜面酱吗？
1: 有，有，
0: 也有甜面酱，
1: 有的，而且我们是必加的。
0: 哦，
1: 就麻辣烫里面。
0: 对，就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回复啊，这个是什么呢？回复这个草药。
1: 草药
0: 为什么是草药汤底啊？
1: 它就是特色吧。
0: 你给我们介绍介绍啊。
1: 好，那我就说整个这个麻辣烫开始吧。
0: 好呀。
1: 就首先它跟四川重庆的它就不一样，它不是红油，它也不是牛油，它就是

0: 先它首先是骨头汤打底，然后呢加上那些秘制的甜酱辣酱，然后草药的话是有一些店会加的。
1: 嗯，对，专门有草药的汤底，
0: 是的，
1: 对吧？
0: 然后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草药汤底是那种特别浓烈的草药，它只是有一点那个味道，
2: 对，
0: 就是口感会
1: 不用看我对着话筒说就行，
0: 口感会更加的丰富
1: 啊。
0: 其他地方的麻辣烫可能是麻辣，但是我们吃的是香。
1: 哦，
0: 对，
1: 你想想草药都加上了，它那个香气是非常复合的，
0: 是的
1: 啊，所以。你这麻辣烫的原材料其实没有什么太大区别，涮的东西啊，烫的东西都差不多，关键是这个汤不一样啊。骨头汤底啊，秘制的甜酱辣酱，有的甚至还有草药的汤底，所以您想想，听着这个地儿就特别滋补，口味上呢也照顾了爱吃辣爱吃甜的朋友。这个你推荐大伙儿如果去芜湖玩上哪儿吃？
0: 给大家推荐一件，就是推荐一家我常去的，叫做小如麻辣烫。
1: 小什么
0: 如？

0: 就可以了
1: 啊，这就不会走找不着。
0: 之前去他家吃的时候，就是看过他家墙上的介绍，就是他是特别老字号了，
1: 开的年头比较长。
0: 对，而且这个草药汤底好像就是他们自己可以说是研发出来的吧？
1: 哦，自己琢磨出来的。
0: 对
1: 啊。建议我们都吃点什么呢？芜湖特色的，
0: 一般必点的话，那肯定就是像藕片，然后海带，鸭血、豆皮
1: 啊，这不是一样？
0: 对，食材其实差的不是很多
1: 哦，
0: 主要是味道的，然后呢，就是我们刚刚说到吃的酒酿，其实也可以。

0: 阿拉烫，哎，好人一生平安又记下来了，小笔记，哎，还有一朋友记了，对，这如就是草字头一个如果的如啊，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一搜就搜着，这个建议当什么吃？
1: 嗯，可以当正餐，或者说，嗯，你晚上饿了也可以当夜宵，就弄一点食材
0: 都可以哈，
1: 对，解解馋也可以、
0: 哦。你一般什么时候吃？
1: 嗯，我一般都是当正餐吃。
0: 嗯，
1: 然后呢，有的是比如说高中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们那个高中对面就有一条美食街嘛，然后
0: 安排的，怪不得你对美食如此有这个见地啊！
1: 是的，
0: 老去体验。

0: 看看芜湖的麻辣烫，据说跟天水的比呢，也是自有特色，
1: 对
0: 对吧？甜酱辣酱骨的汤底，哎，马上是间隔时间，我们再问出另一个啊，这是个大菜了，可适合。

生活在此刻，彭博在路上，这里是1039会旅行，我们真的会旅行。大家好，我是王一。哎，大家如果想跟我一块出去玩啊，想去看看大海，坐坐游轮，可以在北京交通广播微信公众账号，您就回复大海，回复大海就可以。那今天节目说什么呢？今天节目跟大家分享安徽芜湖的美食，借着美食，周围还有很多好逛的啊。比如说您喝一喝当地的特别著名的赤豆酒酿，哎，您可以去的地儿，比如说啊，这个二姐赤豆，哎，然后呢，您就可以逛逛，顺便逛逛这个芜湖的中山路啊，这个是个特别大的步行街啊。另外呢，还有一家叫小高米线的，这是连锁店，哎，好多地儿都有。您别看它是吃米线的，当地这个赤豆酒酿，他是这个嘉宾说，这是他自己觉得最好喝的啊。这赤豆酒酿是下边一层细细的红豆沙，哎。

0: 对，因为毕竟也是夜宵嘛，你要吃了太多，晚上回去还得休息呢。
1: 听出来吗？他这意思不是说大伙儿吃了一盆，是说平时自己可以吃一盆。
0: 对，
1: 夜宵已经少吃了，但是由于太好吃，根本也忍不住，是吧？
0: 是的
1: 啊。哎，大家去吃这个小猪麻辣烫，可以比如说逛完哪儿去，或者是提前吃逛逛哪儿呢？这周围离哪儿相对近点？
0: 如果硬要说，因为它其实旁边没有什么特别
1: 知名的景点。
0: 对，
1: 啊，它在市中心吗？还是在比较居民的区的，这个，
0: 居民区
1: 啊，在居民区，
0: 对
1: 啊，所以就适合您这玩了一天差不多了。
0: 对，
1: 哎，晚上来顿夜宵，
0: 是的，
1: 是最好的啊。这是小如麻辣烫啊，我们已经说到第三个美食了，第三个美食叫红皮鸭子。
0: 对，
1: 而且这个我看芜湖的美食特点就是遍地都有。
0: 对。

0: 头吃，就
1: 哦，
0: 摊位旁边，
1: 所以它可能是周围人家养的，或者就是流浪的，
0: 嗯，对，
1: 都可以，
0: 都可以。
1: 所以久而久之呢，小狗在自己这个，
0: 它甚至就形成了，就已经固定了，就知道到饭点就来这个摊子来。
1: 哦，这是食堂，
0: 对，
1: 所以摊主非常和善，哎，随手一放，哎，小狗就有吃的了啊。狗吃鸭骨头吗？他肯定
0: 是
1: 老板，他不会把那个碎骨头的部分给小狗。老板也有经验，你太碎了，狗不好消化啊。再说，锦阳说了，这狗也不是咱们养的那种宠物狗，一般不是，一般是，
0: 也是流浪狗，
1: 土狗，
0: 土狗
1: 是吧？哎，咱土狗，咱土狗皮实啊。对，小狗来这儿等着吃骨头，到点儿

0: 后呢，如果大家要是去买的话，记得跟大家跟老板说，就是卤汁是要分开装的。
1: 啊，汁儿是汁儿，鸭子是鸭子。
0: 对，先是因为他最后吃的时候是要倒进去的，但是你可能买完之后你在路上的话，你要是直接倒进去，皮就被泡软了。
1: 啊，
0: 对，这个意思。
1: 猪猪就说，视频上猪猪说就是斩下子，
0: 对，
1: 就是斩啊，切的意思嘛，一样。然后那个在。

0: 当就跟那小镜子似的啊，滋滋反着光。然后呢，哎，拿个塑料盒，您说切半只，手拿着也成啊，或者这个盒里边大鸭腿拿起来，一路走一路吃。确实这皮是那种红彤彤的啊，锈红锈红那种感觉。哎，它这底下还给你浇卤汁儿，如果你不马上吃，就最好卤汁儿和鸭子分开拿。
1: 对，一块打包带走。
0: 哦，如果你马上吃，反正搁一块你蘸着就来了啊。这卤汁儿就是又甜又咸，是吧？
1: 甜咸口。
0: 哎，好。就您要带回去呢，反正您就分开点啊。您要不带回去，您就现场来着。在哪儿买呢？
1: 这个的话，首先它几乎每个居民楼下都有。
0: 哦，家家户户。
1: 真的是，而且，大部分味道其实差的都不多，不过。有的老板他可能会切的肉块大一点，有的可能会切的更细碎一点。
0: 那这个区别在于好吃方不方便吃，还是你直咽口水？
1: 其实是口感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切的大一点好吃。
0: 哦，你喜欢吃大块的，就是大快朵颐的感觉。
1: 是的。
0: 哦，库姆说好好好，这个好，我吃一盒，我感觉没什么问题。
1: 好，
0: 你一盒怎么样？
1: 一盒行，还行吧？
0: 还行，不好意思了，锦阳。锦阳就是能吃两盒，在这儿也不方便承认。嗯，
1: 一盒可能就是半只不到
0: 啊。对对对，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大家回复小狗啊，这个大口吃肉，没错，就要大口吃肉那个劲儿啊，大口喝赤豆酒酿，大口吃的这个红皮鸭子，街头巷尾到处都是啊，随处可见。这个说到这儿，锦阳还有个小时候的故事哈。
1: 对，就是一般像上小学的时候，一般都是爷爷接我放学，然后骑着自行车经过，就一般是晚上大概5点多那个时候吧，就经过小区楼下那家鸭店，就会买一份带回去，然后在路上就是我爷爷就会直接把整只鸭腿就给我，我在路上把啃掉。
0: 哎呦，那不就还吃晚饭吗？
1: 那还是要吃的。
0: 哦，要不然长1.87米呢，对吧？你瞅这营养。打小回家路上先整一鸭腿儿啊，
1: 对，
0: 晚饭照吃不误。哎呦，
1: 剩下的鸭肉就是当下酒菜，对，啊、就当继续吃。
0: 因为大块的肉被你吃了，剩下只能吃下酒菜了。要么人长1.87米这么帅啊，真不错。你说这小学过的什么日子？我怎么回上放学路上？但是我们家太近，来不及吃这鸭腿，可能都到了。哎，大家要去芜湖玩，你建议去哪儿吃呢？
1: 好，就是。给大家推荐一些老字号，一个叫小马鸭店，一个叫做蓝艺兴。
0: 哎，咱那起名都挺直接的哈，小高米线，二姐红豆，然后小马鸭店，
1: 傻子瓜子
0: 啊，傻瓜子对吧？啊、哦，听着都像那个，要不然我一天津朋友说，天津的餐饮店都像你家亲戚开的，什么二姑的什么家的饼，什么三舅家的什么，你这个也都像朋友。小马鸭店，这个小是这个
1: 小是破晓的小，
0: 破晓的小。
1: 对，
0: 还有蓝艺兴，蓝色的蓝，义气的义，高兴的兴，
1: 高兴的
0: 兴，是吧？蓝艺兴，这些店有什么特色？
1: 这些店就是他不是说给你提供整份，就给你切好，你在哪吃？他一般都是塑封好的，你可以当做特产寄给朋友的，可以带走的。
0: 哦，
1: 对。
0: 这有朋友说，我回复小狗，怎么没看见等着吃鸭子的小狗啊？
1: 不好意思，大家
0: 不好意思，没有拍人家小狗，主要今天介绍的是这
1: 鸭
0: 子啊。对，您去准能遇见，对吧？下午傍晚的时候您准能遇见啊。好了，一声平安说，哎呦，我看着都想吃，我再配点酒，感觉绝了。说像烧鹅吗？口感不像烧鹅吧？
1: 不像，不像。
0: 烧鹅的感觉，它皮没有，第一没有那么脆，第二它那个肉呢，没有太大的味道，就是它本身的肉香肉味，对吧？但这芜湖的红皮鸭子，
1: 它肉就是很香，而且也比较软嫩，
0: 已经浸进去那卤汁了，里边有点啊。说一天到一晚，最好去尝一尝啊。关键是尝这个的时候，说这小马鸭店它还有一个优势，
1: 对，它地理优势。
0: 地理优势怎么样？
1: 它的旁边就是滨江公园，这个江就是长江。
0: 哎呦呦，
1: 嗯，
0: 在长江边上，
1: 长江边上
0: 吃着大鸭腿。

0: 这公园特别美吧？
1: 是的，它就是不仅是风景好，它也很有人文气息
0: 哦。
1: 比如说晚上会有在那边唱歌的，然后有表演节目的，放孔明。

0: 在长江边上啃鸭腿儿，豪气啊。这位朋友回复小马鸭店和蓝艺兴都写的不对，小是破晓的小，日字旁一个尧舜禹的尧啊，小马鸭店，蓝艺兴的艺不是容易的艺，是义气的义啊，一个叉子点上面加个点儿，哎，这个去一定要去这个，我看小马鸭店来点儿，是不是？哎，他们家店里自己能看到江景吗？
1: 那不行，
0: 不行啊，还得走两步。
1: 对，因为是公园已经傍在长江边了。
0: 哦，
1: 对，你得进了公园才能看得到长江。
0: 这公园开放时间，
1: 开放时间的话，晚上我记得到10点都开着。
0: 哦，
1: 因为我经常会很
0: 下晚自习时候去。
1: 那倒不会，有点远了。
0: 哦，
1: 对
0: 哦，
1: 但是然后早上应该8-9点
0: 啊，不是不用说早上，我觉得早上
1: 对早上
0: 有点，这要票吗？
1: 不要票，
0: 哎，
1: 直接进。对，
0: 看着江景。吃着红皮鸭子，不错啊，但是这个锦阳要。

0: 不太知道哈，
1: 好像不是。
0: 嗯，这万一是可就麻烦了啊！你说人不是？北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小笼包"，这小笼包有什么不一样的？
1: 我们就是上海无锡的，他们一般都是甜口的，但是我们是咸香口的。
0: 我看你们那挺爱吃甜的呀，麻辣酱也放甜酱，麻辣烫也放甜酱，这个有成，这个不甜。
1: 对，一般都是咸香。
0: 哦，
1: 对。然后它特点主要就是皮薄汤多肉紧，
0: 皮儿薄汤多
1: 肉紧，
0: 肉还紧，是抱团在里边。嘿，
1: 对，就那一块儿，它那个肉馅给它包好的。
0: 对呀，
1: 口感特别紧实。
0: 对对对对对，就跟小丸子似的。
1: 嗯，差不多，
0: 差不多哈。据说吃这个芜湖的小笼包，还得先念口诀。
1: 对，说到这个口诀，就是我记得小时候我妈妈带我去吃了一家小笼包，然后她墙上就写着那个吃法，就我记到现在，给大家分享一下。它叫做第一步，它叫做是轻轻提，
0: 轻轻给它提起来，
1: 提起来，慢慢移，
0: 慢慢挪
1: 到，移到嘴前，
0: 因为它得从那笼屉里拿到你的自己的这个是吧盘子里
1: 的，
0: 慢慢移，然后
1: 先开窗。
0: 什么先开窗？
1: 开窗就是用嘴轻咬一口。
0: 我还以为站起来通通风的。把小笼包的皮儿小破口，
1: 对，先破一口，
0: 这叫先开窗啊。
1: 后喝汤，
0: 然后再把汤吸溜吸溜，
1: 把汤吸溜吸溜吸进来。那个汤一定要先喝，不能让它漏掉，因为那个是灵魂。
0: 然后就可以不要了，放一边了。
1: 哦，然后剩下的一口吃进去，
0: 然后吃进去，
1: 对，直接一口吃进去。
0: 哎，你们放醋什么的吗？
1: 放
0: 也放。
1: 对，
0: 这得推荐大家去哪儿吃？
1: 这个。有一个老字号叫做耿福兴。
0: 哦，耿是耿直的耿，
1: 耿直的耿，
0: 福气的福，高兴的兴啊，耿福兴。还有呢？
1: 还有一家就是我记忆中的童年味道，叫做四村汤包。
0: 四村汤包，
1: 它在一个小区里边。
0: 其实这有点像灌汤包，对不对？
1: 它很小，它没有灌汤包那么大，
0: 没有那么大。
1: 对，
0: 所以这个小笼包。搞得枯木说，那我今儿中午是吃鸭子呢还是吃包子呢？本来都决定吃鸭子了，现在对包子又感兴趣。回复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九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行走天下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3: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4: 极地冰川之水冲调的野生咖啡，调发金融峰会脑力激荡的行业新赛道，屹立千年的古刹在瓦当和滴水间划出文旅新版图，正极的吃文思考着文明与历史和谐共处的新思路，正见与偏见取决于飞行的高度，知性与感性平衡着生活的甜度，大有可为的黑科技，有点金融的小见地，知行合一在旅途，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

0: 好像还不声不响的，才卖了10万台出头。那到了去年呢，就变成了31万台左右了，同比大增了188.5%，这还是到目前为止的一个停留在去年的一个大概的数据。另外呢，细品分类呢，一会儿我们和专家聊天的过程当中也会说到，接下来呢要聚焦到这个618了。我们先看看去年618啥场景啊。这个首先京东全周期 AI 眼镜的销售量同比增长了700%，也就是7倍，全品类的智能眼镜成交额增长了320%，天猫的智能眼镜成交同比增长280%。另外品牌的格局啊，这个可能在今天我们会不停地提到一些品牌，这个雷鸟的双平台合计市占率52%，这是去年啊，销售同比增长336%啊，这个去年还是 V3 呢， AI 的这个拍摄镜单品全渠道是销冠。另外小米的无屏 AI 眼镜啊，双平台合计是7万多台啊，销售额1.3亿啊。另外还有这个 Rocky 的高端的 AR 单品3万台啊， X-Real 去年呢也是大密集的宣传过啊，都非常非常的棒。还有这个讯飞啊，结构上无屏的 AI 语音镜啊，100元到2000元，占比销售额是大概68%，带屏的 AR 啊，大概市场占有率是32%。另外呢，截止到今年618的这个目前的情况啊，再多赘述一下，京东 AI 眼镜开门红啊，成交额同比又增长了200%，天猫 AI 眼镜单品成交同比增长900%，全品类均价抬升了12%。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智能眼镜呢越来越智能化，同时越来越轻便，这可能是在今年突然有一个小规模爆发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另外接下来就要请教二位专家了，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5月的中下旬又来了两副新眼镜，一个是讯飞的，另外一个呢是雷鸟的。雷鸟的这个呢，今天我们这个小鹏同学把他给带到了直播间啊。另外一个这个讯飞呢，我觉得这个曲靖达老弟也应该是做过相关的一些研究和评测。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这俩新品开始聊吧。赶在618前面，这两家突然发了 AI 智能眼镜，咱们先说说这两款眼镜它在迭代的过程当中迭代了啥，有一些什么样的先进性啊。因为雷鸟呢在去年这个销售确实是非常看好，但是今年喜迎618的时候，它可能也会面临一个市场盘子越来越大的一个所谓压力。那这个 V3 和 V4 之间到底有啥差距，或者说有什么明显的代际的这个升级，先请我们的彭林总给大家介绍介绍，因为手头正拿着一个，好像都已经配了近视镜片了哈。
1: 啊，对，
0: 来给介绍介绍。
1: 今天老刘主持人说的这个 AI 眼镜肯定是分成很多种类型的，对吧？
0: 嗯。
1: 但为了便于大家理解，其实可以简单分成，就是说我们的感官嘛，对吧？优先是具备听啊，也就是它相当于一个耳机啊这一类的。
0: 嗯。
1: 这类的呢，无非就是作为你的手机的一个跟 AI 对话的一个工具了。
0: 对。
1: 那第二个呢，就是非常困难的，也就是有摄像头啊。
0: 嗯。
1: 它一定要能够看到外界啊，这样的话它可以跟外界进行一个交互。
0: 嗯。
1: 啊，把摄像头集中在眼镜上面，那我们认为是第二类的。
0: 嗯。
1: 那第三类的呢，其实就是显示这块。显示这块呢其实又分成两种，一种就是说它是为了 AI 的能力围绕的那个显示，那个显示呢可能会得简单一点，单色一点，对吧？
0: 嗯，
1: 不会让你去跟外界失去一个断联啊。
0: 嗯，
1: 那还有一类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叫做巨幕观影眼镜，那它可能会舍弃很多东西，就是为了你的观影的效果，屏幕的显示亮度啊，效果啊，这样最优化的这个眼镜。那刚才呢老刘提到，就是说雷鸟和这个讯飞它其实确实都集中在五月下旬发了东西，但是发的东西还真不一样啊。雷鸟它其实发了两款，一个是 V4 的就属于那种有摄像头啊，有耳机，但是没有任何显示能力的这种，
0: 就是也算无屏
1: 啊，无屏的眼镜。对，它这个 V4 跟 V3 之间的区别

0: 语种的支持度非常高。
1: 嗯，
0: 二呢，它不仅是支持听的，而且它因为它是 AR 混合现实嘛，它会投到镜片上那个小屏幕上，你是可以看到翻译的内容。然后另外它还有一点非常牛呢，就是。

0: 你有什么新的功能，
1: 我
0: 带
1: 不住
0: 都会啊、都会不用了。对、所以我觉得中国消费者还是比较幸福，原因就是因为这类眼镜最开始定义可能是一些像 Meta 或者什么其他的国外厂商，但是啊，他们的供应链起码都在国内
1: 啊，对，
0: 整机的这个设计，甚至一些核心部件的设计、啊，这个包括芯片，包括这个显示，OLED 的显示，包括光波导这。

0: 它的销量主体还是从这个音频眼镜到这个娱乐性，然后再到拍摄。而这两年为什么能火，还是因为大厂的入局。对，因为像夸克什么的，大家还是在意它的这个拍摄功能，还有包括这个小米的。因为小米一出现以后，你发现很多厂商都开始对标它打，
1: 啊，
0: 然后大家也觉得这市场有机会了，包括歌尔声学这些的，
1: 嗯，
0: 都有了很大的关注度，嗯，然后包括今年华为在跟进，实际上真正的增量还是来源于大厂，
1: 嗯，
0: 它的实际上就像我们说那 AR 混合现实这个功能。在于很多人使用呢，可能会用到它的所谓的导航这些东西，但是你会发现它实际意义并不大，
1: 嗯，
0: 对吧？因为手机可以取代，汽车可以取代，很多东西都可以取代它。你用它呢，又不适合长时间佩戴，又很难受。然后，所以说它现在的包括 AI 这个东西，我说我戴个眼镜，我摁一下去识别，你告诉我花是什么，就跟手机上一个功能。可以，大家可以去想想，你到底用手机的 AI 能力去识别过什么东西？有多少人用过这功能？或者你用过一次以后会用过第二次吗？就很少。所以说，目前 AI 眼镜上这个功能，它的价值还是很弱的啊，还是更多偏娱乐和拍照。
1: 啊啊啊！就是娱乐化的功能，可能头两年我们都试过，我也曾经有一副这个音频，那也叫智能眼镜吧。
0: 对。
1: 然后呢，它的外放功能呢，
0: 挺烂的，
1: 哎，可能初期就是勉强算个声，
0: 是，
1: 但是呢，低频也没有，是高频也发薄，就是整个给我的体验呢，就是它也就只配打个电话，
0: 对，
1: 你要我拿它听音乐，那我选择多了去了，它并不是我的刚需，
0: 而且近两年这个近视眼手术它一普及起来以后，很多人他就不愿意戴眼镜了。因为眼镜戴起来，你咱实话是说，为什么我说现在很多眼镜它不可能长时间佩戴，就是娱乐的时候用，或者我特定场景的时候用。任何眼镜再轻，你都无法长时间佩戴。只要你能不戴眼镜，你肯定不会愿意戴它。
1: 对
0: 对
1: 对，不是手术，另外还有一个隐形眼镜也在侵占这样的一个实体眼镜的市场，
0: 是，
1: 就更甭提我戴上以后。

0: 替代了，让你就是全都带着它，可能不是，是需要什么功能的时候去选购它。
1: 对对对，你包括这个我们的微信平台上，今天有一些朋友提出来，这个就是考场上是近代这样的一些电子设备的。另外呢，微软也让我想到了一个场景，其实它也并不是很窄，尤其是对学生朋友，就是以前你要是记笔记，你还真的得拿一个笔记本支一个麦克风，或者有一个更小的设备都可以哈。但是如果有了这样的一个智能眼镜，你可能这个做笔记的方案就会变啊，而且呢，那个方案就刚才小曲

0: 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文旅玩转新经济，数码并拼新生活，行走天下，带您享受美好生活。

行走天下，享受美好生活，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是刘笑。进入第二个时段，要和大家继续聊一聊，在今年618之前，有一个这个非常蓬勃的市场，叫做 AI 智能眼镜啊。到2026年的这一次618，我们如果想买一个智能眼镜，到底怎么挑，怎么选？那在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做客的两位嘉宾呢，一位是来自科技头条的 CEO 曲靖达，另外一位呢是来自爱否科技的 CEO 彭林。其实二位对这个智能眼镜呢，也是一直以来都非常关注这个市场，在第一个时段呢，也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指标，一些新品最

0: 探测的那种摄像头来做这个眼镜的摄像头的。
1: 哦，
0: 当时他也被震惊了哈，这样也行的，
1: 这样也能出哈，
0: 对，这样也出。但其实呢，就是说，这几个大厂对吧？包括小米啊、Rocket 啊、雷鸟啊，包括 Xreal，他们其实都是会用非常正规的啊，这个找索尼或者找 OV 定制的这样传感器，所以他们的拍照呢，其实应该大差不差啊。
1: 拍照是没问题啊，
0: 但是呢，对，因为刚才这个老许也说了，因为这个眼镜啊，它的位置非常有限，那能放传感器的地方就是我们那个镜腿那块稍微厚一点点，
1: 对，
0: 所以它能够就是保证的这个画质质量，它其实上限就不是很高。
1: 嗯，
0: 还有一点就是说，因为这个眼镜啊，它电池也要小一点，所以它没有支撑这个算力 啊，给你这个把照片再加入一些什么优化算法呀，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手机拍出那个美美的。

0: 有雷鸟不就是功能吗？
1: 嗯，
0: 它有个什么呢？就是当人兴奋的时候说一些词，就是你兴奋的时候说那个词一说出来，这个眼睛会识别到，它会自动抓拍那一瞬间，会记录那一瞬间。
2: 嗯、哦，对对对，人工智能了嘛？
0: 对。那实际上就是个语音唤醒的功
2: 能，啊、对, 对, 对, 对, 对，
0: 还算不到
2: 关键词唤醒啊。
0: 但实际上就确实这点就很好，就是说所以说就是要活人感真实，它非常好，而且它的视角非常好。
2: 嗯
0: 啊，就是你头上不用顶摄像头，可以带来一个同样的第一人称视角。
2: 对，
0: 这点很好，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你要搞清楚你需求，就像你刚说，就是需求很重要。你需求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不图他这个，不图他那个，我就想带着出去玩的时候能拍点不一样的，就比如说我跟宠物孩子、跟孩子然后去玩的时候，我能拍到一个非常舒服、不让他别扭的视角。
2: 啊，对，
0: 对，
2: 就是
0: 非常好，
2: 不引起
0: 没有侵入感的。
2: 对对对对
0: 对，
2: 这个很重要，就是它的功能就是隐蔽，其实说白了就是这个。
0: 对。

0: 刚才对鹏说的这场景，确实在生活当中，你说，哎，我突然弯腰看一个，哎，这我在拿手机，完了，这你自己性都没了。
1: 是，
0: 但是突然手机拿这个眼镜给拍下来，你就会觉得很惊喜。但是它只不过是个点缀，我可以这么总结吧。它有可能在我们整个，你比如说一些博主的素材当中，它作为主观视角的几个蜻蜓点水的点缀很重要。但是你说要成片，我就用它，基本上没有可能。
2: 也有可能，因为有一点就是它确实。

0: 对，就是我们拍摄的时候我们也在拍，然后就是有一个瞬间我们还没准备好它发生了，然后我们记录下来了，
1: 嗯，
0: 然后它就可能成为我们花絮，成为我们的一个素材。
1: 对，反倒会有意想不到，反正大家的拍摄手法都现在越来，以前我们觉得这个大疆已经很牛了，
0: 是
1: 多么的防抖，又出什么穿越机，一个人在树林里头噼里啪啦跑，到现在呢就是我们无感的这种拍，当然前提是它有局限性啊。但是聊了这么多哈，从这个听歌我个人感受一般，然后呢又从这个听歌说到了这个摄像头，说你对他拍的东西不能太认真啊，他有他的局限性。那接下来呢，

重，但是我就觉得，哎，近视的朋友这么多，那市场就会相应的更蓬勃，因为你毕竟你横竖得配眼镜嘛，就算你拿平时戴隐形眼镜，你也得有一个备份，是一个实体眼镜嘛，那这个市场岂不是很大很大？那这个应用场景，先不说它能不能智能。

0: 用一个带屏的这种或者混合现实的这种眼镜的时候是有稍微不舒服的，然后会有点这种虚，会有点眩晕，这个跟就是眼睛正常人来说的话，它会是稍微有点会打折扣的。
1: 嗯
0: 啊，所以说你不要把这个定义为目标人群，而且眼镜这东西呢，现在来说呢，就是一定是未来的一个大众的一个东西，因为什么呢？它是一个视觉入口，
1: 对，
0: 这点很重要。就是目前现在这么说吧，大家现在看到的智能眼镜肯定不是未来的形态，未来可能真的有点像那个就是那个超级赛亚人里贝塔戴那个东西，很小，真正的无感。在你身上，在你头上，像一个，就像现在为什么说华为那个耳夹式耳机非常好？未来它可能就是个耳夹性的东西存在，就有可能这个摄像头会在耳机上，它一定会在一个很神奇的地方出现，它会微型化做得非常非常好。
1: 嗯，
0: 对啊，就是千万不要想这个
1: 就是跟近视没有关系，
0: 完全没关系。

0: 见解。另外呢，还有一位这个发来了微信，他说智能眼镜使用周期大概有多久啊？能想象一下吗？一年、三年、五年，这个东西现在如果像静达说的，它还是我们期待未来的一个形态，那就有可能现在还在这个所谓的发展期，大概周期有一年嘛。
1: 也不会啊，你像那个娱乐的那种，就是看电影那个，你用个两三年也没啥问题啊。
0: 啊，对。
1: 对
0: 对，接下来咱们续点广告回来，我觉得吧，今天咱们聊的最大的一个应用场景，最稳的一个应用场景，其实还是看电影，对吧？就是剧目。
1: 对，
0: 其实这方面呢，也有一些这个产品在不停的发展，但是这其中呢，就牵扯到很多的一些问题，佩戴的舒适性啊、续航啊，包括这个电影的色彩啊，什么样的芯片才是我们挑的比较有未来的？你别买了一个这个产品，过半年

0: 这两年发展的还是挺快的啊，因为这样就是可视角度变大了啊，就相当于你这个剧目一下就又很大了，
1: 又宽了，
0: 对，又宽了，对吧？以前可能是说啊，只有这个我们的视线范围中间啊有一块有个大屏幕。那第二件事，我觉得就是它的防抖或者跟随能力，因为这类眼镜它其实没有空间计算能力的话，它很难让你看到的那个剧目啊定在你的这个现实空中，它大
1: 就是我扭头屏幕不挪，是吧？
0: 对，这个能力其实是挺麻烦的啊，它需要你这个眼镜有对整个空间的这个定位和判断能力，但是呢，现在这个眼镜我们现在慢慢进化了，对吧？有这个能力了，虽然没有定的那么准，还是三道夫的，但是起码已经开始有了包括这个跟着你的这个头来慢慢缓慢的抖动，这些能力都是非常有效的，可以防止你眩晕因为眩晕是来源就是因为你总觉得这个眼前的东西跟着你晃，但是你的身体又没有跟上你这个眼前看的东西，导致这种冲突感，所以我觉得这些技术其实是我们体验下来以后发现很务实的、很实在的，甚至说是已经跨过了你可能以前对吧？最好别选。那现在这可能就是说，哎，有一些小问题，你只要接受了，可以大胆的去选，已经跨过了这样的一个建议的一个门槛了。我觉得这几个是最近发展还是很快的一些技术。
2: 就是刚才你说的这个谁也出了，是吧？然后呢，好像做这个剧目的一开始叫什么 X-Real 一直在这方面使劲儿哈。
0: 对，
2: 大家如果想要一个相对完成度比较高的智能眼镜，我个人偏向于这种剧目，它还有一个具体的用途。
3: 对，
2: 就是另外一些带摄像头的呢，那就是真的是玩儿，但是呢，这也是一个领域，就是你别看我在玩儿哈，但是我玩的技术指标可是越来越高。原来那个摄像头你讲话拿一耳挖勺的那个都山寨的哈，大厂进入了这个有关手机上的摄像头的功能以及清晰度也是有了一个质的跃升。最后一点点时间，20多秒，今年如果大家真想买一个，给大家个价格区间吧，大概2000多就能买到一个很好的了。那种巨幕的得多少才能特别功能全啊？你说价格区间没让你非说价，
0: 大概3000多一点，
2: 得3000出头，
0: 3000出一点，
2: 这个功能可能大家都比较习以为常，可以一试啊，去试一店先看看。今天由于节目时间关系，就先跟二位聊到这儿，感谢二位。本期节目为重播节目，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百味，感受生活的美好。我们不允许任何人掉队。
1: 有你的时光，
0: 每天都是聚会。时光
1: 时光聚会，
0: 在一起就是最好时光。

0: 大家这个听完小李老师的声音，各位来互动一下，您是想先听聊一会儿，还是想直接咱来一曲儿？
1: 我想先听来一曲儿。
0: 那我觉得咱先来一曲儿，
1: 先来一曲儿行吗？小李老师啊，
2: 可以的，没问题
1: 啊，可以。
0: 咱先来一曲那个传统一点的，还是来一曲现代一点的呀？
1: 自己给自己报个幕。
2: 我先来一首这个扬琴的传统曲目吧，这首曲名叫做《将军令》，是四川扬琴曲牌的一首经典曲目。
1: 哦，《将军令》听起来不是柔情婉约的了啊！
0: 嗯，
1: 来来来，大家伙儿一起来欣赏一下，来自中央民族大学扬琴专业李子恒为大家带来的扬琴独奏《将军令》。

0: 碰撞出那个声音，你就说我今天这主题起的贴不贴切，叫叮咚的在响。
1: 还真是，我们听友9041说太帅了吧。Zip 说这个音色感觉像你们电台开了那种做旧效果器一样，
0: 就是好听嘛。
1: 这五月的苏西说哑，实在是太哑了，果然是大牙之堂。
0: 听完这些啊，真是 啊挺多问题咱都不知道从哪开始问了。有朋友很好奇这琴到底是怎么演奏出来的，又是怎么敲出来的。小丽老师不光手在忙活，
1: 他脚底下也忙活，
0: 脚也在这个使劲呢。
1: 说真的啊，就我们电台其实特别害怕控播，就是怕什么什么突然没声了。
0: 嗯。
1: 然后在他演奏过程当中，你觉得那个音本来应该可能再抖两下，
0: 是
1: 突然他就没声了。然后你就发现小丽老师脚底不知道踩了一个什么东西，就让那个琴弦上本来有的那个声音突然静音。
0: 来，咱先解答这个问题吧，小丽老师。
1: 哎，
0: 手和脚分别在演奏扬琴的时候都是干什么活？
1: 忙活什么呢？你在那儿？
2: 好，我先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扬琴的这个整体要用的东西吧。首先是大家刚才看到我手上有拿了两个这个东西，这个东西我们现在

0: 我说你这台琴还有名字，
1: 叫虎
2: 啸。对的对的，像我用的这台琴是虎啸。
0: 这个名字虎啸是这一台叫虎啸，还是这种类型叫虎啸？
2: 这一个系列它都叫虎啸。然后我们杨琴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凤鸣
0: 啊，
2: 对，然后比如说有狮况，有乐正，其实我们的杨琴的品类还是挺多的。现在
0: 这种不同的品类的差别是指？
2: 是有的。像我这台琴的最右边，其实这是有四个码子，然后这根长的码子也多加了一个，这个其实是我们给它加了半音码子叫。
0: 虎啸这种琴在听感上跟其他的什么凤鸣啊什么那些它有什么区别？
2: 也是不一样的。像我用的这台虎啸的话，它的声音可能就是比较结实，然后它的音位也可能会比较多几个。
0: 啊，
2: 对，然后也有这种凤鸣啊，它是比较。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开车时接打电话、吃零食、与同车人员聊天等行为，会导致驾驶人注意力分散，无法及时应付突发情况，从而导致事故。请广大驾驶人时刻保持注意力集中，杜绝分心驾驶。

0: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1: 有你的时光，每天都是聚会。时光聚会，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光。

0: 是五十二吧？
1: 没错，是一定是五十二，一定是五十二。
0: 来来来，那个讲讲你刚才学习的这个过程，你学习了什么曲目？
2: 我学习了世界名曲，难度很高，《小星星》。
0: 小星星、啊，
2: 我就想谁把《小星星》编这么复杂？
0: 哎，不是，你学的过程当中，就是左右手配合，你觉得难点是在哪儿？
2: 因为我学这个一只手弹就行。
0: 哎呦，真能吹！这
2: 不是都是单音，
0: 我现在都忍不了你了。
2: 你现在完全不懂，你就比如说大家接触过一些乐器时候，您就会发现，
0: 你接触过什么乐器？
2: 两只手一块一块配合才复杂，才费劲，才学得慢呢。
0: 啊，
2: 一个手单敲其实相对来说还好的，
0: 就像个弹钢琴一指禅也能弹。
2: 一对，
0: 所以瞧不起贝多芬，是吗？啊，来来，厉害厉害厉害！
2: 你到底怎么想？

0: 太好听了，真的，我刚刚那真是板砖，抛砖引玉，这是最贴切的一次成语使用，真的。
1: 刚把那忘了，你又提起来了，你知道？
0: 不是，
1: 我刚把那个忘了，你又把它提起来了。
0: 我坐这儿，我才看见大家的留言互动。我看佳明说什么来着？啊，说这佳明弹棉花，
1: 当当坑儿，说你弹那个。但是说人家小李老师弹的这个哈，一袭清俊模样，弹扬琴的时候，活脱脱是从古画里走出来的青年书生，少。

0: 弹琴为什么会死，其实是扬琴的初学者大家都会这样。那再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吧。扬琴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是这样握着的，这个琴
1: 就它是一个竹片片。
0: 对，其实它很薄，如果从侧面看其实是这样，然后正面看它其实是这样，
1: 扁宽的。
0: 对对对，
1: 像扇子鼓。
0: 对，那扬琴其实弹奏的话会用到首先要用到手指。

0: 好吧，小
1: 可以吗？小老师、
2: 可以的，
1: 老师。然后我们节目今天就在这一曲扬琴曲当中结束，好吧？作为咱结束曲，然后最后直接就谈到我们谈广告，蹦广告，行不行？
0: 可以，没问题，
1: 可以吧？
2: 好，那我最后呢，再给大家来一首这个也是这种流行歌，是周杰伦老师的《晴天》
1: 啊，周杰伦的《晴天》，但是是扬琴的现场演奏版本。因为今天呢，我们会在小李老师的这一曲《晴天》当中结束今天的时光聚会。

我是北京交通广播主持人佳佳。十字路口是交通事故易发区域，驾驶机动车行经路口时，应当遵守信号灯指示，减速通行，避让行人。行人和非机动车同样要遵守交通法规，在绿灯时快速通过，不与机动车抢行。

0: 103.9兆赫，提示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蓝调北京重播。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2: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个人心内的海洋，去听一听那些听起来有平凡名字的歌。说的是这歌里面每一首歌名都拥有一个人的名字，里面写的都是普通人刻骨铭心的故事，也许他们从名字到内容听起来都很独特，也许他们是无数人曾经的故事。一首以名字命名的歌名，是我们今天晚上音乐荧幕上在脑海里上演的故事。

这首歌小芳李春波当年以这首歌名扬四海，一代人的故事就被他一首歌不经意地唱了出来。很多人听到的是李春波的版本，可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呢是胡彦斌的翻唱版，你还是能够从中捕捉到一份当年的情怀。一首歌以一个人名来命名总是很扎心的，还有一个角度就是它似乎一下子就具体了起来，真实的

聊的事。阿莲也是一首耳熟能详的歌，来自戴军。对，那个时候戴军还是个歌手。告别这首歌，也来继续听下一首。如果王杰有什么歌曲最难让人忘怀的话，相信这首《安妮》呢，肯定是其中之一。建立在人生真实情感基础上的这首情歌，寥寥几段文字，却是一个男子比较悲情欲碎的嗓音和故事。在很多情歌都让你觉得轻飘飘的那个时间段里，很多人永远地记住了王杰，还有他的安妮。安妮过去了很多年，可是只要那个音乐响起的时候，那个你不认识的安妮，也让你心伤，也让你唏嘘不已。

也写了这么一首歌，写的是一个人的名字，名字里面仍然带着一个小小雪，歌词写得特别抓人心，触动了很多人曾经有的经历。你那么爱他，但你对他来说却是可有可无，想爱不能爱，想放放不下。一首小雪，太多人的故事了。

0: 你以为的畅通无阻，其实是过分自信。
1: 这雨下得太大了。
2: 咱们在车里有什么可怕的呀？
1: 你看，前面桥底下都积水了，要不要换条路？
2: 咱们是 SUV， 没事儿，畅通无阻，你放心吧。
0: 强降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开车通过有积水的道路时，应下车探索或绕行，观察水的深度及其他车辆通行情况，再决定是否继续行驶。车中常备破窗锤等自救的物品，必要时迅速击碎侧窗玻璃四角进行逃生。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北京交通广播，北京应急广播。

我深爱着这一切，我相信我说的，生命是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蓝调北京，生活浩瀚，我在这个声音的角落，

广告之后，欢迎回到蓝调北京，深蓝色调的音乐空间，春晓继续和你分享这份月光下的音乐生活。今天节目中呢，为各位带来

遇到事错过人，摔过跤流过泪后过悔，蓦然回首，那些旧人旧事已经相隔万里。他伴随着我的成长，却是终身相伴的。现在你听到的吉他声来自许茹芸的《失忆》，是他当年的《云且留住》专辑。对，那一张专辑我印象非常清晰，都是琼瑶影视插曲的专辑。这首歌的原唱者是萧丽珠，那首歌曲呢已经传唱了33年，但是背后其实有个小的乌龙的故事背景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他歌名呢一会儿写是那个诗情画意的失意，有时候呢他会写作不顺心的那个失意。为什么一首歌名它有两种版本呢？是因为笔误，但是传唱至今就成了一个美丽的错误了。

来自许茹芸。说起来，琼瑶的小说是当年一代少女的梦的乐园。那个时候的男生是要醉心于古龙金庸，女生呢就是围观琼瑶小说。这些小说无一例外的最终都登上了大荧幕。当这样的旋律再次响起的时候，可能你比歌手更先哼唱出那句，一个女孩名叫婉君。

蓝调北京，静静聆听，一个名字就成了一首歌名，你我他，很多人不足提起的故事被一一翻起。

子张学友的一首老歌，也是能够引起很多人共鸣的一首歌。它让你伤心，让你心痛，在爱的面前，我们都是这样的卑微者。说起来，张学友还有不少的歌，真的是以人名来命名的，还有这首《Linda》，也是90年代一首大热的歌曲。

和好音乐在一起，时光总是不知不觉的悄悄流逝。一转眼，我们今晚的蓝调北京到这里呢，也要和你说声再见了。还有最后一首歌，来自童安格，《耶利亚女郎》。我是春晓，如果你喜欢，那就不要错过下一次的音乐主题聚会。明天节目同一时间，更多好音乐中，我们再会吧，拜拜。

0: 蓝调北京节目呢也同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当中同步播出。春晓，感谢各位的收听，晚安。
1: 城市那么大，看不到尽头，我停下来不是因为所见，而是因为所不见。音乐看不见，却在整个城市与我并肩而行。音乐掠过每一座高楼，涉过每一条车河。蓝调北京，每晚10点，追寻城市的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时间5点整。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

0: 经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0: 到沿海老人家，他刚刚给老伴刘宇冲好咖啡，老旧的家具，整洁的布置，让人仿佛有穿越的感觉。
1: 我们都还是比较守旧，我们是85年，住这30年了。这是我80岁的绣的，我跟我那女儿，我们两个人绣了有2-3个月了。
0: 听着老伴儿给记者介绍，沿海老人微笑着坐在旁边，不时地把水杯递到老伴儿手上。眼前这位104岁的老人，记者总能从他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里，感受到温暖的笑意和悠长的历史。
2: 1931年9月18日22时20分，日本关东军按照预定计划炸毁了南满铁路柳条湖一段铁轨，应反诬中国军队所为。全副武装的日军在金田新太郎大尉的指挥下，攻击驻沈阳北大营的中国东北军第7旅。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用代理关东军司令官先遣参谋的名义，命令日军独立守备队第2、第5大队和第20师团第29联队分别进攻北大营和沈阳城。这就是震惊中外的918事变。
0: 918事变后，东北各省相继沦陷，当时还是学生的沿海不得不从辽宁鞍山逃亡到关内。到达北平后，沿海更多地了解到共产党的救国理念，便毅然决然地离开北平，赶去延安，投身革命，抗日救国。
1: 就离开北京，到那个38年参加八路军，39年入党，40年就是在延安中国医科大学读书，到45年就毕业了以后，就到东北这个东北民主联军。当医生，到部队去了，是解决去了。
0: 年轻时的沿海非常勤劳，在延安读书时参加劳动大生产，拿着锄头一天开出4亩地，为此组织给他颁发了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纪念章。在学校，沿海是部队培养储备的优秀人才，那段时间能近距离接触到毛主席，很多画面永久地印在了他的脑海。
1: 他们在毛主席的侄儿和我的同班同学，就他的侄儿带我到那个毛主席住的地方去看毛主席在那读看书呢，办公呢。
0: 1945年9月，沿海作为中国医科大学医科第17期毕业生结束学业，毕业证上印制的毛主席手书“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红色字体的题词非常醒目。题词内容不但印在中国医科大学每个同学的毕业证书上，也深深印在了医大全体师生的心坎上，成为沿海的行动指南和座右铭。在漫长的革命岁月中，他结识了爱人刘宇，在1950年的那个春天，他们携手迈入婚姻的殿堂。两个人向领导打了结婚申请报告，经过批准同意后便完成了结婚，没有酒席，更没有仪式。刘宇回忆说，结婚那天和往常一样。
1: 17岁的时候从学校参加了47军就开始南下，在这个途中他是师的140师的卫生部的部长，我是47军军部的一军队的队长。因为我是立过一次大功，我在会上讲话的时候他在底下坐着，我们俩认识以后我就跟他去了47军的140师，一直在一起参加了各种战役，另外去了朝鲜。他是在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后勤部，
3: 我们这前方
1: 他
3: 们在后啊，
1: 副部长。我是后勤部卫生部的医政科工作。
2: 在亚洲，在三面临海一面隔江的朝鲜半岛上，18个国家同时卷入了一场战争。 中国。

0: 在百年屈辱的历史长河中第一次成为那场战争的真正主角，他的上百万儿女与世界上最强大的对手生死搏杀历时三年，曾几次几乎突破朝鲜地域的概念，生成一次新的世界大战，最后终于在全世界的关注下迫使对手停下了那场至今没有结局的战争，以致使世界历史进入了跨度30多年的冷战时代。也正是由于这场战争，使中国在历史面前从屈辱走向尊严，开始走向民族的。
1: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同年10月8日，朝鲜政府请求中国出兵援助。应朝鲜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1951年2月，尹老跟随47军第一批部队跨过鸭绿江。
2: 跟我一块去的副部长叫美国飞机给炸死了，他在这房间里就看着美国飞机扔炸弹把他炸死了。
1: 虽然记者追问了更多细节，但是银海老人没有回答。一阵长时间的沉默之后，他的眼眶湿润了。在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军面临的战争情况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相比有很大差异。从武器装备上看，敌军装备有数量庞大的火炮，且能得到空军战斗机、轰炸机的近距离空中支援，使得我军官兵的伤情多以炸伤为主，通常出血量大，情况危急。从战术打法上看，在以运动战为主的抗美援朝第一次至第五次战役期间，我军穿插迂回的距离较远，且多处在山岳丛林地带，前线官兵负伤后需要经过较长时间的转运，无形中增加了战场急救的难度和工作量。
2: 伤员开下来以后到我们的医院来了，要进行救治来了，长的山洞里头，你前线一二里地的医生护士都给他治疗以后，马上就不好运了。
3: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4: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历史，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0: 刺耳轰鸣的敌机，硝烟弥漫的阵地，战火纷飞，生死一瞬。被问到当时怕不怕，两位老人脸上看不到一丝波澜。
1: 那就没什么可怕的了，整个的部队都在那儿了，我带着整个卫生部的人，医生、护士、伤病员，那我们负责的。
2: 当兵的战士没有害怕的，你知道到那个环境里头，越干得多，自己越光荣，心里特别安慰哈。在战场上，你看这战士们，每一个真都是英雄，生死根本没有考虑。朝鲜战场前后方差不了太多，因为他这个飞机比较频繁，只要是这个战士没有想起来自己的生死，所以都是为了祖国，为了人民。到那个时候，你们没有身临其境，恐怕你们要身临其境也是一样的。
0: 那个年代，行军打仗条件艰苦，困难重重，但总觉得自己还年轻。刘宇老人抬起曾经长戒的手，跟记者讲述这个印记的来历。
2: 我们有一天走行军走路，35里路，48道河，这个裤腿啊，进去以后，我要进去，你走，出来以后就冻成冰了，就这个腿儿。裤腿一走路直磨的直响，因为它是冰碴烫出来以后，但是这一身衣服你只能靠着一点一点的把它烫干，所以我就长疥了，你看长的疥疮，安静下来了，每个班发一盆药，大家抹一抹，很快就好了，但是苦一点，苦的特别的乐。
0: 吃个踏实饭，睡个安稳觉，在那个时

到那个路上才能把这碗饭吃了。如果说今天走60里路，那非常高兴，又就很少很少的了。还是急行军呢，每天真是要跟着跑，随时准备着，睡觉很少说把衣服都脱了的。

0: 只威武之师，胜利之师，也更得人心。行军走路到老乡家，我们都不住人家房子里头，有的时候呢住到人房子里，就是那个床下边就放鞋的那个地方，我们都住的那个。每个人头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都要把那个扫把
1: 或者什么藏起来，怕明天早你起来晚，没有东西去给人家打扫院子啊，那真是人民的军队。有信仰的民族打不败，有信仰的灵魂高山仰止。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如今让刘与老人念念不忘的是艰苦岁月中战友同志之间的真情。 这些也是他们经常聊起的。
0: 有时候三天

0: 刘宇老人拿出了一本相册，翻看着里面的照片。
1: 我们两个人来应该是一起入朝的，
2: 这个就是入朝之前我已经怀孕了，
1: 他就先去了朝鲜。
2: 这个是我第一个孩子，这是我这五个孩子，这不是吗？
3: 一个男孩，四个女孩。
0: 当严海在朝鲜战场不惧强敌，捍卫和平，他的爱人刘宇为他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孩子。生产20天之后，刘宇便将还没满月的孩子送到东北老家托父母照顾。1951年8月，刘宇奔赴朝鲜战场。
1: 我就到了那个北溪，我们一个留守处，在那就生了。生了以后20天就把孩子带到了鞍山。你说那个时候是什么信念支持的呢？哎呀，我就想，我要不去，我能跟人家落后的很远很远，我必须要跟人家一样。生完孩子40天，我就去了朝鲜。我这孩子20天就去了鞍山。我都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的信念确实，就想我们很年轻，我们。

0: 本节目为北京市广电局扶持项目。
1: 他们是百年变迁的亲历者，他们是燃情岁月的行路人，他们是党和国家的活力量，他们一路追寻，向往而行，致敬奋斗，见证初心，百集长卷由此展开。欢迎收听系列人物访谈。

1953年，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尹海随部队回到国内，1956年调到北京，他们搬到一起生活，这个家也终于安定了下来。现在，虽然已经104岁了，尹海老人却依然享受为爱人洗脚、按摩、端水、洗碗、洗衣服、袜子这些所

0: 规律过好自己的每一天，融入时代，是他们为自己定的目标。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吃保健品，没吃过保健品。我们两个人现在吃药，我是一天就一片，他比我多两片，多一个降糖，一天就吃一次。
1: 我们没有吃过任何的保健品。结婚74年，两个人在婚姻里或多或少会有摩擦，但刘宇奶奶却说，两个人从来没吵过架，因为她知道严海老人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生气过不了2分钟，很快自己就能过去这个劲儿，不记仇，不往心里搁。

0: 是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动听天下。京腔京韵，讲述家国情怀。陡然，微距原声，还原历史瞬间。够真，这天下如此动听。北京交通广播，动听天下。天下，每天5:30、15:00、21:00，所有过往都是未来。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好听的听，爱听的听，欢迎通过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1: 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2023年5月，上海举办了一场关于 C919 飞机商业首航的电视直播，镜头的另一边是一位坐在家里连线的90多岁的老人。画面里飞机直冲云霄，镜头很快从高空切回地面，主持人开始了线上访谈。采访时，老人还是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似乎还在回味刚刚飞机升空的瞬间。等采访结束，镜头还没有完全切走时，老人转过头去，一丝泪光从他的眼角悄然闪过。这位老人究竟是谁？一架大飞机的起飞为什么会让他忍不住热泪盈眶呢？战火纷飞的岁月里，少年如何与大型飞机结下不解之缘？他青年时期亲手参与研制的飞机经历过怎样的辉煌过往与停滞岁月？一个没能投入商业航线的飞机项目，为何始终被后人不断追忆、反复提及？动听天下，郭伟和你聊聊成不实的大飞机之梦。

0: 不是最早练出来的，正是这种看整体、管全局的能力。这里还要补充一句，程不识并不是那种只会伏案计算的人，他会作曲、绘画、演话剧，也写散文和科幻小说，晚年还保持着拉小提琴的习惯。这样多元的爱好让他对飞机的理解自然也不只是机械、工程和数据，他会把造飞机这件事儿放进国家命运、个人志向和普通人的生活里去看。所以后来当他谈起大飞机的时候，说的从来不只是机器本身。一个在战火里立下志向，又在军机设计中成长起来的飞机设计师，终于被推到一架大型客机面前。接下来，程不识要面对的又是什么呢？程不识要面对的这个飞机就是著名的运十项目，这是解放之后我国首次自主立项研制的大型民用喷气式客机，目标是打造一款完全属于中国人自己的大飞机，填补国内大型客机的技术空白。当时项目急需一位能够扛下总体设计重任的核心负责人，而程不识正是最合适的人选。随着运十项目启动，程不识和一批航空技术人员就被调往上海，开始了研发工作。今天咱们说起大飞机研发，很多朋友脑子里可能会浮现出明亮的设计中心、宽大的会议室、电脑屏幕上密密麻麻的模型，可他们当年面对的场景离这些想象非常遥远。最开始，他们甚至连一间体面的办公室都没有。程不识当年回忆说，
1: 一方面这个条件是很差的，因为我们当时的口号是先生产后生活，所以我们二十几年没有办公室，借了这个民航的一个候机楼，在龙华，它有一个废弃的候机楼，这候机楼不用了，那么我们就借用它，租借在那里住了二十年。我们的会议室讨论技术问题是在食堂里头讨论，然后这个快吃饭了，把他们图纸收集起来，然后就全上来吃饭，吃完饭人家出去了，我们把图纸再摊开，是这样干。

在当时的条件下，这种能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最硬的真本事。其实运石的意义远不止于造出一架飞机，它是在考验一个国家能否组织攻克这样复杂的系统工程。造大飞机这件事儿，背后连着的是材料、制造、管理、安全标准等等一整套工业体系。能把这件事情做成，很多行业都会跟着有大进步。更重要的是，运石并没有照搬国外的设计。程不识后来多次提到，在造飞机的过程中，团队从来没有过简单仿制的想法，而是把学到的技术消化吸收，转化为符合我国需求的自主方案。这就像盖一栋前所未有的大楼，我们可以参考别人的大楼怎么设计通风口，怎么设计承重墙，但地基选址、结构布局都要自己定夺，自己负责。毕竟飞机一旦升空，半点侥幸都不能有，每一处细节都要反复验证。功夫不负有心人，多年的筹备之后，运石终于迎来了第一次离地的时刻。当时飞机从跑道上滑行，抬头升空，再安全落地，一切都十分顺利。当运石真的飞上天空之后，等待它的会是一路向前，还是另一场更复杂的故事呢？

运石首飞后，曾迎来一段短暂却耀眼的时光。他完成了多次试飞任务，他飞过高原航线，还承担过物资运输工作。试飞员对他的评价很真实，这么大的飞机飞起来却格外灵活，就像身材高大的运动员打起球来却动作敏捷，进退自如。对研发团队而言，这份来自一线工作人员的认可远比任何华丽辞藻都珍贵。它印证了多年心血换来的成果具备过硬的飞行品质。然而一架飞机能飞和能长期稳定运营却是完全不同的概念。长期运营需要持续试验，反复改进，也离不开稳定的资金投入与清晰的发展路线。运石当时需要面对的不只是技术问题，还有项目方向、经费安排、国际合作思路和国内工业基础之间的复杂拉扯。成功飞上天只

也是程不识晚年一直不愿意沉默的原因。有人说他执念太深，其实是没有读懂他的坚守。他经历了中国航空从无到有的艰难起步，又看着项目在关键节点停滞，这份不甘无关个人荣辱，而是怕一代人的探索经验被尘封，怕后来人误以为中国没有自主造大飞机的能力。可如果一架飞机没能真正投入航线，它留下来的东西还算数吗？

运石是拓荒铺路的先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符合国际民航标准的大型干线客机。它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干线客机市场的长期垄断，补上了中国高端制造业的关键短板。成步时虽然没有直接设计 C919， 却是 C919 最关键的奠基者，因为他是运石的副总设计师，当年亲手把第一架国产大飞机从图纸送上了天。所以中国商飞就特意找到了成步时，请他作为特邀专家为 C919 的研制出谋划策。成步时全程参与了 C919 的方案论证和技术把关，把运石时代积累的宝贵经验一点点传递给了新一代设计师。就拿发动机的翼吊式布局来说，当年运石采用这个设计时，曾被不少人质疑是照搬美国波音飞机，但成步时顶着巨大争议，坚持了这个更适合大型客机的技术路线。30多年后 ,C919 同样采用了翼吊式布局，用事实证明了他当年的判断。他常给年轻设计师讲运石的经验和教训，从2000多个设计故障的逐一排查修复，到用绳子绑着人测发动机噪声的土办法，他自己踩过的坑、摸透的规律全都毫无保留地讲了出来。 C919 没有照搬运石的设计，却稳稳接过了运石留下的技术经验、人才队伍和自主研发的初心。这份跨越30年的传承，正是成步时最想看到的事，因此才有了咱们开头提到的那个画面。多年以后，当 C919 一飞冲天，白发苍苍的成步时守在屏幕前全神贯注地观看，生怕错过半点画面。直播结束之后，老人的眼角还泛着泪光。这份激动不只是为了一架新飞机，而是因为他半生守望的梦想终于迎来了回响。C919 的腾飞从来不是凭空而来的，它带着新材料、新技术，扛起了新时代的使命，既延续了运石的探索，又补上了当

运石当年摸透了大安全飞， C919 在这个基础上用新技术造得更好、更稳、更实用。就连 C919 现在严格遵循的国际试航标准，最早也是运石团队第一次引入国内的。 C919 不是运石的复刻版，它面对的是全新的市场、更严的国际规则。不变的是，它延续了运石自主研发的初心。晚年的程不识就住在他30多平方米的老房子里，他的生活很简单，每天分门别类地整理整理资料，关注一下世界局势，再继续为大飞机写文章、提意见。只要谈起飞机，他的记忆和眼神就重新亮起来，就跟站在试飞现场旁边一样。然而他并没有等到所有遗憾都被完全抚平，他没来得及亲眼看见中国大飞机走完所有路程，就溘然长逝。今年春天，程不识离世的消息传来，很多人重新提起了运石。比起缅怀，更值得我们记住的是，一个国家想要发展高端工业，常常要经历反复、争论、弯路和等待。有人在前面探路，有人在中途守望，有人在后来接棒。程不识的一生就一直走在这条长路上，他不是唯一的名字，却是一个绕不开的坐标。好了，这里是动听天下，我是郭伟。最后代表节目编辑高婷婷、程涵，感谢您的收听。动听天下，每天早晨5点半首播，每天15点、21点重播。后续节目分别为徐徐到来话北京、1039听见和跃动的坐标。如果你想和我们交流互动、收听往期节目，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动听天下。我们每周还会在制作人程涵的视频号里发布有趣的短视频，您在微信搜索视频号电台小编4个字就能搜到。另外也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搜索收听本节目。关注节目制作人程涵的听听号，还能获得更多节目制作的图文花絮。听听 FM， 好听的听，爱听的听。

0: 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1: 交通天气预报：五号夜间到六号凌晨，多云转阴，有雷阵雨，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六号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
2: 中轴线上，探千年文脉。胡同深处，听烟火人生，说不尽帝王将相，讲不完名城风物，漫游公交地铁，笑谈趣闻掌故，打开耳朵，邂逅古今北京的沸腾生活。徐徐到来，话北京。
3: 晨钟暮鼓向陌生，帝王将相有遗痕。铁马冰河茶还暖，筋骨兴衰一壶春。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郭伟，本期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下面有请说书人徐德亮。
4: 大家好，欢迎收听徐徐到来话北京，我是徐德亮。又到周六，欢迎您锁定我们徐徐到来话北京2026发现花园城市之美独家 City Walk 路线推荐。今天咱们要走的这条路线呢，百年前是清末维新志士们街头头脑风暴的核心地带。从康有为策划《公车上书》的米氏胡同南海会馆，

0: 1988年9月24日凌晨，杨瑞正是在丞相胡同的寓所中被捕。数日后，与谭嗣同、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同时遇害于菜市口。六君子的住处、关押处和就役处都在菜市口一带。如此集中的历史现场，在全国都属罕见。只可惜，现在这条胡同已经被拆除了。戊戌六君子就义的地点在哪儿呢？告诉您，也在菜市口地铁站附近，就在今天的铁门胡同南口稍偏向西南的位置，也就是原丞相胡同北口之外。
1: 源远流长的古都文化，丰富厚重的红色文化，特色鲜明的京味文化，蓬勃兴起的创新文化，文化北京。
2: 米氏胡同，南海会馆里的种豆善局。从菜市口站东南口出来，向东

自己居住的南海会馆京都种豆公局，无偿啊为京城的儿童接种牛痘，使愿种者源源而来。据史料记载，

被劈倒在地。那么当时呢，谭嗣同啊年方16，看着被雷击中的这个梧桐树干焦黑断裂，他并没有觉着这是不祥之物，反而想起了古书上记载

0: 事中回忆。说也奇怪，卜树书屋里啊，的确不太热，这大概与那棵大槐树有关系。它好像是一顶绿的大日照伞，把可谓的夏日都给挡住了。房屋相当的阴暗，住着倒是舒坦了，可是有一桩特别恼人的烦恼，不知道谁家的猫常来屋上骚扰，往往叫人整夜睡不着觉。查一查鲁迅1918年的旧日记，里边便有三四处记载着夜为猫所扰，不能安睡。遇到这种情况呢，鲁迅的应对方式倒也是简单粗暴，大怒而起，拿着一只竹竿，叫上周作人给他搬一个小茶几，在后檐下放好，他便站上去用竹竿痛打那些不请自来的野猫，直到把他们打散为止。鲁迅在《朝花夕拾》里这样写道：打狗的事儿我不管，至于我的打猫，却只因为他们嚷嚷，此外并无恶意。那么周作人在鲁迅的故家里详细记述了这段往事，这文章名呢就叫《猫》。
1: 精枪精玉，求真求实。

0: 成品。还有就是张之洞啊，他也是广和居的常客，还为这里边的菜啊写过诗，那诗就传出去了，结果这个番禺呢就成了文人们必须要一尝的名馔名品了。谭嗣同啊当年也是常到这里边来宴请同人，像大刀王武啊，有时候教完他剑术以后，师徒二人呢就经常来这儿呢喝上几杯。那1898年9月20号的傍晚，在戊戌政变的前夜，谭嗣同呢就拉着梁启超在广和居吃了一顿饭。吃饭的时候，谭嗣同呢就从袖子里边啊取出了一叠手稿，郑重的交给了梁启超，跟他说保全性命以图将来。那这叠手稿呢就是后来出版的《人学》，也是谭嗣同非常重要的一个著作。那第二天一早呢，慈禧就发动了政变，那是谭嗣同最后一次到广和居。鲁迅先生啊也是广和居的老主顾，他到北京之后的第五天就去了广和居。根据鲁迅日记统计啊，他一共记载了60多次在广和居用餐的记录。他常点的菜有番禺、三不沾和炒腰花，外加半斤花雕酒。有时候他弟弟周作人来了啊，两个人就一起去。那周作人呢在《卜树书屋旧事》里边也回忆说，广和居还可以派伙计提着食盒把菜肴送到主顾的住处。所以啊，当时鲁迅住在绍兴会馆，有客人来了呢临时加菜啊，就也是从广和居来叫啊，让他们来送。1918年4月某一个深夜，很多人就猜测啊，说当时鲁迅先生啊正是在广和居喝了酒以后，回到卜树书屋的昏暗的煤油灯下，借着酒意写下了狂人日记的开头。广和居呢是在1932年歇业的，原址后来就改成民居了，据说呢金少山曾经跟这儿住过，只可惜啊在北京城的城市改造当中，这一处著名的餐馆已经消失不见了。
1: 豆汁焦圈化沧桑，歌少斜阳过瓦墙，新知老树皆故事，城南城北滋味长。您正在收听的是徐徐道来话北京。
2: 徐徐道来话北京 City Walk 纵横行，大家好，我是徐德亮。今天我们分享徐徐道来话北京同道行独家 City Walk 路线宣南菜市口地区胡同群背后的故事。沿着这条路线走下来，全程约2公里多，步行时间大约2到3个小时，是一条适合边走边看、轻松又深度的文旅线路。现在呢，这里的胡同已经全线换新了，路面也重新铺装，这让老胡同既保留了传统风貌，又解决了居民多年积水拥堵、管线乱飞的生活难题，并且是处处有景，适合拍照打卡。现在呢，绍兴会馆腾退

0: 铜锣，传承千年的打击乐器，一击一震之间激荡人心，余音绵长。聆听鸣锣之音，绕北京。鸣锣开场，有板有眼，在北京看大戏，品味国粹里的精气神儿。锣鼓响，好运到，漫游南北锣鼓巷，感受庙会文化里的京味流露。锣鼓祈福，寓意着岁岁平安，吉祥如意。云锣声声，余音绕梁，听音乐，体味古都文脉里的气质风韵。鸣锣之音绕北京，文化韵味在京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计经办规程试行，对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的额度、使用、结算等进行明确规定。
1: 职工医保各账跨省共计是指依托全国统一的医保信息平台设立个人医保钱包，设定共计的额度，实现职工个人账户资金按规定支付近亲属在定点医药机构就医购药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以及参保缴费。
0: 规程明确，跨省共计的适用对象范围为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的近亲属，被共计人应为基本医疗保险的参保对象。近亲属包括了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以及外孙子女。参保人可以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省级医保服务平台、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窗口等多种渠道建立或解除共计关系。
1: 共计人通过医保钱包为被共计人设定共计额度，共计人不能再使用该额度的个人账户资金，被共计人不得将获得的共计额度再共计给第三人，被共计人发生符合规定的费用可共计结算。
0: 根据规程，被共计人可使用共计额度支付在定点医疗机构就医发生的个人负担医疗费用，在定点零售药店购买符合规定的药品、医疗器械、医用耗材发生的个人负担费用，同时也可用其缴纳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长期护理保险个人缴费部分，且必须全额支付。
1: 在结算管理方面，个人账户跨省共计资金实行预付金管理，并纳入跨省异地就医预付金统一管理。
0: 再来关注本市方面消息，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昨天在国家会议中心开幕，会上发布2025年中国入境游客达到 1.545 亿人次。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同步开幕，首日吸引观众40,000人次。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毛佳慧的报道。
2: 走进国家会议中心二期，精卫文创、乌干达咖啡、阿拉伯披肩等全球好物同台竞放，市民游客一站式体验各地人文风情。观众们说，
3: 我找到了红颜色的虎头帽，同时又是个包，我要带回丹麦去，代表我们中国非遗手
4: 品了。不仅是北京的礼物，包括全国各地的、世界各地的，都非常有意思。
2: 在北京西城展区，国家级非遗白纸方太师凭借恢弘气势惊艳全场。西城展区汇聚了16家重磅企业和机构。北京市西城区文化和旅游局党组书记、局长孙丽丽说，
5: 我们首发了一款特别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易德格和我们的袁隆雅图联手，叫金榜题名系列。因为我们马上中高考就要开始了，我们呢给这个考生们送来一份好的彩头和祝福。
2: 北京国际文旅消费博览会开展首日人气高涨，吸引观众达40,000人次。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资源开发处处长张静说，
6: 我们来自了17个国家、30多家国际的企业参展，参展企业一共637家，在这个30,000平米的现场，既能够感受到现代科技互动体验，同时还能买到心仪的文创产品。
2: 2026北京入境旅游发展大会发布了一份亮眼成绩单，2025年中国入境游客达到了1.545亿人次，同比。

0: 今后呢，我们以此次的展会为纽带，持续推动延庆文旅的旗帜升级。
1: 2026年高考明天开启，昨天下午呢，记者走进北京市第二中学的考点进行探访，考点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全面就绪。今年本市各考点统一了对智能手表、智能眼镜等违禁物品的判断尺度，确保安检人员既有查验力度又有服务温度。为了确保考试的安全，考生必须通过人脸识别完成身份核验才能进入考点。进入考场之前，考生还要经过智能安检门和手持金属探测器的检测。根据规定，考生必须将手机、智能手表、饮料瓶、面巾纸、眼镜盒等与考试无关的物品放到指定位置。进入考场时，只能携带准考证背面所留物品。考场讲台上还配备了信号屏蔽仪，确保考试期间无线电信号和 5G 频段信号完全屏蔽。今年本市持续推进高考组考的标准化、系统化、智能化改革，建立了全市统一标准的司令系统、远程视频巡查系统、 AI 巡查系统和考试指挥系统。考试期间，所有指令将从考点指挥室统一发出，司令广播采用双人互备、双岗互检。目前考点的空调、供电、照明、广播、司令等系统已经完成了测试，饮水机清洗消毒、更换滤芯并通过水质检测。
2: 今天白天北京有明显的降雨过程，预计为小到中雨，最高气温大幅下降到20摄氏度。明天将迎来高考，考试期间北京受东北冷涡影响，多弱冷空气活动。北京交通广播记者王真真报道。具体来看，预计明天午后到傍晚，延庆、昌平、怀柔、密云、门头沟、房山有分散性雷阵雨，八号傍晚到前半夜全市有分散性雷阵雨，雨量总体不大，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顺义相对明显。九号白天，延庆、昌平、怀柔、密云、平谷、门头沟、房山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余时段天气为多云到晴。整体来看，能见度总体较好，午间多晴晒，早晚凉爽舒适。气温方面，七号到十号最高气温26到31摄氏度，最低气温13到17摄氏度，没有高温，天气整体较为舒适。气象部门提醒，夏季天气多变，请考生和家长多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
1: 北京市应急局近期会同市相关单位对六月份北京地区自然灾害风险形势进行分析，综合研判显示，六月份北京进入自然灾害的高发期，需要重点关注洪涝灾害、地质灾害以及高温等天气影响。六月份预计本市平均降水量比常年同期偏多1到3成，平均气温比常年同期略偏高。六月中旬后期、下旬后期出现阶段性极端高温天气的风险较高。六月，北京同时进入地质灾害高发期。

0: 桥区产化、绿化等优化风貌，避免千桥一面，提升空间品质，把公路、城市道路、轨道桥下闲置灰色空间转化为交通加停车加生态休闲加城市运行保障的多元复合空间。2026年，全市35个桥下空间环境整治任务全部完成，7个重点桥下空间提升项目落地，蔡虎营桥、榆树馆桥等4个桥下空间提升项目正稳步推进。
1: 京投公司昨天发布北海北地铁站及周边公共空间改造提升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报告内容显示，北海北站 B 口及周边将进行一体化改造，进一步提高景观风貌，解决目前交通流线混乱、公共空间割裂、环境品质差等问题。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报道，改造提升工程将以整体保护传统院落为基底的空间形态，利用留白增绿等方式补充完善公共服务设施，营造更为舒适宜居的城市环境。项目建成后，形成绿化约1018平方米，活动广场约1122平方米，自行车停车场面积约102平方米，打造步行可达、生态友好、高品质和精细化的公共绿色空间。同时还将完善街道交通流线，打通局部断头路，构建微循环系统。根据报告，工程的施工期预计12个月。
2: 站在丽泽 SOHO 52层的丽泽云客厅向下望去，丽泽国际金融城的工地一览无余。昨天，丽泽国际金融城项目推介暨首批签约仪式在这里举行，包括20万平方米商业综合体在内的多个高端商业配套将相继落地二环边。

0: 注册登记的已领取旧号牌的车辆办理变更、转让、沿用登记以及补换领号牌行驶证的电动自行车免费核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为绿底白色字符白框线，每副一面，材质为工程塑料，表面印有二维码，号牌尺寸为长200毫米，宽100毫米，号牌字符为上下双排结构，上排为北京，第二排为号牌的编码。交管部门表示，下周一前登记并领取的旧式号牌与新式号牌同时有效，无需申请换发新式电动自行车号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1039新闻早报。
2: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消息。为加强住房公积金管理，昨天住建部发布关于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对比现行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这次修订在缴存、提取、贷款审批实现、风险防控及数字化建设等方面做出多处调整。在缴存比例方面，修订征求意见稿明确，职工和单位住房公积金的缴存比例都不得低于职工上一年度月平均工资的5%，有条件的城市可以适当提高缴存比例，但不得超过国家规定的最高缴存比例。在提取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条件方面，现行条例规定的6项可提取情形这次增加到了9项，具体包括支付房租的、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装修自住住房不超过一定额度的、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的、离休退休的、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人事关系的、出境定居的、经国务院批准的其他住房消费情形的。公开征求意见反馈的截止日期为7月5号，公众可以通过电子邮件或信函方式提出建议。
0: 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昨天发布通知，中央国家机关住房公积金提取使用有了新变化。在提取频次上，职工购买自住住房的可按月提取住房公积金。在使用范围上，重点支持提取住房公积金用于首套普通住房和第二套改善型住房消费。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可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在北京市外的户籍地或原

0: 住房贷款时提取资金金额可合并计入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
1: 2026年全国高考将于明天起到下周三举行。公安部昨天表示，公安机关将会同教育部门持续严打涉考违法犯罪，坚决维护2026年高考安全。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郑重提醒广大考生，严守考规考纪，诚进复考应考，任何企图实施涉高考的违法犯罪行为都将面临法律法规的严惩。依据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对在国家教育考试当中作弊的考生，教育部门可以作出取消成绩、暂停考试等处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在高考中组织作弊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严重的，处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代替考生考试、出售、使用无线作弊器材等行为涉嫌组织考试作弊罪、代替考试罪、非法生产、销售、使用窃听窃照专用器材罪、非法经营罪和扰乱无线电通信管理秩序罪等罪名将承担刑事责任。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针对望奎双汇猪肉抗生素超标问题，国务院食安办高度重视，会同公安部、农业农村部、市场监管总局成立工作组，赴实地督促指导核查处置工作，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切实守牢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底线。
1: 中国人权研究会、国家人权教育与培训基地昨天联合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实施评估报告》。报告显示，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21到2025年得到全面实施，181项任务指标全都完成，总计44项约束性指标中有20项是提前或者超额完成，中国人权保障水平全方位提升。
0: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反垄断局昨天发布《中国反垄断执法年度报告》。报告指出，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反垄断监管执法领域持续发力，全年立案市场垄断案件20件，办结22件，罚没款合计6.53亿元。
1: 昨天，全国首张无目的地海上游出入境通行证在上海签发。考虑到无目的地海上游不靠岸、公海往返的特殊属性，经国家移民管理局批准同意，上海公安出入境管理部门在全国率先推出助力邮轮游出入境办证便民新政。游客除了使用普通护照之外，可以凭身份证申办专用的出入境通行证，这极大降低了游客邮轮游的出境门槛，免去了繁琐的签证准备。
0: 记者从长江海事和航道部门了解到，长江干线昨天首次试运行复式航。

0: 条件划分，吃水深的大型船舶走深水航道，吃水浅的小船走浅水航道，让大小船、快慢船各行其道。未来这一模式有望在长江干线更多航段推广，进一步释放长江黄金水道的经济社会效益。
1: 昨天，由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两艘 30.6 万吨载重吨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完成命名交付，两艘巨轮实现同日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的纪录。
0: 昨天，由中国航发东控所自主研制的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完成首台下线交付，标志着我国航空电动发动机关键技术取得了突破，性能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这款航空电动发动机是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量身打造的动力系统，将主电机、主电机控制器、冷却系统电机等六大核心部件融为一体，也是国内当前集成度最高的航空电动发动机。目前 AEE-25 航空电动发动机已同步进入试航取证阶段。
1: 昨天晚上，杭州市临平区对近期媒体曝光的非法从事试管婴儿手术事件进行再次情况通报。通报称，针对非法应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案件，经调查，燕某男非法行医场所现场负责人组织他人将租用房屋作为地下实验室，非法开展使用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这一场所没有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等相关经营资质，涉案人员不具备相应的医疗卫生专业技术执业资格。根据现场的证据，区卫健局拟对燕某作出行政处罚，没收药品、医疗器械，罚款322万元。对李某华女涉嫌非医师行医，已进行调查取证。

0: 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又年度内完成对长期核爆资料馆展板的更新工作。相关人士透露，馆内有关南京大屠杀的展板文案计划将不再使用大屠杀，改为杀害众多平民和俘虏的南京事件。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南京大屠杀是日本军国主义犯下的残暴罪行，铁证如山，不容篡改，历史不容翻案。中方敦促日方深刻反省战争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
1: 乌拉圭外交部长卢贝特金近日宣布，乌拉圭将对持普通护照的中国公民实施免签入境政策，相关政策的细节之后会公布。他表示，中国是乌拉圭重要的游客来源地，期待免签政策实行后，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可以来到乌拉圭，领略乌拉圭的风土人情。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5号发表声明说，其领导层代表团当天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将于6号起与斡旋方讨论切实在加沙地带实现停火。会谈预计持续数日，期间代表团将与埃方官员和相关斡旋人员会面，以期切实落实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持续袭击，并建立进入停火第二阶段的适当机制。自2025年10月加沙停火第一阶段协议生效以来，以色列不断以哈马斯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发动袭击。加沙地带卫生部门6月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自协议生效以来，以军在加沙地带的行动已经造成947人死亡，2935人受伤。
1: 国际原子能机构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由其斡旋达成的俄罗斯与乌克兰在扎波罗热核电站附近战线局部停火协议当天生效。
0: 以上就是今天的最新资讯，稍事休息，进入热点聚焦。
2: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5: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儿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北京时间7点整。
2: 北京广播电视台。

0: 路况信息。
1: 今天尾号不限行，目前市区内各主要路口路段通行状况良好，请大家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北京交通广播提示您关注天气变化。
3: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小到中雨转多云，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2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6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
1: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提醒您收听天气指数。
4: 北京华医中西医结合皮肤病医院，0106865858，6865858。
3: 再来关注一下空气清洁度和洗车的气象指数。今天白天北京地区非常有利于空气污染物的清除。

0: 高考冲刺必须吃鱼油，增强记忆力，提高高考成绩的说法。还有家长专门购买相关的保健品，希望孩子在考场上能够超常发挥。那这些产品真的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孩子的记忆力或者注意力吗？这种饮食内卷的背后反映出怎样的焦虑心理？高考期间的饮食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安排呢？今天的热点聚焦，我们就来一起探讨。
1: 有媒体记者在电商平台发现，淘宝平台鱼油销量榜单当中有鱼油产品30粒装体验装，售价211元，累计销量超50万单，平均换算下来是7元一粒，比不少处方药还金贵。那么从专业角度看，这些产品真的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孩子的记忆力或注意力吗？又该如何科学看待 DHA 在日常膳食与脑健康之间的关系呢？在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看来，临时抱佛脚吃相关补品是没有意义的。
2: 你指望吃几颗胶囊，吃几颗神药，就把那个知识点，把那个聪明劲儿，把那个智商都塞到脑子里面，那个是你想当然的事情。这些补品它可能是好东西，但是呢是细水长流的保养品，不是立竿见影的兴奋剂。但是关键要看自己家的孩子是什么类型的。如果你们家的娃是一个求关注型的，他总说我看我们班上谁谁谁都吃那个，吃了之后不会困的，就算明知道那个是心理作用，你也得买给他吃。这个时候他就叫做定心丸，给孩子说别人有的我们都有，该准备的我们都给你准备好，我们不输给任何人，只要他不瞎吃不过量，这是值得的。但是如果你养的是一个自我驱动力特别强，特别怕压力的这样的小孩的话，他的心思很重，就算你自己多么的相信鱼油，你也不要给孩子吃，他平时吃啥你就吃啥，这个就比那个药要管用得多。
0: 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临床营养科主管医师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也明确表示，短期内大量补充鱼油以达到健脑或者聪明的效果可以说是谣言，并没有研究表明吃鱼油会让学生一下子能够变得聪明或者考试能够超常发挥。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儿童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也说，鱼油需要长期规律补充才可能对认知有益，并不是短期突击用的。补脑液并不是促进提升智力，而是让过度亢奋的神经能够镇静下来，如果不变体质的去滥用，可能会白天嗜睡昏沉，得不偿失。
1: 面对大考，很多考生和家长希望通过吃来缓解压力或提升状态。那么从心理动因上看，这种饮食内卷背后反映出怎样的问题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青年教育艺术研究所国内研究室主任陈苗苗表示，这明显是家长过度看重高考以及追求完美的心态在作祟。
3: 首先第一个太重视，在高考这个链条上可能也没有办法替孩子参加考试，饮食就成为家长唯一一个特别能够获得掌控感的出口，说我可以通过买什么东西给孩子吃什么，然后对他这个成绩有一定的掌控感。第二个其实还是有一种完美主义的执念，比如说有一些平台可能会营销说这种东西它特别有效，很多家长都买了，那可能就会觉得如果我不买对孩子来讲是不是就失去了一个机会，我希望每一个备考的环节从家长自身来讲都是万无一失的，哪怕这个环节可能没有用，那也希望千万别漏下，容不得半点因为这个拖后腿的这样的一种疏漏。
0: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表示，高考期间家长们最大的营养误区就是用力过猛。
2: 给现在压力已经大得不能再大的这个孩子来说，你就是通过这个暗示给他特别多的补品，给他吃的和平时都不一样，山珍海味甲鱼人参燕窝的都上去了，你给他就是在传递压力，这是第一，就把它变成一个负担了。另外你突然的让他这个肠胃去吃这些东西，说不定他还挺认真的呢，他闹脾气怎么办？他拉肚子，他过敏起个疹子，你是不是得不偿失啊？家长一定要克制，一定要和平常一样，家里面突然变得鸦雀无声，走路都垫着脚，听着外面有点声音都要去干涉，孩子刚刚放下筷子你马上就端过水果过去再送杯牛奶，像当一个小婴儿一样的供着，这种气氛就不好，不应该这样。还有就是每个孩子的心理状态不一样，每个孩子的体质也不一样， 别人觉得很好，你家的孩子可能未必适合，尤其是那些从来没吃过的稀罕的那些东西，这个时候千万不要试。这个时候我是最重要的，就做他平时爱吃的，就按他特别舒服的节奏，让孩子觉得这个日子跟往常没有两样。
1: 营养科专家表示，对于高考生而言，高强度的脑力劳动确实需要稳定的血糖和特定的营养素维持良好身体状态，但是寄希望于所谓的开挂饮食、灵丹妙药般的神奇食物在考场超常发挥是对营养学的误解。大脑功能是长期积累的结果，不存在一步登天的捷径，这种心态容易导致家长陷入消费的陷阱。那么高考期间，家长们如何做好后勤观，为孩子营造一个良好的备考心理氛围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表示，家长首先不要给孩子传递不好的情绪，其次让生活一切如常。
2: 第一点就是一定不给孩子传递焦虑的情绪，尤其是不能说出来一些灾难性思维的话，就比如说你看你这个如果没考好，或者你没怎么样，你将来就会怎么怎么样，你工作就会如何，你未来就会如何，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想象中的，它不一定真正会发生。第二，除了这些话不能说，我们的表情，我们的这只脸其实也不能做焦虑的传递，所以如果我们露出那种紧张啊、唉声叹气啊，那其实对孩子来讲他都能够很敏锐的捕捉。第三个就是一切还是要如常，对孩子来说如常就是稳定感，就是他会觉得这就是一个平常的考试，不是说他真的平常，而是我们在心态上能够让他往平常的方向去走。比如说饮食，其实平时吃什么考试的时候最好也吃什么，如果突然间出现了一些饮食变化，孩子也可能会有一些不适应性，作息也要如常。第四个就是家庭氛围，一定要该聊天聊天，就该娱乐娱乐，要保持一个好的这种心情，同时我们要做孩子的情绪容器，在考前和考试之间的这几天也是非常重要的。
0: 而面对考前焦虑，陈苗苗认为考生自己可以通过以下简单有效的技巧进行调节，比如说了解一些必要的心理学常识，树立长远思维，不被外界的声音影响等等。
2: 第一个就是要了解一些心理学常识，考生自己也要知其然知其所以然。比如说容易让我们紧张的就是因为动机太强，从心理学的一个倒 U 型曲线来看，往往动机最强的时候发挥出来的结果和成绩未必是最好的。换句话说就是如果你动机太强，它会导致我们注意力或者思维记忆力都出现了一些不能够超常发挥的这样一种可能性。所以就眼前这一两天了，一定要把自己的动机调成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避免自己因为追求过高的动机而在考场上遇到难题了突然间心理失调。第二，需要树立一个长远的思维，打破觉得这一场考试就一定决定了自己终身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如果一个孩子他能够进行一

0: 我们大人传递的期待太高，外部的动机会影响他主观内在的心理，所以一定要把我为了不辜负父母的期待，不辜负老师的期待，学校的期待，转化为我真正的为我自己的兴趣，为我自己的体验去勇敢的尝试一次。
1: 至于高考期间的饮食到底应该如何科学安排，多位消化科、营养科专家一致强调，考前饮食的核心在于稳而非补。规律的三餐，主打清淡的家常口味，不盲目尝试新奇的食材，不暴饮暴食，就是最稳妥的营养方案。本身有肠胃疾病、乳糖不耐受等问题的考生，更要避开刺激性的食物，维持原有的饮食习惯。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也强调，不要临时换食谱，平时吃啥现在就吃啥，减少试错成本。
0: 没有做过的那些新食材，没有吃过的新鲜的东西，它最容易让孩子胀气啊、腹泻呀、出疹子啊、睡不好啊，这个时候这样的东西都不要去试，这个时候就降低试错成本。还有就是碳水不要给他吃的太多，也不要吃的太少，太多了以后怕他确实是困，要把以前常吃，吃了之后孩子反响都特别好，而且自家做的特别干净、特别温馨的这些食物是优先的。总之就是尽量不要出错，不给新的变量，这个是我认为的最好的规则。就吃他平时最顺口最喜欢的碳水，再加上蛋白，再加上一点水果蔬菜，以前没吃过的以后再说，心里面没有压力，不内耗，孩子能够把自己的本事考出来，我觉得就最好了，不要想着什么操场。

0: 家长们与其花重金去追逐所谓的伪科学，不如守住一张稳定的餐桌，营造一个平和的家，这比任何的高价补品都实在。除了饮食，考试期间考生又该如何应对临场紧张与突发状况呢？首都师范大学副教授陈苗苗建议，保持轻松的心态应对各种情况，一旦心情不受控制，也可以采取物理的方式去缓解，同时千万不要考完马上对答案。
1: 考试它本来就不是都会出那些我们有准备的题，它一定会出一些创新的题型。对我们来讲，本身考试就是一场激动人心的学习，对我们来说，这就是我跟出题老师和整个出题的过程进行一个游戏的过程。你把它更多的看待一种你来我往的这样的一种游戏，这个时候就不会说因为我没预习到没复习到，我就觉得好像别人一定都会，一定要打破这种思维，把它当做自己的一个闯关游戏，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第二就是一定要在一些心情上思维上进行紧急的止损，如果一旦出现这题我没会，可能想去的理想大学去不了了，这样的一个思维关联要马上进行止损，不要再继续去想，跟自己说我不会因为这一道题怎么样，一时一成的这种得失我就破坏了全局。第三，如果一旦发生了我心理上也调节不了了，那生理上呢可以利用一些办法，比如说我们知道有一些四七八呼吸法，吸气四秒，然后屏住再数七秒，然后把气缓缓吐出来，这样的一些呼吸法可以让自己避免突然间出现了这种肢体的僵化。第四个，一科考完尽量不要马上去复盘去对答案，跟家长分析我这科哪儿没考好啊，这些都会让我们很难承受得住跟自己预期之间的这样的一个落差，更多的是过去的就是过去，我只更好的去进行下一科，就是要以一种是非成败转头空的心态来面对生活中成长中的这样的一个节点。
2: 当短期补鱼油能提分被医学专家明确辟谣，当一盒鱼油卖出211元高价却依旧热销超50万单，真正值得警醒的不是家长的不理性，而是教育焦虑催生的伪科学市场何其庞大。高考固然重要，但如果连基本的营养学常识都让位于营销话术，我们拿什么教会孩子独立思考呢？请记住，考场上的从容从来不是靠最后一刻的开挂，而是靠十几年如一日的积累，以及一句尽力就好的踏实陪伴。高考之后，人生还长，学会辨别真伪，不被焦虑裹挟的能力，或许比分数本身更重要。
3: 有些话直抒胸臆，
4: 不遮不藏；
3: 有些话绵里藏针，
4: 以柔克刚；
3: 有些话
4: 明修栈道；
3: 有些话
4: 暗度陈仓。
3: 弦外听。

0: 是 fun, thank you, and you。一位语言大师呢，把这一个韩暄语呢翻译成十二个字，那是岁月静好，感恩有你，与你同行。我用这借用这十二个字呢，给大家送上我的祝福和期许，祝福大家前路平稳顺遂，从容过日子，踏实奔前程，平安喜乐，步步向阳生长。谢谢。
1: 高考在即，这样的浪漫出现在了全国多地的课堂上。济南历城二中的化学组老师们在最后一卷上写道，这是最后一份化学试卷了，以后没有题了。银川二中的一位英语老师为班里52名学生每人写了一首专属的英文诗，把三年来的坚持和性格都融进了字里行间。
2: 成都树德中学光华校区的英语备课组在最后一堂练习卷的卷尾语中写道，高考只是一个温柔的转折连词，翻过这一页，人生是热烈向前，永远向上的将来进行时。这不是简单的翻译和祝福，是一位位老师用教了一辈子的语法再说一声最温柔的再见。
1: 同学们致谢诗也是格外的动人，一位同学结合所学知识这样写道，感谢老师们三年来的悉心教导与陪伴，未来我们会带着对化学的热爱从容应考，像同分异构一样解锁人生的无限可能，像沉淀平衡一样守住内心的笃定，更会带着诗抵力前行，让自己的人

0: 续收听。
1: 交通路况预报，
0: 今天尾号不限行，有一个事故路段要提示大家，东五环小江亭桥北向南方向稍早前是有事故，占用了主路内侧和中间车道。另外，东五环五方桥的北向南方向事故正在处置当中，现场内侧车道可以通行，后车请提前减速避让。雨天路滑，一定要保持好安全的车速和车距，小心驾驶，注意安全。
1: 交通、社会、民生，热点、角度、深度，今日交通，每个双休日，用百姓视角画交通万象。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交通，我是记者朱燕婷。近日，广东佛山一车主因充电位长时间被占，怒砸两辆未充电站位车辆。一新能源车主因超时占位94分钟，被收取438.4元超时占位费。起诉后，法院判车企胜诉。一场暴力与一纸账单，两种冲突形态实际都指向同一个顽疾：充电桩占位。燃油车霸占充电车位，已完成充电的电车迟迟不挪。当新能源汽车保有量井喷式增长，这场充电桩占位战已然上升为亟待破解的公共治理难题。
3: 他搁那停着，我也不知道他啥时候回来呀。
2: 提起充电时被占位的经历，北京车主刘先生语气中满是无奈。
3: 家里边装不了，单位没有，就只能在外边充嘛，我就只能哪块有哪块充呗。赶上我着急的时候，我就只能挨个打电话，那没招，我真急着，我不充没办法了嘛，我不充我走不了了。
2: 这种无奈在不久前演变成了极端事件，佛山一车主怒砸占位车辆。一边是苦等充电位多时联系不上对方的无奈车主，一边是未充电但任性占位的停车者。暴力固然不可取，但亦暴露出充电位管理的缺位。燃油车车主张先生坦言，
4: 停也没事，也没人管。
2: 对于充完电后仍超时占用车位的情况，新能源车主刘先生说自己也有过。
3: 有时候我也没办法，就像特别火的商场，那哪有地方停车呀？我要是挪了之后，我也没地儿挪。
2: 某充电桩运营企业运维工作人员吕师傅表示，
5: 充电车位被占确实是现在我们在运维工作中遇到的共性的问题，尤其是在这种老旧小区、热门商圈，还有免费的停车场，充电需求比较集中的区域，相对来说这些问题就比较突出，和停车位的紧张以及用户的用车的习惯这些因素都有关系。一个呢是燃油车的临时占用是比较常见的，还有一种呢就是新能源车在充满以后长时间的停放也是越来越多。现在

0: 强制性规定，但是你去停车的时候应当去遵守一种公序良俗，那你违规的这种占用肯定会损害别人公司的利益，那这个收的这费是为了促使你不要占充电的车位，充满了你就应该让更多的人，这个也无可厚非，合情合理。
1: 但他也强调，企业如何收费必须显著告知，并且绝不能漫天要价。
0: 第一个，你有没有公示？你有没有在 APP 里面明确告知？你不能搞了个字又小又看不见，那是损害消费者的一个重大的权利。第二个，收费的标准是不是公平合理？
1: 线下超时占位费的经济杠杆被证实有效，新店。

0: 服务新能源充电市场。我们预期年的下半年开始会在一些场地上逐步的开始投入。
1: 长期来看，告别站位战需政府、行业协会、企业、车主多方联动，让管理有据、处罚有度、维权有门。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指出，这是稀缺资源配置问题，既有章可循，又不宜一刀切。
2: 需要有一个明确的政府主体介入，并且进行相应的规则制定也好，或者操作实施也好，或者终端解决也好，这个问题才变得可求解。
1: 目前国内部分城市相关部门已陆续做出尝试，北京规定充电完成后超时占用停车费最多不可超过普通车位的150%，上海允许运营商自主制定占位费，但需公示。深圳部分区域如盐田、福田等，将充电车位管理纳入物业服务考核与停车场验收标准等。面对停车资源紧缺，扩大增量则是治本之策。国家现已启动充电设施服务能力3年倍增行动方案，计划到2027年底建成2800万个充电设施，满足超过80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充电需求。从佛山砸车的极端情绪到天价超时占位费的舆论哗然，充电桩占位战看似是车主之间的素质之争，实则是城市公共资源供需失衡、规则供给滞后、治理手段单一等集中爆发。正如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研究员、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李洪昌所言，
2: 它实际上是对我们社会治理、对我们的技术水平手段、对我们的管理、对我们社会的供需量足提出了改进的要求、优化的要求。
1: 破局之道在于疏堵结合、多方共治。当新能源汽车渗透率已突破60%，站位战不应该再是一场无休止的民间内耗，而应成为倒逼城市精细化治理的契机。而停车充电秩序的规范，更离不开车主良好的充电行为习惯，离不开不违规站位的社会共识。当每一度电都能顺畅地流向那些真正急需的车轮时，一个有序共生的新能源汽车的未来才算真正到来。今天的今日交通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听。
3: 618买方太高端套系，赠大疆 Pocket 4云台相机，方太智慧厨房专家。
4: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温馨提示您，了解金融消费者的8项基本权利，有效防范风险，强化法律意识，避免非法侵害，保护自身财产安全。中行消保，四季相伴。
5: 选择北京银行换北京市第三代社保卡，有机会领最高100元微信立减金，还有视频医生、保险保障、独家医保存折、关联社保卡等多项特权。详询北京银行各网点或95526。
6: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0: 一再提示大家哈，今天可能尽量的安排一些室内活动。
1: 室内活动是的。
0: 哎，欢迎苏宁啊，这个网友见面哈，网友见面。之前我在
1: 从海南闪现回来了。
0: 对对，我在海南岛这个48小时这个沉香研学的时候呢，跟家里4次连线。
1: 是的。都是我，
0: 很巧，就很巧哈，正好也是6月1号跟2号，
1: 是。
0: 然后呢，时间也过得很快，今天是6月6号星期六啊。
1: 哎，早上6点已经过去了，现在是早上7:34，但是今天确实是一个非常好的日子啊，因为明天就是高考了。
0: 哎，没错没错。
1: 哎，说起明天高考，我今天早上还有点紧张呢。
0: 你紧张
1: 什么？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早上就是，人紧张的时候就会感觉哦。有点那个恶心，
0: 哎呦，
1: 然后就提手心发汗，
0: 哎呦嚯，
1: 然后我就要告诉自己，没事，今年不是我高考，
0: 今年你不用考，
1: 今年不是我了，
0: 这或多或少都有点应激反应的感觉，
1: 是
0: 啊，其实就是从这个千军万马过独木桥那个高考走过来的人呢，就是每年到了这个高考季，到了毕业季的时候呢，都会不由的，其实是替今年的孩子们也是捏一把汗，
1: 对，
0: 然后呢，当了家长之后呢，也是帮孩子的家长们感同身受的捏一把汗，
1: 是，而且今天一下。下雨啊，我就又想到了每年这个高考的时候呢，可能都会多多少少下一些雨。
0: 对，下雨呢，就是大家都很矛盾，一方面又不希望孩子们就是顶着大太阳在那儿考试，觉得非常的就是影响发挥哈。
1: 是，
0: 行，下点雨可能凉快，但一下雨的话呢，又怕在送考的路上啊，会不会有一些交通的情况啊，
1: 就要提早安排了。
0: 是的，所以说呢，每一年高考呢，永远都是一个全国人民都关注的一个大事儿哈。
1: 是，
0: 6月7号，明天全国高考正式拉开大幕，1290万考生走进各个考点，来开启人生的一场关键的大考。
1: 对，
0: 那每年的高考期间呢，路过考点，大家一定会看到那些很标准的画面，警戒线外的家长比考生还要多，啊，有人背着矿泉水。有人举着向日葵，有人穿着旗袍，穿旗袍可是这两年的事儿啊。
1: 旗开得胜。
0: 对对对，我高考那年可我妈是没穿过旗袍，
1: 当时没有，
0: 也没人穿这个。每年的规矩都不一样，紧张的不只是孩子，还有爸妈，还有关注他们的全社会。
1: 对，就这几天呢，这个作家莫言在社交平台上发文回忆说，当年陪女儿高考的往事是火速刷屏全网啊，微博上都说莫言演我陪考。他写当说当年陪女儿高考的时候呢，提前订了带空调的房间，凌晨4点起床等等，就是字里行间呢，其实我们能看到的好像就是一个笨拙的、忐忑的，又不会表达父亲的这种深情啊。很多人看完了就说像极了我爸妈，只是呢他们没有写成文章，而是化成了一碗鸡汤、一把扇子，或者一句别紧张，以及站在考场上默默的等待。
0: 说白了，即便是大文豪，即便是这个诺贝尔奖获得者，到了面对自己的孩子这样的一些骨肉亲情和紧张时刻，也写不出什么太华丽的辞藻来。
1: 我看特别好玩这个，他说那个出门陪女儿坐车，然后一会儿看到一个车牌号尾号是572，然后心想哎呀，我考这个分数就可以了。一会儿一回头看到一个那个车牌号是2打头的200多。

414条途经考点公交线路，各科目考试开考前一小时增配运力，缩短发车间隔。同时，为避免车辆停靠噪音及人流聚集影响考试，高考期间，大木仓胡同、彰化村、家园一里、龙月苑一区西门四处公交站点将在指定时段实施临时甩站绕行措施。高考期间，地铁继续实行优先购票、优先安检、优先进站的三优服务，考生及陪同家长凭准考证即可享受。北京地铁小程序爱心预约板块增设中高考考生专属预约入口。本市出租汽车连续19年开展爱心送考活动，各网约车平台将对考点订单优先派单，最大程度保障考生用车需求。同时，交通执法部门加大各考点周边巡查频次与整治力度，重点严查出租车营运乱象，强化两客一危一种重点车辆监管，规范周边通行秩序。针对共享单车，实施专项管控措施，暂停考点周边车辆调度，关闭车辆语音提示功能，每日考前集中清理规整乱停放车辆，彻底疏通考点周边通行空间。市交通部门倡议市民绿色错峰出行，驾车途经考点减速进明，礼让送考车辆，合力保障高考。

0: 这里是一路畅通。路况信息。
1: 早上的7:45来关注一下现在的路况情况。南四环马家楼桥东向西方向是有事故，后车行驶缓慢。京通快速路进京方向大望桥目前是行驶缓慢呢。今天是下雨天气，也提醒您开车的时候尽量放慢车速，然后避免因为发生事故而影响您的行程。

0: 早上的7:45，虽然今天是一个周末星期六哈，但早上起来呢能感受到我们听众朋友留言非常的热情，因为今天我们开启了一个很多人有共鸣和回忆的话题，当年高考爸妈都做了哪些让你忘不了的事情。欢迎在微信平台搜索一路畅通听听 FM 聊天室当中来给我们留言互动。来吧，我们来分享一下这边我们听众朋友的这个留言。少时东方他说，我们当年高考呢是全校考生集中到区党校统一备考管理，我的天哪！然后呢，步行到区一中参加高考。回想起来也是很难忘的经历，虽然说没有父母的接送陪伴，但父母的殷切期盼又小心翼翼的眼神让我至今难忘，是鼓励，是加油，也是坦然面对。
1: 读懂了父母的眼神，
0: 就是都能感受出来爸爸妈妈那边
1: 就是想说又怕给你压力，
0: 战战兢兢的感觉，
1: 得又小心翼翼，
0: 就像刚才
1: 非常的形象，
0: 像刚才你说的那个莫言，就是陪女儿那个高考的回忆嘛。
1: 是，
0: 刚才我看了一下，说这个什么看车牌号什么的哈，说凌晨4点多女儿就醒了，我纠结要不要给女儿吃片安定。
1: 这还行，
0: 我怎么听上去觉得他平时可能不太管孩子呀？哪有高考前一天晚上给孩子吃安定，那第二天早上还起得来不？
1: 他可能就是太担心女儿的情况了，怕她睡不好，然后第二天那个休息不好，恨不能给她吃一片安定。但是这个用药一定要谨慎啊，
0: 这千万不行哈，就是文学化的处理，对，就是不给他爸，怕他折腾一宿，给他吃了又怕影响脑子，
1: 这是夸张的艺术手法，就是表达那种急切的心情。哎，我这个阅读理解做的还可以吗？
0: 可以。总结中心思想，最终在考场红线外目送穿红裙的女儿走入人流，考后在人群中远远看到女儿面带笑意，心中的石头终于落地，
1: 这个画面感就来了。
0: 我说回刚才我的话哈，文豪还是不一样的，
1: 是的是的，
0: 写出来那种文字流动的感觉还是很强的哈，
1: 感觉到那个画面就清晰的浮现在眼前了。
0: 对，
1: 让我想起我当时其实出考场的时候，我觉得我也应该是浮现着笑意的，心情还是很开心的。我妈问我说考得怎么样，我说发挥的还行吧，
0: 那就是出来以后还挺有自信的呗。
1: 对，挺开心的。就发挥出了我平时的超常水平了。
0: 那
1: 就希望大家都考得全会，蒙得全对。
0: 没问题。厚德载物说，我们这儿从昨天10点就开始下雨了，下到现在了，可别再下。

0: 节气当中也说了，其实芒种之后呢，雨水就会越来越多，
1: 所以这个节气还是非常有科学道理的。
0: 但是太多了，太多了，可能也会给农民朋友增加一些这个烦恼跟困扰哈。
1: 是，今年这农民朋友也要及时关注这个天气情况了，相信这个政府部门也会有采取相应的措施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当年高考爸妈都做了哪些让您忘不了的事情。因为今天咱就不聊那个考生本身了，咱们聊点轻松的，聊点爸妈，想一想当年爸妈干了些什么事儿。好友帽子公主说了啊，19年前的高考，我给孩子订了考场附近的酒店，当时天气真的很热很热，然后还像不像现在这几年啊，高考都下雨了。然后第一天呢，送孩子进入考场之后呢，就赶回家熬绿豆汤，带到考场接孩子出考场。当时听到旁边的孩子问啊，家长问孩子说考得怎么样呀？我当时可是一句话都没问，只是淡淡的说了一句，考完就不用想了，接下来迎接下面的考试。今天的话题呢，又一次让他回忆起了当年在考场外的情景了。
0: 每一个人处理的方式都不一样哈。这刚才说收麦子，这又来了1919，说我是70后，高考那一年家里正收麦子
1: 啊，是，
0: 然后把我安排在县城的我的舅舅家住2天啊，等于今年你就不用参加农业劳动了，好好考试哈，考完了花1块钱坐车回家，继续帮父母收麦子。
1: 所以其实就是陪考这个事儿，也就是近十几年才开始的。你想到上世纪，像他那个年代70、80年代的时候，可能大多父母都忙于务工啊、做饭啊、上班啊，哪有时间陪孩子高考啊？
0: 就是也重要，但是呢，可能在生活跟日常生活的分配当中，没有像现在那么的，就是不顾一切哈。
1: 对，
0: 正好呢，今天我们也聊到这个话题，咱们可以回复不同的年代，到底这个爸爸妈妈为了陪孩子们考试做的事情，应该也是与日俱进。近的一些不一样的方式，
1: 是
0: 就像我刚才说的什么穿旗袍什么的，我们小时候考的可能真的是没这事儿哈。如何理性对待高考，咱们可以说说这个事儿。高考可以说是人生的一场大考，也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考生们难免紧张，面对高考我们应该如何沉着应对，保持良好的心态。我们来听一听清华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彭凯平的建议。
2: 一科考试结束便纠结错题预判总分，是考生备考的大忌。想要快速切换思维备战下一科目，需要遵循大脑运转规律科学修整。首先要守住考后的3条禁忌。
3: 考完之后一定要忘掉，不要去对答案，不要去后悔，不要去担心我哪个没做好，不要吃那些高油量的让你亢奋的高糖分的咖啡因，这些东西让你没法休息。一定要午睡，午睡多少？就到10分钟就行，不要太长时间，一长的话，整个下午就不好了。
2: 考后坚持不核对答案，不纠结得失，通过更换环境，转换兴趣内容，实现大脑交替休息，少量练习拿手习题，快速切换学科思维，清淡饮食，短时午休，助力身体恢复。

0: 挫折、失落，甚至伤害之下，还能够继续前行。我觉得这就是高考给我们的价值，能够找到从失败中间奋起的能力，能够让我们看到这样的一种考试呢，是对我们自己来讲是一种宝贵财富。
1: 专家表示，历经高考淬炼养成的抗压能力，也就是心理韧性，是比考试分数更加珍贵的人生财富。人生前路还有各类挑战等待历练，各考点带队老师也要在考后及时引导考生转移注意力，减少负面内耗。
2: 减少负面内耗确实非常的重要啊、
3: 嗯、
2: 道理呢都是这个道理，一说呢都能听明白、
3: 啊、哎，
2: 但是能不能做到呢也是在生活当中要看每个人的情况哈、啊、
3: 是的
2: 啊、
3: 嗯、还有一个实用小贴士跟大家分享一下，就近期看到的、嗯、因为其实刚开始上一路畅通之前我也很紧张很焦虑，
2: 像高考一样、嗯、
3: 对，像高考一样也是一场人生大考嘛、嗯、然后我就去搜各种攻略，然后我觉得有一个挺实用，就说、其实紧张和兴奋它的生理反应是一样的，所以呢、嗯、当你感到很紧张的时候，你就会心里暗示告诉自己说我很兴奋，这样呢对你的这个应考也好，或者应对你的其他的人生挑战也好，还会有很多的帮助、
2: 哦、
3: 就是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心里默念我很兴奋，
2: 就是把压力转化为动力，这样的
3: 是的、
2: 啊、让自己不要去害怕就好了。来我们看看，这我特别喜欢我们这样的听众啊，有文字还带图片的、
3: 哦、
2: 今天下面爱吃说，今天这个话题听得我好激动，
3: 嗯，
2: 四年前孩子高考前呢，让我给他做点不一样的
3: 啊、
2: 哦、我想了又想，做了三种不同的面希望他面面俱到，顺顺当当，然后他配了一个照片，
3: 个好的寓意，我看这是面皮儿，还有这个火鸡面，旁边这个应该是意大利面，
2: 意大利面吗？
3: 对，撒了那个欧芹碎嘛、
2: 哦、
3: 意大利面应该是，
2: 我怎么看着像手擀面一样三种不同的面哈，
3: 面面俱到了，这个意思好，
2: 感觉你
3: 这个是非常的适合这个碳水大省的家长，
2: 就看上去就觉得好解馋的样子哈，就是就像你说的，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让孩子卸下那个压力，
3: 对，
2: 就觉得你解解馋。

0: 题是，当年高考爸妈都做了哪些让你忘不了的事儿啊？刚才小乔问到听众说，回忆一下你们那年的高考啊。一言说了，我是参加的是1978年高考，八月份超级热，汗水顺着腋下流。那几天呢，母亲给我吃的是白米饭，菜就是凉拌黄瓜丝儿。这在50年前的北方农村呢，是实属不易，印象深刻啊。
1: 嗯，微醺最好说，22年前高考，父亲早上给了我1根油条，2个鸡蛋，就是说，孩子，祝你考试100分哈。但是他。

0: 温好又来了哈。考场里呢还靠原始的吊扇来降温，
1: 对，
0: 监考老师呢拿着湿毛巾擦汗，老爸中午带我去全聚德和平门饭店吃烤鸭去旁边的中行吹空调，
1: 嗯，
0: 转眼已经29年过去了，依然是历历在目啊。但是他说爸爸其实已经离开他了都，很怀念那一段时光了。
1: 对，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回想一下，你可能平时不觉得，尤其是父亲的爱，他是那种沉默无声的，但是你到高考的时候，你回想当时是不是他也很紧张啊，他也有一些什么小动作让你发现，哦，原来那一刻父爱升华了。
0: 他绝对很紧张，
1: 嗯，
0: 老父亲如果但凡不紧张，不可能大中午带你吃烤鸭，好吧？吃完了不晕碳吗？吃完了还得好好的。现在就是不是很考场附近就是搞一个房间，这样让孩子们可以午休
1: 休
0: 息一下哈。反正每一个年代有每一个年代的表达方式吧。对，来，大家可以说一说啊，当年高考爸妈都做了哪些让你忘不了的事情，可以给我们留言互动啊。